0: 谁能告诉我陈淑珍同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啊？
1: 方老师，淑珍她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昨天放学回家，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她为了捡几丢的书包，被……
0: 坐下吧。
2: 方老师，黑板上的作业全都要写完吗？
0: 啊，是，黑板上的作业大家一定要完成啊。
3: 太多了，一晚上根本完不成。
0: 不用教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4: 啊，最后一堂。
0: 从明天起，学校要全面停课了。暂军司令部要征用咱们的教室，给四川来的军人做备用学校。
2: 老师，鬼子真要来太原吗？
0: 回到了家，除了完成作业以外，大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因为你们大家都是父母亲心头的肉。防空警报一响，大家一定要快速地躲进防空洞。
1: 什么时候开学？
0: 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开课。好了，下课。好了，同学们，把课桌都拼在一起。

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你舅舅下了死命令，

0: 你看看球，你看得懂吗？滚！你去人看，来来来，快快快！哎，哎，猫哥，他们说你们家从小就是打猎的。
1: 四岁就会开枪了，是不是啊？放心，我去把你给绑起来。哎，猫哥，听说宋老大救过你的命啊！哎，猫哥，他们都说了，说你爸让熊三子给填死。你哪那么多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滚！
2: 打锣，你有闲着？老大，那给你就
3: 不俩劲。
1: 还有车吗？
3: 来，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老大，别说话，别说话。
2: 宣布一个消息，
5: 玩了，
2: 来就欠我的都得记着啊，别把你打你仗的都记不得了。你欠我三个，你差我一个，你差我两个。
5: 说说说完没有？听我说，啊，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司令和阎锡山已经交涉过了，这阎锡山答应给我们换武器装备。
5: 真的，
2: 真的，真的吗？天上掉馅饼了啊！哎，你们说人家三星老表，你意思？你看，人家对我们多好吗？哎，
6: 对，
2: 哎，
6: 还是要进水军，想对我们川安弟兄弟不容易啊！哎，这才是来对了，老大，
2: 来，哎，
6: 排长，有没有厚的棉服穿呀？
2: 厚什么棉服啊？人家能够给你把武器装备换了就不错了。
5: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招呼，往后就没什么时间了，要想出去玩的。 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5: 哎，老赵，老赵，
2: 走走走，光个摇旗。走走走，带武器过门可以吗？三哥，三哥，带武器过门可以吗？这个东西。
5: 哎，都取消了，取消了。
2: 什么？不是，等等等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太原边站马上要把武器送来了，连长让你们在外面集合，你枪。
2: 走走走。

0: 好了啊！弟兄们算幸运啊！开仗之前，咱遇上了活菩萨，晋绥军30万人马，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负了。可是严司令长官呢，硬要给咱们换装备，这要发个讨饭，人家给口吃的，那就是活命的恩情了，是不是？
1: 咱死缺人，那是有良心的。
0: 那肯定的。所以啊，一会儿人家来了，咱们一定要鼓掌致谢。哎，明不明白？明白。据我所知啊，这个晋造的机枪啊，还是相当威风的。就是手雷稍微差点啊。不过。 那也比咱腰里那个麻花弹枪多了，我估计啊，机枪不会太多，可步枪肯定人手一支。老爷，一会儿人家来了，就按各排的花名册，按秩序唱名领取，不许乱挤乱抢，晓不晓得？
2: 晓得。
3: 喂，我是连长，我们动动手手的，都站了半天了，怎么连个鸡毛也没看见呢？
4: 来了，做梦的吧你？还是到底什么好玩啊？连个鸟人影都没看见。
5: 李茂兄来了，那就没错，那狗日的千里眼顺风。
6: 怎么来了？
4: 啊，我看看去。
6: 站好了呀，全活。
4: 要多，
6: 真的来了。
4: 哎，没了。
7: 舞着美丽尊荣光。
8: 血压超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供书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9: 高血压是高压90分，毫米汞柱1.6，毫米汞柱2.1，低，5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肌酶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坚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书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 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书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
11: 医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0: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耐磨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

0: 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泰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0: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

0: 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

0: 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我叫豆豆，这是我的家稻田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爱我们的稻田镇，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帮他们松土驱虫，当然还有施肥。水稻也会为我们遮太阳，给我们送来好吃的稻花、小虫和青苔。我们互相帮助，共同生长了13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努力，让稻田镇变得越来越漂亮。
1: 完美，
2: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稻田镇。哇，
3: 救命，救命
4: 啊！别想跑啊，
5: 黑桶来了，快跑呀，快跑呀。
0: 黑桶追的好像不是我们。
5: 那我们跑还是不跑？
4: 新来的小家伙一定更可口。

0: 了。
1: 总算甩掉了。
2: 站住！
3: 别动了！
4: 给我出来！
0: 救命！救命！
1: 快跑！快跑！
5: 我的腿，放开我，我警告你。
1: 这个石头球好吃吗？
5: 哎，快救我出来呀！
1: 让我想想我现在的心情。
0: 还不错。
6: 没事了，黑瞳白月都走了。
7: 谢谢你们，我叫苏苏，
6: 我是豆豆，他是
1: 千里。别客气，你怎么跑到我们稻田镇了？
7: 我爷爷就是从稻田镇出去的。
6: 啊，是原来走出稻田镇的天鱼啊！你们很了不起，我听过特别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7: 可稻田镇根本不像爷爷说的那么好，这里太危险了。
6: 稻田镇很好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1: 对对，我们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6: 稻田镇好玩的不得了啊！你见过稻花雨吗？
1: 河蚌丛林、
8: 金田泳池、
1: 神秘的孤岛夜，还有最最厉害的青田鱼灯舞。
7: 青田鱼灯舞，太好了！我这次回稻田镇就是来帮我爷爷圆这个梦的。
0: 圆梦？
7: 对，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所以我要替爷爷看看鱼灯舞，回去讲给他听。
1: 同意。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决定。
6: 耶，那就多留几天吧，你可以住在石雕九层裙里。
1: 没错，我宣布这里属于你了。这房子很棒，不是吗？它有无数个漏洞。啊，
0: 是窗户。

0: 我喜欢我的新房子。
1: 苏苏，你还想要什么？随便说。
0: 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想去我爷爷原来住过的老房子看一看。
2: 简单，稻田镇没有我千里不认识的地方。这是哪儿啊？
3: 没见过。
2: 没事儿，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比如说
1: 去问稻田镇年纪最大的五更爷爷，他肯定知道你爷爷的老房子在哪儿。
0: 太好了，我好期待。
4: 我们住在这些水稻房子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水稻也会为我们遮阳。这是稻田镇最有名的石雕不倒印。
0: 哇，这就是稻花雨吧，真漂亮啊。
2: 来点吗？
0: 千里米，你怎么乱吃东西，快吐出来。
1: 苏苏，稻花是可以吃的。
2: 你不会连这么常见的稻花都没吃过吧？
0: 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
4: 尝尝吧。

0: 真好吃，难怪我爷爷总说稻田镇美丽又幸福呢。
1: 这个你也没见过吧，一定会让你大开眼。
0: 咖啡泡泡机
1: 你知道？
0: 对呀，我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我特别爱喝。
1: 我们也是。这是通往五更爷爷家的路。
2: 嘿，鱼多多，
3: 豆豆，千里，
4: 哎，你是谁啊？
1: 这是苏苏，刚来稻田镇的新朋友，全新的朋友。
5: 你好，苏苏，这个送给你，欢迎你来稻田镇。
0: 哇，好像啊。
1: 鱼多多可是我们这儿的艺术家，
5: 总有一天我要办一场画展，
0: 祝你心想事成。
6: 啊，鱼多多，你见过这个水稻房子吗？苏苏想要找到它。
5: 没有，但是祝苏苏尽快找到它。嘿嘿，
0: 稻田镇的居民真的太热情了。
7: 对，就是这样。每到逢年，人们就会装扮成古代武士的样子，领队手举长柄大红珠，参演者举起鱼灯，锵锵锵，跳起鱼灯舞，祈求五谷丰登和盛世太平。鱼灯舞还展示了咱们田鱼的一年四季，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练虎，冬鱼结龙。在鱼灯舞队里，最出彩的就是头鱼。头鱼你们知道吗？就是
0: 当心，
7: 没事儿。想当年啊，
6: 鱼灯舞我们肯定想看，但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个。
7: 这是你爷爷？你爷爷不就是大黑吗？
0: 对对对，你认识他？
7: 当然了，小时候我俩还因为抢稻花打过架呢。
0: 那您一定知道这个水稻房子在哪里啦？
7: 说起来，大黑离开稻田镇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稻田镇的水稻房子可比原来多多了。
1: 听到了吧？稻田镇从来不缺出去闯荡的勇敢者，我也一定能做到。
6: 稻田镇也很好啊。
1: 好是好，但外面的精彩不一样。
7: 至于大黑的房子，找到这个狮子石雕就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6: 错了，照片上的狮子石雕没彩球。
7: 别泄气，继续找。
0: 说过，他家门口的狮子就像要跳起来一样。
7: 早说嘛！
1: 原来在这里呀、
6: 这次对了。
0: 这么说，我和爷爷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里。哈哈，接下来我的愿望是去看鱼灯舞会，它什么时候开始呀？
6: 很快，只要我们努力，水稻长得好，在水稻丰收节上就能看到鱼灯舞。
0: 那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加油，水稻一定能大丰收。
7: 孩子们，快来！这是大黑小时候埋下的时间宝箱，现在它属于你了。
0: 哇，谢谢大家！稻田镇到处都是大惊喜。
1: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儿，真无聊啊。
6: 怎么会？我们可以帮助水稻长得更好啊。
1: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小小的稻田镇。水蜘蛛别跑。
6: 苏苏，接下来松土的任务很累的哦。
0: 我不怕，我爷爷说走出去的田鱼什么困难都不怕。
7: 我一定要知道不倒印的正面刻了什么秘密。
5: 五更爷爷，你可以去找颗大珍珠塞到侧面，说不定更容易推倒。
7: 好主意。水

0: 要丰收节时，我们可以把小天鱼一网打尽。
1: 我们有网吗？
0: 总之，我们就是要抓住他们。
1: 哦，听说千里要在鱼灯舞会上跳龙门。
2: 千里要是真的跳过龙门变成一条龙，我一口可吃不下呀。
3: 等等，听我说，我有个新计划，一定要先捉住千里，绝不能让他变成龙。
0: 我做的龙门可以让千里直接跳进我嘴里。
1: 可恶，水蜘蛛跑得太快了。龙门，我来跳跳看。
4: 千里，
1: 我的龙门！
0: 这次你要帮我做个结实的龙门。就它了。白夜快来，二号龙门陷阱接好。
1: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0: 我一定会抓住小天鱼的。天鱼吃小虫，黑鹿吃鲶鱼，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等着瞧吧。
1: 哇，真正的龙门。
5: 这张表情很生动。
1: 你干什么？
6: 千里，这不对劲，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龙门呢？
1: 龙门当然很神秘了。
4: 不对，这上面又没写龙门两个字。
6: 左，这根本不是龙门。
0: 可恶，又让他们逃了。怎么样？
1: 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也许吧，我该睡午觉了。
7: 别拦着我！
4: 为什么你总想跳龙门呢？
7: 因为
1: 我从小就听过鱼跃龙门的传说。小天鱼跳过龙门后，化身厉害威风的巨龙，飞上了天空，去了更大的世界。那时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跳过龙门，走出稻田镇。
6: 等等，跳龙门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去请五哥爷爷来见证吧。
1: 有道理。
8: 五哥爷爷去河蚌丛林找珍珠了。
9: 河蚌丛林？
8: 还有一件事。
10: 五哥爷爷，
11: 孩子们快来帮我，我出不去了。
12: 快跳啊！
13: 吱吱吱，摇摇摇！
4: 一，二。
11: 我没错过午饭吧？
1: 你也在睡午觉？
0: 我的龙门呢？气死我了，这些小天鱼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回来跳龙门。
1: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龙门嘛。
8: 龙门呢？
6: 看到五更爷爷龙门就逃跑了，他肯定有问题。
1: 早知道我就不等五更爷爷来见证了，真是毫无意义的一天。
11: 怎么没意义？你们刚刚救了我呀。
1: 可是
4: 别生气了，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龙门。
6: 又是黑瞳。
1: 我不管，反正你们欠我一个龙门。豆豆，起床了，居然能睡到现在，这太不像他了。
14: 抱歉抱歉，昨晚没睡好。
4: 没事儿，我们走吧，今天还是咱俩松土。
1: 我巡逻，特别留意罗叶叶和罗花花。

0: 该到你了。
1: 我撑不住了，眯一下。
0: 豆豆，你昨晚没睡吗？
1: 是啊，最近晚上老是听到房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0: 你今天可得早点休息。

0: 这算是没法住了，我们先帮豆豆找个新房子吧。哎，新家还不错，家具都找回来了，可为什么我的水稻房子突然就塌了呢？
1: 千里，你是怎么巡逻的嘛？你没发现罗花花和罗爷爷？
0: 啊，我想想，嘿，每天巡逻都是什么事没发生，还不如练习跃龙门呢。
2: 你居然偷懒了！
1: 你太过分了！哼，
0: 都怪罗花花和罗爷爷，我一定要抓到他们。
2: 你去哪里呀？
0: 罗花花和罗爷爷那两个家伙再敢来，就粘住他们。
2: 千里，你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好半天。
1: 这是什么？
0: 别！本来是要用它来粘住罗花花和罗爷爷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不怕，我还有备用计划。
2: 你的备用计划布置好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抓不着。又失败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
1: 换个思路？哦，我明白了，五更爷爷，您是在告诉我们，不一定非要抓住他们，把他们赶走不就行了？
2: 对呀，我爷爷和我说过，走出去的田鱼要懂得变通。没危险，
1: 开饭了，开动啦！罗花花和罗爷爷不许要水稻房子。
0: 好啊，你们看我怎么对付你们！嘿，
1: 千里，用三角阵型包围他们。阵型收紧，齐心协力，共同出击，进攻。水稻房子了，
2: 太好了，等水稻大丰收，我们就能看到鱼的舞会了。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创意集市。
1: 苏苏怎么还没来？不会迷路了吧？千里，你看见苏

0: 月秋千。糟糕！
1: 我怎么又回来这里了？
2: 苏苏，迷路了吗？
1: 好像是哎。
2: 我来教你认路。稻田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对应的青田石雕像，这是代表河蚌丛林的青田石雕。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河蚌丛林。这是稻田镇广场的方向。
1: 原来是这样，一起去试吧。好热闹啊！千里，
0: 别过来！
1: 好美呀！
0: 苏苏，怎么样？
1: 石地上的稻田美得像画一样，有阳光、露水，还有稻花雨。你在做什么？
3: 特色稻花饼。
1: 我来帮你吧。
2: 太多了。
4: 变形了。放歪了。
3: 要晒5分钟18秒才是最完美的哦。
1: 太难了吧。我做自己擅长的吧。有了，我可以做清明果给大家吃。二元爷爷，请问有糯米和石臼吗？
5: 有的。都拿到了。
1: 对了，您知道哪里有鼠曲草吗？
5: 你可以去水边看看。
1: 就是这里。好香啊。太高了。帮我个忙，够大了，还是不行。好啦，终于摘到了。先把糯米捣碎成糯米粉，再把鼠曲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到一起。加水揉成面团。擀成饺子皮状。馅料封口，清明果就做好啦，蒸熟就能吃啦。
4: 好香啊！
0: 是什么好吃的？
4: 哇，青蓬摩茨，
1: 这是清明果呀，
3: 在稻田镇它也叫青蓬摩茨。
1: 原来是这样，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
4: 甜甜的，好好吃，
1: 是稻花馅的。
0: 咸咸的，好好吃，
1: 是虫子干。
0: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3: 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0: 咸的，
3: 甜的。
0: 苏苏，你说哪个最好吃？
5: 好热闹啊。青蓬摩茨。这是稻田镇的传统小吃，苏苏怎么知道的呢？
1: 是我奶奶教我的。
5: 看来他们虽然在外面，但一直都记得家乡的美食。
1: 五更爷爷，您尝一个。
5: 好吃，是那个味道。不管你们将来在哪里，看着这青蓬摩茨，就要想起自己的家乡啊。
1: 等一下，
0: 我来帮你。

0: 什么事了？
1: 我们去看看。
0: 素素，我来救你了。
2: 你干嘛？
0: 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
2: 我怎么都打不开爷爷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3: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2: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3: 鱼龙传说。
2: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0: 什么传说？
4: 我听五更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为保护居民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和白龙一起在方山定居了下去。
0: 哇，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3: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0: 这是我的梦想。
5: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0: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1: 你苏苏豆豆，你们看，
3: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2: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我们出门发宣传单。
0: 今天晚上广场上有电影之夜，欢迎来参加。
6: 有什么电影？
0: 鱼龙传说。
3: 我们发完了。
0: 我还没有。
3: 我和苏苏先去布置场地，你拿着胶片等会来找我们。
0: 哟吼，发完了。哇，真是太棒了。
3: 千里，把胶片给我们吧。
0: 糟了，胶片被我落在水稻房子那里了，我会去找找。
7: 什么东西？
8: 卷尺吗？
7: 谁踢我？小田鱼，
0: 把胶片还给我！
7: 居然自己送上门啊！看你往哪里跑！电影之夜，
8: 看来你拿的是电影胶片。
7: 原来是这样。
0: 胶片被黑洞拿走了。
2: 电影之夜马上就开始了。
0: 都怪我。
3: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7: 小田鱼来了。今晚电影之夜，我要把所有小田鱼都抓起来。
0: 惹出来的事我自己解决。
3: 太危险了，我们先商量一下
2: 该怎么办。
0: 对不起，我毁了电影之夜。
3: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2: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9: 怎么啦？
2: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9: 千里说的对，我的画没什么用。
2: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画。
1: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2: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

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真来了！我小侄女要什么呀？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辛苦辛苦啊！
1: 我们是太原兵部，奉命给川军兄弟送武器的。
0: 啊，后边还有几辆马车，就一挺机枪，一箱手榴弹，能有几辆马车？怎么会啊？
2: 算一算，到你们连队能分多少？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快验收卸货，把蓝给我签个字。
3: 我去看看。
2: 来，
4: 老子跟你签。
2: 你骂谁是混蛋？
3: 怎么着？骂你一句，就知道不舒服了啊？等老子们怎么办？老子们在这儿等了半天，就等个这。
5: 听说你们禁军要给我们换装备，我们敢怒的想留眼泪。可是我们等了盼的，就盼你们这这点玩意儿糊涂谁呀？
6: 行了，别说了，是什么行？今天非得给你们扳指清楚。
7: 我知道，你们就是个跑腿的。
8: 老板，你们呢？跟你们的长官回去带个话啊，就说骗傻子也不能这么骗，耍猴也不能这么耍。再说我们四川人也不是猴，
9: 是可忍，说不可忍，这种侮辱谁受得了？
10: 别以为老子们穿军人好欺的啊！你真看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
11: 把老子逼急的话，老子就砸他的军火库。
8: 抢！这不是你前安门板板哦，抢的他不是金水军人。
12: 哎，算了，哥，
8: 孙子，求别人，不是求自己。
13: 对头，上！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0: 你想想办法，动动脑筋。宋保长的，嘴皮子没用，反正我宋克现在是官府一直烂民一条，抢武器是为了给弟兄们杀鬼子。走，走，宋老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给我站住！
2: 别动！
3: 我料到就会出事。
4: 任连长，
5: 按刀！
4: 把
3: 吴连长捅头！
4: 是那个
3: 团长，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谁挑的头？说，是我。是我挑的头，有什么就冲我来吧。这帮王八蛋，拉着老子们川军当猴子耍，抢他们的军火库也是应该的。打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是我的亲外甥。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告诉你，老子照样军法无情。你身为团长，你忍心看着我们这些川军将士们拿着上我怪声战场吗？军委会忽悠我们，啊，这二战区又推三推四的，拿老子们当猴子耍，你身为团长你就不愤怒了吗？ 是主动请愿作战，是心甘情愿的到这里来杀鬼子的。为了保家守土，救国威望，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咬碎了牙往肚里咽。任何违反军纪的事情都不能做，
1: 绝不许想，
0: 绝对不能给我们川军丢脸。 现在谁都把我们川军当猴耍，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自重自爱，越自己争这口气。女娃子，不就是一条命，为国捐躯。

0: 喝两瓶吧，对。
1: 干啥呢？你看啥子啊？
2: 看你怎么的。
0: 哎哎，
3: 我看你他妈
0: 店长的脸。
3: 好了，
0: 干嘛去？肯定没事啊，我喝点酒，没事啊。
1: 饿死了！
0: 哎呀，酒喝。
2: 哎呀，老王，你看他妈的。
0: 哎，老孟呢？老孟，这人跑哪儿去了？你们赶紧找！
4: 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
0: 回来，那就是天知道的。
1: 这个簪子做的还很精到哦。

0: 你是不是山西人？没错，正宗地道的太原。哎，都说山西人很吝啬，一分钱揣进屋里头，牛都拿不出来。你卖东西，不要钱，
1: 我都说过了，白送你了。要就拿走，不要就搁下走人啊！
0: 哎呀，你不要冒那么大的火噻，我啥价嘛，你可以抬价噻。
1: 这个买卖东西嘛，就跟我田友们谈恋爱一样，可以商量的噻。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白送你还不行？白送给我？啊？凭啥子？就凭你能上战场打鬼子，为百姓卖命啊？哎，你还啰嗦剩呢，还不快走？你不要找赵校管吗？我告诉你啊，看你刚大叔没有，往那边拐，锦里头就有一家，估计现在还没有关门呢，快走吧。

0: 哎呀，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你们怎么回事？你跑哪儿去了你啊？
2: 找你半天，
3: 我跑哪儿？
1: 找你半天，
3: 我还到这儿找你们了。哎，你不是在找肖像馆吗？啊！
1: 哎呀，我得找到了。那边往左拐，左拐以后再往右拐，右拐以后那个……
4: 哎，你不要这样，我们走一下午的，连个窑子都请不到，还找照相呢？
2: 就是，
5: 这狗日的，你这女人重要是不是啊？
2: 害得大家等到现在，照相是最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还可以留个影子，带回家呢。
1: 行，别说，你带路，赶紧再碰碰运气，走走走。
2: 哎，
1: 走走走走走，
2: 叫我带你。
1: 快，
2: 有没有？
1: 哎，咋了？
2: 爹，
1: 老鼠。我的闺女啊，这老鼠还能咬你啊？ 胆子咋这小呢？怎么，爹一来，老鼠就跑了？啊，嗯，就你这样还想当兵啊？那瞎胡闹！哎，这个书不要带了啊，把衣服收拾收拾，车来了赶紧装车，明天咱们得上路啊。把你送到乡下去，我就回来。
2: 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送死啊？
1: 学校不开课，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想为社会出把力啊？
2: 自古当兵打仗那都是男爷们的事儿，
1: 你个姑娘家家的。
2: 我又不放枪，爹，你来来来，我给你跳段舞。

0: 般了，真的吓到我了。打仗那是真枪实炮的事，你以为咱西楼挺梆子的？
1: 你也去东街走走，人家八路军宣传队里面全都是能歌善舞的人，人家行，我也行。
2: 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咋就不行呢？我也是想为抗战出把力嘛。
2: 你这闺女咋就这么拗呢？你看别人家闺女哪一个念书啊？你非要念书，啊，爹依了你。人别的闺女大了都要嫁人，你说没有中意的，爹依了你。你娘去世的早，爹拿你当命一样疼，你就不能一爹一回吗？
4: 乔恩，
5: 开门！
2: 啊，只是那个二狗把马车弄来了，我去看看。
3: 至于这么大声吗？
5: 开门！
6: 来了。二狗，
5: 快
6: 门！
5: 好，
6: 快，
5: 快，
6: 开门！
5: 开门！
2: 哎呀，你来干啥？快走！
3: 开门！那爹你呢？
5: 老板。
7: 会杀人的！
2: 你赶紧带着琴从后门跑，我大哥你多叫几个人过来，听见吗？快走，咱老头子怕什么？快跑！
5: 快点，
6: 开门！
5: 干什么呢？
2: 军爷，军爷，这老总，抽烟，抽烟，抽烟，抽烟，老总，抽烟，抽烟。
4: 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他妈在后方享福。
8: 完了，完了。都是逃兵，
3: 哎呀，还没上前线呢，哪会是逃兵呢？
8: 哎哎，啊，都是穿着二尺半，脸上又没刻字儿，你怎么能看出来啊？
3: 穿着单衣短裤的都是川军，刚来咱太原的。
8: 哎
9: 哎哎，你怎么又走错了呀你？啊？
3: 哎，老总，等等。
9: 怎么，有什么事吗？
8: 哎呀，你这，你扯了你，你
4: 这好好弄吧，好好弄吧。
10: 这可是我们川部的家当啊！
5: 这全都是废物，没点值钱东西啊！
4: 那屋里还有大箱子，打开！
10: 爹，滚！

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都是扛枪卖命的苦命兄弟啊！咱们有个先来后到，对你们到别家抢去吧。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赶紧跟几位老总沏茶。
2: 哎，别，我们呢还得赶紧去找一下照相馆，拍一张生死照片，这不要上前线了吗？这样茶就不喝了，后会有期。走，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刚才说找啥？这就是照相馆呐！
3: 对，
1: 我们明天早上逃难，下午才把匾给摘了。哎呀，几位爷等啥呀？赶紧啊，我给你们照。来，请，赶紧拿灯，那个相机，
4: 快请进吧。
1: 这就是照相机。
5: 到我来了！
2: 这啥作用？
6: 哥们儿，哎，你会不会造这个影子了？
4: 啊？你说什么？
6: 你会不会造这个影子？
2: 马口四川话，他问你啊，会不会照相？这个幺妹呢，在四川话里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
6: 对头。
2: 这影子呢，就是照片。
6: 对头。
4: 我不会照相。
6: 哎，那你我这样，我教你说我们四川话要不？你说一下，免得你以后听不懂嘛。
4: 不用。
2: 三鞠躬。
6: 教他嘛，我教他说句四川话，
2: 你跟人家都够不到的，要你教。不过都是好人。
7: 老总啊，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2: 好，
8: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排排位置。来，
9: 杀！
7: 上将，
9: 杀！杀！
8: 这样啊，听我的，
2: 炮王，你在我边上，有台在四郎边上，其余的站后边。
1: 这位老总还照过相啊，这个熟门熟路哎。
2: 嗨，不瞒您说，我呀上大学的时候，拍过毕业照，后来在军官学校也照过相。呀，
1: 这位老总还是大学生了。
2: 是，
7: 了不起，了不起，
10: 臭显摆了。
6: 哎呀，你那照两张相，你不得了？
10: 就是。哎呀，
2: 站后边去干嘛呀？你到前面来了。
11: 老子不愿意跟你龟儿子坐一块儿。
6: 哎呀，老大，你要坐，你是我们的长官，你不坐这要的啥子啊？
2: 就是，就是嘛，老大，
6: 来，
2: 过来坐，
6: 你坐左边。
2: 去吧，哎呀，
11: 让开，
6: 让开，
11: 让开，
6: 让开，
2: 真是。
1: 哎呀，好。

0: 要这样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
1: 哎呀，呱兮兮的。
2: 佳佳，您别管了，我跟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啊，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3: 哎，这是骂人说。
4: 我们笑还要你教啊？老子们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
2: 你看你骚鸡公，你别贱笑好不好？贱笑。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一下，笑，啊，笑，哎，你孙老哥也要笑啊！
1: 笑笑笑笑，
5: 不是农民，
2: 你也得笑啊！
1: 跟人欠你债似的。
6: 好，现在笑个屁啊！这是生死照，有本事上了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

0: 狼就走了。
1: 二
0: 龙，广西西京，
2: 行了，放这位，别管他们，就这么照。
1: 好。
2: 等一下，
1: 你又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建议，哎，我们要不咱俩就看到那个山西的妹儿，哎呀，我一看到她的时候啊，我就笑得特别的安逸。你们告一下，看着她。
3: 看这里啊，要笑，一。是这个胖娃不要咧大嘴笑啊！
1: 好，就这样，就这样哦，一、二、三，
4: 快点了，集合了。
5: 哎，余班长，
6: 到，
5: 给派上人呢，
6: 没见，
5: 兔崽子。
7: 哥，你们刚才笑了没有？
8: 笑了，排长，我笑了，咱就不晓得好看不好看，我看不见了，好看不好看，排长。
9: 你这眼睛
10: 就
9: 得
10: 好看，笑了，我跟你讲，笑我笑的，哎，我看见那个山西妹子啊，我觉得比我四川那个田园妹还漂亮。
6: 哦，一贯一个烂寡妇，你跟人家大黄花闺女两个比啊？
11: 哎，那个山西幺妹身上那个味道，跟五粮液一样的好闻，哇，那个美的呀！哎，明老子，什么时候请我们再喝五粮液啊？
7: 什么时候打胜仗，什么时候请。
11: 哎，你说的啊？
6: 哎，你们说，刚才那个狗头眼上头哪个造出来最洋盘？
8: 哎，我觉得除了我洋盘，就是李排长的洋盘了。
6: 你好，你要说洋盘啊，肯定是老大最洋盘。除了老大之外呢，就是我最洋盘。我照相的时候，那觉得风流倜傥，这个造型。
8: 你坐在那里，
11: 老大好啊。
7: 我就没照出来吧？
11: 我天天找到了，快乐。
7: 明儿子，哎，任连长，
12: 任老子好找你们。
7: 你怎么来了？
12: 龟儿子，你们跑哪儿去了？你们？
7: 哎呀，我不是带兄弟们照个照片吗？这要出发了，留个生死照。
12: 部队都出发了，你们还有心情拍照？
5: 我告诉你们啊，
12: 团长发火了，敲你们脑壳，愣着干什么？走啊！
7: 走，快！
6: 哎，不是，现在就走，那狗头然后就取了，我老子头一排照相嘞。
7: 好，就走了。
13: 哎，来了，碰一下啊！
14: 来，这个往上抬。
15: 大箱子放后面，
16: 放慢点。哎呀，又不是搬家，东西多了都装不下了。
15: 二叔的庄稼人就稀罕这个，
13: 往后。这个往后，哎，前面压一下，这个，咋了？
16: 爹啊！啊！都什么时候了，他们怎么还没来取照片啊？
13: 哎呀，也是啊，你看昨天熬了一宿给洗出来了，说好了今天早晨来拿嘛。等等吧，那咋办呢？他不来，咱也不能走啊。
16: 啊，爹。啊。要不，咱们顺道给他们送过去呗。
13: 咱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啊。万一咱们走了，他们来了，这不两头扑下呀？哎，你看，就昨天晚上啊，问一下地址就好了。顺嘴的事给忘了。
16: 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15: 停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去。
2: 方老师，你怎么来了？
16: 我给川军送点东西。
2: 送东西走了？
16: 啊？去打仗了？
2: 没，昨天下午急火火的紧急集合，赶忙就往车站赶去了。
16: 那他们没说去哪儿打仗啊？
2: 哎呦，我哪知道啊！就听着当官的扯着嗓子喊了一阵，你说满嘴的四川土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13: 哎呀，你说折腾半天，这相片是白照了。开了仗，那就是生死由命啊。恐怕他们是见不着这张合影了。
2: 快走！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

0: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

0: 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

0: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

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只有半个团的残兵啊！李座，哪有点听得不清？哪个军？官军！刘老大，刘老大，
1: 您讲，刘老大，孙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前方马三阵地快顶不住了。
2: 团长命令你们，命令三排作为前哨，等你探路，等着完成之后，立刻跑步进敌。
3: 敌方在什么地方？哎，
2: 这是向南，跟着他行，
3: 我带路，让大家快跟我走。
2: 好，那你给我来，快点，走。
3: 今天这些可怜的炮灰，能把人好，能把神仙命令。
2: 一营，团座，团座，一营的电话线已经被炸坏了，把这一击都给忘了。火速赶到前沿阵地，传他按着口令，
4: 是。
2: 全团的官兵，火速撤离阵地，马上。

0: 兄弟们，出来喘口气吧！小鬼子红来了！妈的，打的什么炮这是啊？就这两下，进入阵地，准备。
1: 杨连长，
0: 石墩子，你个秃崽子咋来了？
1: 这阴营长呢？
0: 把阎王爷请走了。
1: 那副营长呢？
0: 只剩下半截身子了。
2: 死了！
0: 准是团长让你小子来的，说吧，啥事儿？老子是连长，现在阵地我当家，准是他妈命令又要撤退，是不是？

0: 谁也不许撤退一步！快定旨，就地处决！团长说了，让我们跟鬼子血拼到底！你骗鬼吧你！一个多月了，他何建斌哪一次没有下令撤退？范红哥，咱俩是一个村的，团长说了，让我跟你们一起战斗。连站长说了。
1: 他再也不愿当逃兵了。这告日的，真是个好喜鹊啊！啊！巴望着这一天，痛快！
2: 连长，
1: 鬼子上来了。团长有令，阵地必须死守，不许后撤一步，跟鬼子血战到底！
3: 磨磨蹭蹭，怎么还不见得带人下来？
1: 团座，你快看！阿娘的，好像是孙子根本就没有传达命令。
3: 傻瓜，都快打我了！
1: 娘的，
3: 不准半路让炮火给报销了！
1: 娘的，
3: 不传军令，这小子没长这个胆儿！
1: 不能再等了，老子要亲自上级下令。
3: 娘的。

0: 这还不远，
1: 不远了，咱们抄近路走，还有十里地就到了。
2: 这还叫近呢？
0: 走吧，
3: 跟上！
0: 快！
3: 哎呀，还好。

0: 好，还有30条好汉，咱们还能拼他一回。
1: 看见了吗？小鬼子也是人，他也怕死啊。真要豁出去跟他拼命斗狠，狗日还不照一下兔子跑得快啊！神鬼怕饿的，来
2: 来，团长来了！
1: 团长，太牛了！这次弟兄们总算出了口恶气。
3: 柴连长，你看见石墩子了吗？
1: 墩子真是好样的，一个通缉兵竟一口气干掉了三个鬼子。
4: 你看见他了？
1: 对呀，他不是来这里传你的命令吗？
4: 柴连长，一定是你小子抗拒不正，老子毙了你！
5: 团长，团长，团长，
6: 是我，
7: 是我，是我私自改了你的军令，让战士们死守阵地的，要毙。你就毙了我吧。
3: 什么？是你小子干的？
7: 是。
3: 你小子，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竟敢篡改军令！
7: 团长，我没你懂学问，可是我打小就明白一个道理：想要敢打我，我非要还击他。明知道我打不过他，我也要玩命的跟他干。小日本欺负咱，咱凭啥害怕他？一开始我们就当逃兵，跑到旧关没几天，大家又要当逃兵。就算守不住咱家乡，也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个仇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赚了，就算是死也过瘾了。
8: 快，快跟上！

0: 我为咱们晋绥军感到丢脸。
1: 吕布有命令，全体撤手，违者就地处置。
2: 都给俺撤！撤！你撤！撤！撤！快撤！

0: 执行命令，都撤吧，把所有阵地都留给鬼子，让鬼子把咱中国人都杀光就痛快了。这兵我当了，这仗老子也不打了。
1: 看看球啊，撤！

0: 了，到了，这就是鄂叔的一线天了。你们看，老天爷的脸只露出一个拇指头宽，从这里穿过去还有二里地就到马庄了，再往前走就是沙场，鄂害怕就不带你们去了。
1: 走，出发，
2: 走，
1: 快点，
0: 那你们多保重。
1: 走。

他娘的，把脚步给我放快点，今天中午之前必须赶到旧关车站，上火车直奔太原，快快！

0: 你们是川军，
1: 包长官，我们是川军独立团前哨的，奉命增援马村右翼阵地。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你瞎了眼了？没看出老子是延长关的晋绥军？哦，哎，那你们是从左翼阵地撤下来的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你们挡路了吗？啊！赶快让开，让俺们先过去。
0: 不是，马村阵地。
1: 失手了，
0: 还没有。马上通告你们长官，让开路，让开！
1: 哎，不是，等等，这没失手，你们撤什么呀？
3: 马上让开路！
4: 怕什么有功力了吧？
1: 千千万火急，交上，也该你们让。
3: 对，
1: 上前线的、卖命的，只有给当逃兵的让路。
0: 少他妈啰嗦，呵呵，耽误了上峰的命令，连你们长官都治不了，兜着走。哎，长官，长官息怒啊！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样，我们去问问我们长官，您看行不行？哼，
1: 看你小子还识相，去吧，老子候着。
0: 好，走走走。

0: 你们闹什么一套？你们看到他们手上那些武器没有？看到了。武器再好，我们也不能复制野逃兵的软弹呐！宁可不上前线，也不能给他们让路。
1: 我跟你通话，我衣服没坏成，枪也没坏成，现在还可以逃兵让路，这是哪门子事？
2: 就是。
1: 团长，他们干什么？
3: 先等等看吧。
1: 哎呀，你们听我把话说完。
3: 我是大帅，把那个弹罐子给他毙了，手上的武器给他抢过来。
1: 我，
3: 团长，这可不是小事啊！
1: 这个是软弹了，这也好，干了也好，多一份武器就多一份弹。
3: 咱可干吧，三七三也不是死数的。
1: 干脆直接向他们告示他。
3: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硬来。这样，我去稳住他们，林某，一会儿你躲在暗处。 你想开的朋友，
1: 我敢想，他是中国人。
3: 哎呀，他是逃兵，本来就应该死。万一我舅舅怪罪下来，就说是我开的枪。记住啊，一定要准，一枪毙命。
1: 准，准一点啊！
3: 哎，好。
4: 报告长官，我们长官同意了，可以给你们让路，让你们先走。
5: 排成一路纵队，走！

0: 行。他娘的！混蛋！老子是友军，严司令官的友军。敢胆大妄为，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您看，又不是我下的命令，是他们自己要举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的，这可是友军，
2: 都把枪放下！反了你们了，
3: 吃了包子胆了，
4: 当了逃兵，拿着武器也没用。要想活命，把武器扔下，老子们拿着铁锤打鬼子。
5: 对头，
6: 我们没有原意。
1: 不是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就说要枪的事儿，别说其他的。那举着枪算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咱们可以商量吗？
0: 商量个屁！要想不上俺们小弟，除非俺死了。我命令你。马上通报你们长官，那是战后，俺要上战旗司令部控告你们。
1: 我有配备枪，
0: 快，
1: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脱下你们的棉衣，老子们不会伤你们一根毫毛。
1: 快点，
2: 给我脱了，把棉衣脱了，
1: 把衣服，
3: 快脱了，
2: 把棉衣脱了。
1: 小王子，子弹放下！
4: 你他妈最狼狈，帽子都没有，你不是逃兵是什么？啊，疯魔了吧？脱！
1: 脱，
5: 快点脱，
1: 快点
2: 脱，
1: 快点
2: 脱，
1: 脱，
2: 快点
1: 脱，
2: 快点
6: 脱，不是要衣服吗？正好，老子也不想穿了，正愁没地方扔呢。
7: 哎呀，都说这山西出英雄，结果一个个啊，
8: 就这球样，
7: 哼，怂包软蛋。
8: 拿着这么好的武器，居然当逃兵！你们都是没卵子的太监吗？
6: 哼！你个兔崽子，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8: 怂包软蛋！你狗日的，再说一遍！
1: 别动！别动！哎，
7: 不服啊？啊？当逃兵还不够，还想挨老子骂呀？老子就说了，怂包软蛋！
8: 对，妈。

0: 咱们是当了逃兵，先到万寡也不亏。可就是不许你小子侮辱我们山西人，山西咱们愿意当逃兵，没有当官的命令，山西愿意跑。
1: 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死都不下阵地，长官呢会崩了你。
2: 哎呀，人家山西就是出煤的地方，到火车就是烧煤的，所以跑得快噻，是吧？
3: 行了行了，别说了，说破大天。
2: 不过也就是个堂堂七尺的孬种，行了，叫他们赶紧把枪卸了。老子们还在着急上阵地呢。快点，
4: 快去！
5: 脱衣服，快点！
2: 小妹，小妹，找个他们哑巴了。他们四川叫花子把咱们山西没有种，你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
6: 大哥，别跟这帮草鞋兵置气。当初咱们不也是这么骂过中央军吗？让他们上阵地上看看。
3: 见了鬼子，他们要是不跑，我把脑袋割下来喂狗。那就跟他们重回阵地试一试，到底看看他们是啥熊样。愿意给我柴火红走的，马上追起来！

0: 我不应该啊！连长，你就安心让我回家吧。我们确实就是软蛋，何团长打死了石墩子，我们他妈谁敢放个屁？这就串门子，我算是服了。
1: 飞走是吧？
0: 说啥都没用。
1: 十多年的兄弟不做了，啊？老子给你翻脸！
0: 翻屁股我也走。
1: 弟兄们，把这几个软蛋给我衣服扒光！听见没有？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跪上啊！这儿，叔，还走不走了？走！站住！真想走是吧？那就别怪老哥心肠狠，我这就送你们回老家。
1: 留着力气，留着杀鬼子去，他们是同胞，你想出了自己同胞开枪吗？滚一边去！我们山西人的事情不要你们四川人管。
0: 放个屁！
1: 还愣着干什么？滚蛋！黑虎，你给老子站住！软家伙，我们山西人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回来！
2: 林团长到！
1: 快，自己藏起来，藏起来！
3: 有一群晋绥军的逃兵，愿意加入我们川军，请指示。
4: 报告，我是晋绥军新编混成旅六八九团二营一连连长柴茂红，愿意服从归军指挥，重返战场。
3: 胡闹！难怪走得这么慢，原来是在这儿，跟这群逃兵在这里摆龙门阵，不知道军情急急吗？你们这群逃兵！
0: 已经败坏了晋绥军的声誉，难道还要来败坏我们川军的荣誉吗？都给我滚！只要长官有种不下令撤退，我们绝不会向后挪半个鞋印子。我们当逃兵，都是因为长官吓破了胆，受了牵累。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们那些狗屁长官一样，都是些孬种吗？
4: 没上阵地试试，谁也说不准。
3: 好，算你有种。 老子就让你加入川军，到了阵地，要是没有我的命令，你敢后撤半步，我一枪崩了你！任连长，
5: 到。
3: 把这些逃兵编到你们一连，编一排。
5: 是，
3: 明白的。到了战场，这些逃兵要是有人敢跑，你有权立即就地正法。

0: 你，连长就没得当了，就当逃兵排的排长吧。
1: 是，
0: 到了阵地要绝对服从任连长的指挥。
2: 是，
0: 好了，出发，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快！

0: 妈的，鬼子这么快就把兄弟给占了啊！
1: 夺回来！
2: 上！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

0: 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
1: 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呀，
0: 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

0: 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

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这太简单了吧，曾师长，熊然兄。
1: 凤鸣奏乐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太好了！从这一来，阵地就算踏实了。啊！快来给我倒点水喝！哎呀，我不瞒你说呀，哎呀，不过是三天呀，2000多人伤亡。
2: 我这手下真是没有什么兵可用了，真是赔了血本了。
3: 孔贵司，我跟你红开一棍吧，求高空，哪一里口不好，负责西门。

0: 秋高空龙，失败对龙，可是无法挖个工呢，天若无期待死。
1: それで終わりか。
0: あ、もう一つ。
1: 続けろ。
0: これは悪い決定です。
1: 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の我が大日本帝国航空。外貨を上げるのみ悪い知らせなどあるものか。
0: はい。求和下次行你有另一把手朵空格子你就老空你大你空立刻滚你就去当个搞游戏没了哦吃嘎多赛一年求和期求当滚了
2: 報告いたします。シナ軍がまた戻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3: 不是说二十二旅的一个团归你指挥了吗？
4: 二十二旅鬼才知道二战区的司令把他妈调到哪儿去了？要想他妈守住阵地，就得他妈把人肉往里填。
3: 我说老弟啊，你的指挥所太靠前了，交给我们独立团了。你冒后撤，
5: 开走！
6: 打算启动啊？
7: 你肯定没我打的多了，
5: 老子绝对比你打的多。
8: 你打了好几个了。
9: 走走走，
4: 兄弟们，
9: 走吧，
4: 兄弟们。今天我们川军一出马啊，就旗开得胜。为了庆祝，咱们唱首歌，我起个头，大家跟我一起唱。
10: 风云起，声势凶，黄埔建军声势雄，预备起。
4: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唱呢？
11: 排长。我们不会唱，
4: 不会学嘛？我教你。
10: 风云起，战士凶，
4: 预备唱。
11: 黄埔建军正。
12: 哎呀，别唱了！
13: 那唱是唱什么唱？跟娘们似的，动不动就唱歌，就打了一个小仗嘛。
12: 拿酒来，唱，喝酒我们再唱。
4: 你们唱了，我就去谈讲清酒去。
12: 你拿酒来，我们就唱。
4: 唱了我就给讲。
5: 哎呀，算！哎呀，李大少爷，哎，你唱那些歌我们听都听求不懂。你要欢庆胜利吗？要唱川剧噻，对不对？
14: 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动作做巴适，
5: 哎，没得问题。
4: 哎，那个当锣鼓，哦，那个当锣，哎，
12: 没得脸哦。
4: 是
12: 的，
5: 来来，
4: 哎，动作做巴适。
12: 要更骚啦！
5: 搂球转，吃篮球，吃球篮球转。哦，小日本啊，被打跑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孙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我们四川人个不高，打起仗来有绝招，有绝招。
3: 给我找份军事地图来。
4: 地图？
3: 对，
4: 哪有什么地图啊？
3: 没有，这仗怎么打啊？
4: 有谁管他们咱们死活呀？老子刚一顶上去，禁军就他妈夹着尾巴逃跑了。虎视两面夹击我们，他妈又遭人暗算了。据我们抓到一个汉奸交代，是八路军的幺二九师袭击了日军的自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3: 八路军，
4: 对，八路军。
15: 我来，我来，
16: 我
15: 来，
16: 我
15: 来，
16: 我
15: 来，
16: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鬼儿子的炮弹硬是不要钱的，啊！足足轰了有半个多小时。最窝囊的是，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顿炮弹下来，多少士兵，哎呀，真的回不去家了。

0: 炸弹来了，你要紧跟着我。你好，副总不藏，傻站着啊！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花娃子，扭转三遍还知道转弯了？傻娃子，有才！走啊！你来告诉他，你跟他说炮弹来了应该怎么样？
1: 第一轮炮弹过来以后，你赶紧卧倒。如果那小子没有被炸死的话，就在附近找个大坑卧倒。第二轮过来以后，再换个新的大坑。
0: 这样只能保住命了，对不，老婆？
2: 现在听见了吧？啊，
0: 听懂没得？
2: 看看死了多少人！
0: 胖娃，
2: 吓唬老子！我叫一声，你听见了就点头。
0: 说话吧，我这反应出来，
3: 咋聋了？
0: 叫你狗耳朵不听话，叫你跟着我，还没见到鬼子，你可就成了个废人了。哎。
4: 来吧，兄弟，小鬼子歇着了。哎，一顿炮火就当熊猫了。刚才来阵地前的血性都让狗吃了。起来，起来！醒醒，醒醒！

吓破胆了吧？牛皮吹得那么大，还用趴地上装死啊？啊！有本事再当着老子的面吹一回！

0: 跪下了啊！用不着，哎，老子就是要看笑话，哎，睁着你的狗眼瞧瞧，到底是谁他妈没种！哎，你宋老大，宋小，宋小，你快过去！
1: 就这熊样还打鬼呢，嘲笑我们晋绥军？哟，
2: 老子大牙呢？
1: 地上找去！
3: 哎呀，老大，管他个锤子，让他也生他气。
4: 等会儿，
5: 等会儿，
4: 我忍了他很久。
5: 老大，我们来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5: 你问他。
4: 为啥打人？就他个孬种，还用老子动手啊？鬼子的一顿炮火就趴地上装孙子。你们川军不过如此，炮声一响就哭爹喊娘，还有人把头埋进土里撅着个屁股，那就很浪费啊！
6: 你敢敲锤子？
7: 说什么？
4: 闭嘴！
6: 敢骂老子四川人！
7: 现在就从川军队伍滚出去，爬！惊喜吓唬了你们这些白眼狼！
4: 你该问问他，凭啥骂我们山西人都是没卵子的菜贱？看看他的熊样，到底谁没卵子？
6: 就他对熊样也没有后退半步啊！
4: 对头山，
6: 你这个逃兵别太猖狂。依我看，他骂他太轻，不是有没有卵子，是休了你们十八辈祖宗。
4: 先生，
6: 你想想办法。
4: 弟兄们，豁出去了，揍这个老东西，我偿命！

0: 娃子，明娃子，快点醒，鬼子来了！明娃子，
1: 先别管他了，
2: 好乱啊！
1: 驴来马死了！你干啥？
3: 我拉屎，我憋不住了。
4: 去上远之间，走。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

0: 和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

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开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5: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

0: 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咬牙睁开眼睛，连长，担架就要来了。这都围着我干啥？大鬼子，鬼儿怎么早退下去了？
1: 老哥，我这回是完蛋了，完蛋了！
2: 别害怕，你男的容易死，
1: 当年你记得我救你命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回也一样，
2: 对头，
1: 一样，
2: 死不了你。
0: 这些兄弟没剩下几个，
3: 除了半死不活的明娃子以外，有一半人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
2: 连长，
1: 连长，你不能死！
3: 你们他妈的干嘛呢？我他妈刚才晕了，你们他妈怎么不知道叫我一声？
2: 哪个没有叫你？你他妈睡得跟猪一样的！鬼子来了，你他妈就放炮弹！
3: 凭什么？
2: 你放炮弹！
3: 我去你啊！
2: 打我你干嘛？
3: 连长，排长，
2: 不打我你有劲了你？
3: 就怪不想上传了去。你还
2: 不理了？
3: 排长肯定是被贼骗了，他怎么过来沙滩的时候睡觉了？
4: 排长，
5: 快跑！
4: 你过来是和我们美国打过仗啊？炮弹这里只有一号儿，哪个回来那个长？
6: 哎呀，李排长，你倒是很会算时间，鬼子一跑你就正好醒了，嘿嘿，睡得美不美，香不香啊？
7: 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
6: 战场上装昏假死，老子见得多了，
3: 捅死你！排长，
6: 说我们山西人没卵子，你自己脱了裤子看看你有吗？一仗打下来，川军弟兄们也都是好样的，就你是个松包软蛋。
8: 你要真是装出来的，那你就比四川人丢尽了脸。
2: 李娃子，你要是真的装抓炮弹，我们这帮弟兄都瞧不起你。
9: 逃兵说我们四川人是炮弹，活他妈该！
10: 林娃子，你龟儿子戏唱的好啊，狗是胆小鬼，还当排长，当兵都当求不到。
7: 你说对了，老子就是装的，就是没卵子。
3: 嘿嘿，看看他妈谁没卵子！
11: 你小子干啥去啊？

0: 等我死了，再说。谁死了？
1: 我死了。李娃娃死得好惨，让日本人的身上夺了好多重。

再也不会欺负你了，再也没人欺负你了，你再也不会怕死了。

0: 就你个鬼儿子屎尿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害得我以为你是逃跑，你个蠢娃子，天生就是个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起仗来我们去瓶子倒，你在地上装死狗。既然丢了命，就是不听话。你咋这么不听话了？你怎么不听话？
1: 这娃死得透透了。

0: 我送你的皮靴为什么不穿？把自己这脚冻成这样，我现在给你穿上。 皮鞋呢？皮鞋呢？你胆子都问你一样是大少爷，穿着皮鞋，
1: 老子穷酸送给他的，谁拿了？赶紧给老子拿出来！
0: 老子最好说一遍啊，被我逮住了，别怪老子，
1: 下手狠，拿出来！

0: 我们这些人把这些偷东西偷到兄弟手上去了，
1: 明华哥，我说清楚了，这可是有财的，
0: 人呢？把他叫过来，
1: 给老子们有钱交过来！

你怎么知道是尤才偷的鞋？其实啊，在太原宿营那天晚上，你们都睡着了，就我没有睡着，突然就发现个黑影在偷胖王的行李。我心一说，这个做法子他是没得人偷了，通过我们这些苦哈做啥子嘛？

0: 老汉儿，这下子你可有屁孩穿了。
1: 到时候啊，你可以到村头去洋盘洋盘了。
2: 你个做子，老子做。老三，你偷东西？
1: 我没偷，
2: 这明明是明娃子送给胖娃的。
1: 胖娃送给我了。
2: 放屁！老子跟老大说句，胖娃，别跑。他求我不要说出去，我答应了。
3: 为啥答应呢？
4: 当时就应该美美的揍他一顿。偷谁的东西都可以，弟兄的东西就是不能偷。我们的命都是拴在一根裤腰带上的。
2: 老大，这个我知道。可有才跟我说，这场孩子啊太金贵了，等打完小鬼子回到四川，他要送给他老孩洋盘洋盘。这一心软就
3: 你狗日的，确实很懂孝道。
2: 老大，你说他会不会骗我？
4: 这娃子身世苦，跟你一样，从小就没了娘，爸爸是个半傻子，第一次发军饷，他把一多半都交给了他爸爸。算是个孝子。
3: 哎呀，那爸爸要是个完完全全的傻子那也好。
2: 傻子？为啥？
4: 傻子不知悲喜，有才一死，他也不会那么伤心。
5: 哎呀，孙老公，到处找都找不到明娃子。
6: 哎呀，哎。
7: 哪个吧？
4: 算了，天要黑了，还找啥子个找？
7: 啊，那不得行啊！那个营长说了，团长非要见他的嘛。
6: 对。
4: 到底是亲戚，谁都不见，偏偏非要看看他这个外甥是死是活。别人的命就不是个命了。
6: 可是营长已经发火了，说今天晚上必须找到明娃子。
2: 老大。
4: 吗？啊，瞧见了吗？
5: 别了，我就放在这儿。
4: 丢盔卸甲，连自己的军装都不穿了。
6: 老大，我们是不是骂得太凶了？狗子生气，仗球都不打了。
7: 锤子，妈有才就是他后来害死的，他就该赔命。
5: 哎，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胖娃的坟上呼吸来带着嘛。啊，大爷还是不接上来。
2: 龟儿子装趴蛋当逃兵，那个山西人又要有屁话说了。
4: 狗儿子读过不少书，不像我们一根直肠子通到屁股眼儿，他又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了，是摸不清的。他这回要是当了逃兵的，我看他林秀然那个老脸往哪儿搁。抓紧时间休息啊，抓紧时间歇一会儿。

0: 不太像，这小子骨子里其实狠着呢。那那小子还溜了？谁知道啊！你看啊，那老孙头是狗脾气，我呢驴脾气，可这小子既像狗又像驴，哎，能来几句文词儿，还能来点武功，整得一个四不像。
1: 就这四不像，可今天让你给气了够呛。硬是端着机枪找鬼子拼命，我是开了眼。穿蛮子，真他妈没讲。
0: 你别待着去，这才跟鬼子刚交火，到底是啥货色？

0: 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1: 没有。
2: 阵地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不见人。
0: 营长，人会不会死了？
2: 二连除了任安民和参派长周大军，其余派系上的军官都活着。
0: 营长，你不要怕，我什么都能承受。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哪怕是一条胳膊半条腿也要给我送过来。我总不能想哭都找不到坟头吧。
2: 谭座，我拿脑袋担保，你娃子还活着。刘浩了。

0: 滚蛋！林胖子，哎呀，给我们带了啥好吃的哟？哎，大家，哎，啥子？哎，都是你！大家，大家，哎呀，西山子，
1: 没吃东西，你白吃吃东西！大家，
0: 妈呀，
2: 我的肚疼了！
0: 啥子东西嘛？摸出来没有？
2: 啥子啊？哎，等会儿我来摸一下，我来摸一下这是啥子呢？啊！哎呦，
3: 啥子啊？
2: 有点像耳朵。
3: 这个给
2: 你摸，你摸，你摸。
3: 鼻子是耳朵。哎呀！
2: 啥子不是脑壳？都是太阳牌了。
3: 有点烧吧。
4: 哎呀！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5: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 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 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 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
4: 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
6: 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
7: 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6: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4: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

0: 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

0: 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牌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

0: 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御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铁才、胖娃儿，我李德明替你们报仇了。这两个鬼子的头是我拿来祭奠你们的。你们闭眼吧。

0: 不是中族就是少族。
1: 如果鬼子里边是皇家血统，用的清水的是浴霸。
0: 你知道个球啊？
2: 把我们都当瓜瓶，去了趟鬼子经营，这啥都晓得喽。
0: 这是教官教我的，你知道什么呀？
3: 哎呀，也别说那么多，不要说那么多，你说了不算。孙老公，你来说。
4: 哎，对对对，
2: 孙老公
5: 说，孙老公说。
6: 战刀不能说明个啥子问题，弄不好是龟儿子偷来了。
4: 对头，哎，龟儿子偷来了。我看你啊，龟儿又想当官，哎，养个是活头的泥鳅滑得很。
0: 你这是嫉妒我是不是？
1: 老子杀的就是少佐。
6: 刀是娃儿偷来的，难得两个人头也做不了假。你们可要记住啊，这少爷高子开始跟我们较劲了，以后多提日本鬼子的人头。
2: 没得问题，
4: 没得问题。哎呀，
7: 哎呀，夜袭倭营孤胆英雄，啊，不赖呀！啊，
0: 瞎拽什么呀？
7: 站住！
0: 怎么着？
7: 别忘了，咱俩还有赌约在先。川军牌伤亡15人，消灭鬼子8人；晋军牌伤亡9人，消灭鬼子15人。
1: 这俩算不算？
7: 算。10个，还是你输。
1: 我那边还扔了3个没带回来，
7: 算13个，还是比我们少2个。嘿嘿，跪地叫爷，
8: 叫爷！
4: 上
8: 去
4: 叫我，
8: 不能
4: 叫我。
7: 愿赌服输，可是你同意的。
0: 好，这次就算是我们川军输了，
9: 输了也不能叫。不能给我们四川人丢脸，
0: 我总不能不讲信誉吧？
9: 信用，跟那个逃兵讲谁是信用？
7: 跪呀！跪呀！
10: 跪吧！
4: 跪呀！
11: 跪呀！
4: 跪什么意思？不能跪，不能跪！
7: 舍不下脸是吧？好，看在弟兄的面，我不为难你，你只要对我说一句。我服了你们晋绥军了，我就两清。
1: 做梦去吧！我李德明从小到大我就没服过谁，
7: 那就跪，
3: 跪就跪。
7: 跪地叫爷，
0: 叫爷，叫了我能死啊？
12: 有。

0: 这桂儿总算是停下来了。长官，
1: 跟我走。
0: 是。
2: 站住！
0: 敌人马上就要冲锋了，你上去就是最大的危险。
2: 我的手早就哑牙了，待在这儿只能是憋起窝火。
0: 哎，说好了啊，这回就棺材卖给我了。
2: 哎，你，
0: 陈副官，
3: 到。
0: 去，马上把领导人给我拦住。

0: 子和拉我不能跑。
1: 想得美，啷个金贵嘞？赶紧跑！
0: 爬爬爬！哎呦，哎，进来进来！哎呦，好好好好好，过来！哎，快点叫上，马上好了。停着！
2: 能动换的都站起来，
0: 过来！
3: 营长，有什么指示？
2: 数一下人数。
0: 是。
2: 宣布一下团座命令：李德明、叶西敌营立下了奇功，晋升你为二连连长。
0: 那让我们一排的排长哪个当呢？
3: 是，这活谁干呢？
2: 还是你干，连长只是代理。
4: 别啊，连长就连长，代理什么连长？啊！
5: 报告营长，加上禁卫军还有38人。
2: 李大连长，
6: 哟，
2: 二连阵地就交给你了，死守就是胜利，人在，阵地在。
3: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弟兄们，小鬼子的进攻会更加疯狂，哪怕弹药用尽，也要每人留一颗手榴弹，不得已跟这些龟孙子同归于尽。
7: 请营长放心，我们等这些等了很久了。
2: 你个陶英，就别瞎咋呼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报告营长，我们就剩下西西了。
2: 好，走到一连。
4: 我这代理的事。
7: 哎呀，可以了，你一个人接两个职务。
1: 给营长
2: 代理连长啊，
4: 代理连长怎么了？
1: 说两句，
0: 说两句，说两句心里话吧。
4: 说啥呀？大家听着，刚才营长说了啊，人手一颗手榴弹，背着，走。
7: 我们听代理连长的。你起哄干啥嘛？
4: 快，一人拿一个，
0: 快点！哎，
2: 让一下，让一下，
4: 来来，快点，快点！哎，往这放。
0: 来来，酒鬼，过来，过来，过来，
4: 过
0: 来，
4: 过
0: 来，来来，老虎，你
7: 快来，来，手榴弹，快来！
4: 兄弟们，
7: 接着，
4: 一人一个。来来，记住啊，人手一个手榴弹，谁别动啊！
1: 来来来，
0: 哥哥哥，
1: 哎，老大，来，
2: 哎，
1: 老大，来，
4: 快点，快点！
1: 人手一个。
10: 林娃子，
4: 哎，
10: 娃子。发现一个乌龟壳壳，
7: 是吧？怪物！
4: 大家小心，有鬼子了！
11: 这玩意儿我在书本上见过，是鬼子坦克，上面有枪有炮，后面通常啊还会跟着一些鬼子的。
1: 阿总，后面鬼子毛都没得一个。
12: 对头，啥子都听不见啊！
3: 我也有点闹不明白，怎么会孤零零一个坦克过来干嘛呀？
12: 哪个班？
11: 大家记住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咱们再观察一下。孙大哥，孙大哥，怎么办？
7: 问我怎么办？你是连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1: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早说了。行行行，
12: 瞧不上你，问你有什么意思？
11: 这样，兄弟们，听我的，准备好手榴弹，炸了他。
10: 哎，看看看看，那龟儿子停下了。

0: 团结兄弟们，哎，千万别开枪啊！皇军跟你们有急事商量啊，千万别开枪！川军兄弟们，哎，皇军啊，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他可是芥川联队长钦派的使者呀！啊，嗨、哎，他呀是来要跟你们谈停战议和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开枪啊！哎，咱们公国有句古话呀，两军开战不斩使者。
1: 商量个锤子啊！
2: 哎，孙大哥，孙大哥，别着急，现在出来的只是个汉奸，真正的鬼子还没出来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兄弟们，没有我口令，不许开枪。小鬼子举白旗，是想投降啊！
3: 听着，只要让小鬼子出来投降，我们绝不开枪。
0: 就是挨次了，在台宁和剖析那一走的是，哎，小三多走。
4: 哎呀，老子就想把他剥球了。

0: 船只，你好。
1: 听见了吗？皇军问你们好。不能开枪啊。兄弟们，不能开枪啊！

0: 老子跟鬼子打了一个多月的仗，还没见过狗日有投降的。
1: 那是人家没见着我们川军。
2: 放屁！
3: 会不会是啥子陷阱啊？
2: 厅长，只要你们是真心投降的，我们保证不开枪。你们上来吧。

0: 我是皇军的翻译。哎，可我是中国人呀、啊，咱中国人可不能打中国人呀、啊。说句实话，我呀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川军，你们川军那个个都是咱中国人的好汉呀、啊。
1: 你小子这么说，就不怕你这日本主子发脾气？
0: 您说他？没关系，咱们说什么话呀，他根本就听不懂。不信，我骂他一句，他还得冲我乐。我日你八辈祖宗！乐了吧？您看他乐了吧？
2: 日本語で言ってくれないか。
0: あ、こいつら小さを歓迎しています。
1: 哎，听你小子这口音，是山西人吧？
2: 是是。
1: 哎，这汉奸也是你们山西人？
0: 请问你们谁是阵地的主官呀？
1: 我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哎，
0: 那呀，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他叫野岛苍二。嘿嘿，昨天晚上你们的人袭击了皇军的军营啊，杀死了山原中队长，他就是来顶替山原的。小子，こいつが、この近期の大将です。何か、こいつに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3: 長官殿に敬意を表す。
4: 進展はどうだ？
5: 異常ありません。
3: これは命令ではなく要請である。ぜひとも。ご考慮いただきたい。
1: 赶紧翻译，放什么屁呢？
0: 刚才皇军说了，啊，你们川军英勇无畏，是誓死不退呀！啊，他是非常佩服你们川军的。不过啊，你们也得明白，你们是抵挡不住皇军猛烈炮火的袭击的。皇军啊，是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个年轻的血肉之躯倒在炮火下成为炮灰呀！啊，哎，那样不就太不人道了吗？你们说是不是？那绝对就是啊！啊，哎，这次啊，皇军是主动停止了对你们的炮击和进攻啊！哎，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从容撤退吗？啊，哎，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吗？嘿，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如果缺少食物的话，那皇军可以无偿。

0: 一共吧。
1: 你搞子嘞？好来是劝我投降的是吧？
0: 你，老子跟你说，不可能，杀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哪个不来劝了？
2: 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干他！
3: 太君，扣椅子了，完了，俄罗斯的带死！
0: 太君，
1: 下过去！走！
0: 快点！
1: 走！
0: 快点！
3: 我
0: 操！
3: 神经的！
0: 下过去！
4: 異常発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
5: 談判失敗！重攻撃開始！
6: はい！もしもし？キモだ！
0: 下過去！
3: 山西人呀！
0: 人生安拉人生
3: 的
0: 事
3: 情！人生饶命！
0: 饶命！
7: 你们是来投降的！
1: 殺すなら殺せ！
5: 皇軍の名もとに中心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この上なき幸せ！
1: 老大，动手！
7: 什么？
5: 都他妈住手！
6: 谁他妈敢乱来？
5: 老子一枪崩了他！
6: 標的、馬村の右。
4: やめやめ。
5: 待て。
8: 到嘴边的肥肉你不吃，你他妈脑子昏了？
5: 留着这条狗，让他继续咬他中国人。
6: 你说完没有？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8: 好，听他狗日的还有什么鬼点子？
6: 我打算把林团长叫过来，答应他们的要求，
5: 想不通想白忙。
6: 你们以为我真要投降啊？
1: 那你就把那鬼子杀球了噻！答应鬼子条件就是投降。
3: 弟兄们，这位长官他是失误啊，你们就都听他的吧，
0: 都听他的啊！
8: 去你的！
7: 快点，
0: 滚！
7: 放手了！
1: 进来，跪着！
6: 孙大哥，过来。
9: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杀他们易如反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咱们就可以拖延鬼子两个小时炮兵不轰炸我们，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就可以补充物资，等待救援，还可以让伙食班送些水啊、粮食什么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照样不退，鬼子也只能干那样。你说呢？
3: 哎，你的意思是骗他鬼人一会儿？
9: 还有，咱们不怕和鬼子近距离肉搏，怕的就是他们远程的炮兵轰炸。就这两个小时，咱们可以琢磨琢磨，把他的炮兵给他断了。
3: 嗨，你狗日的，就是比我聪明。
9: 鬼子的炮兵在哪儿呢？光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方向吗？
3: 咱不知道，这个汉奸都不知道吗？你说呢？
10: 护着每一尊荣光。
1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2: 我们血压是3/3毫米汞柱，3/6/10毫米汞柱，
1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

0: 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

0: 账，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3/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1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

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

0: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时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你赶紧躲一下，我舅舅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省得有麻烦。去，走，到时候你到我这里头去。舅舅。 少爷们。

0: 请团长批准我们的建议。好，兵不厌诈，到底是何公莫水的，比我这个团长都盘算的精细。哎，我跟他们说，带上来，
1: 坐，
2: 进，坐，
1: 坐。
3: 王八蛋，公道是举得挺清啊，就是杀起人来从来不眨眼。愣着干什么？直接告诉他。哎，
4: 小子，あなた様はよう考えて。
1: 谢谢。
3: 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我骂他王八蛋，他谢谢我。长官，我哪敢呀？您不知道，他们日本呀就这样，他们觉得那个王八蛋，哎，就是那个乌龟蛋，那玩意儿珍贵啊。您说他杀人不眨眼，那是武士，他觉得夸他呢。
1: 那我该怎么骂他？啊？骂他是？
3: 吃人的饿狼，
1: 狼，嗯，哎，狼可不行，狼是武士的象征，他听了更高兴了。嘿，我这还骂不了他了，我这，啊，行了，你直接告诉他，他们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3: 哎，您请讲。
1: 啊，停火的时间太短，我们来不及安全撤手，至少需要3个小时。
3: 哎。
1: 小萨，
3: 今日刚刚、今日は少なくとも3時間は必要だと言っています。可以。
1: 这王八蛋会说中国话吗？
3: 他就会说这两句。
1: 好，你告诉他，停火从12点开始，停火期间双方不能有任何的武力接触。
3: 哎，小萨，今日刚刚、今日は。 互いに攻撃をしない、もしないか、あれば、バンと打ち殺す。
1: 哦，それから遺体の処理について長官に説明したまえ。
3: はい。太君还有个请求。屁股一块放完呢。哎，长官您看啊，您这阵地前全是皇军的尸体呀。
4: 他们想派人来收尸，
1: 赶紧把这臭肉都收走。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收尸的人员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否则让我发现的话，我绝对不客气。
3: 哎，
1: こいつら、小さをとても歓迎しています。
4: 可以，可以。
1: 好吧，啊，教官，
0: 走。
3: 你去告诉213营长，把这情报通报一下。然后让他们两个到一营营部去找我。
4: 是。
0: 怎么样？剩下的就你来处理吧。嗯。
4: 行了，回去吧。
3: 哎，那长官，我们就走了。哎哎，太君，
4: 走。
3: 好，
4: 一共。
3: 好好。
4: 六。
3: 哎，回来！哎，等等，我，哎，长官，这长官，
5: 你小子不能走。
3: 长官，您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说实话的。
5: 你给我滚！
3: 哎，你是不是想糊弄糊弄皇军呀？哎，没关系，到了那边啊，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吧？
5: 哎，太君，太阳是啊，我太君，山太君，不是，
4: 我这个我也一肚子，帝国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るとな。では、
5: 太君，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太君，太。
4: 哎，动。一个。私でも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る。 少しぐらいの中国語なら私でもわかる。無事を祈る。
0: また会えたら歓迎しよう。
1: 哎，太君，你真走啊！太君，
2: 啊不是不管你了，
1: 太君，哎，
3: 你小子，这回傻了吧？怎么样？别杀他，留着这小子有用。
4: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的事儿交给我们二连吧。
3: 急什么？还没跟你们一营长商量呢。
1: 走。走
4: 走
1: 走。

0: 过来看汉奸！哎，过来看汉奸！快快快！哎呦，饶命了！哎，饶命了！哎呦，饶命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怎么还是不肯说？怎么不说话呀？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你给我们带路，啊，我保证不杀你。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回家，我还可以送你一些盘缠。
1: 听到没得？快说！
0: 不说也行，这么着，你把鬼子炮兵阵地具体的位置给我画出来，画的详细点，这总该可以吧？
2: 嗨，跟个狗汉奸摆什么客气啊？
3: 老子先细溜他一条腿，看他说不说。我有话跟你说。看，
4: 咋样？啊，刀快不愁脖子粗，来远的不行。
3: 我呀，就是把脖子给你，你也不敢动。不信你试试。
4: 奇了怪了，刚才挨打的时候，你很饶命，这一小伙儿胆子就硬了，不怕死吗？哼，我呀要是真不怕死，我就不会给那日本人昧着良心当翻译。我什么都不说，那是因为我怕死。 这狗日的，是不是吓疯了？丢三道四，把老子都听糊涂了。你连这都听不明白呀？啊！不管我是给你们带路，还是给你们画图，等到这个事儿一完，就你们啊，棒，就得崩了我。哎呀！ 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你们要是消灭不了皇军的炮兵，你们呀就等着挨炸吧！啊，嘿嘿，到时候咱们他妈一块完蛋！
5: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我们不知道路。
6: 不用话，超。
5: 抓了一个鬼子翻译，那门门大炮都是铁疙瘩，就凭我们手里这点破家伙，那去了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机会难得，宁可舍去一个连，人人身上绑满手榴弹，也要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他给我炸了。
6: 我们敢死队，
7: 对。
4: 壮士断腕，一保全身。鬼子只要失去了炮阵地，就没什么可猖狂的了。我们就可以死守到底。我去你妈的！不，闹了半天，你小子是在要挟我啊？你信不信？老子就是拖，也把你像拖死狗一样拖下去，你信吗？让我给你带路，你就不怕我给你带瞎的？
7: 哎呀！
8: 你小子还来劲了，是不是？老子今天豁出去了，非把你捅成血窟窿不行！哎哎，
7: 住手！我放下。
8: 你要拦我，我就给你翻脸。扫地工，你老实给我待着。今天你要掺和进来，我对你不客气。老子今天宁可被鬼子炮弹炸死，也不愿意被这狗汉奸气死。
1: 哎呀，算了，你就是崩了我，老子也捅死他！哎呀，算了，饶我！
2: 你留的有用啊？你把他杀了有个屁的用？哎，好，
1: 你今天就是枪毙了我。我他妈也捅死他！哎
2: 呀，你个
3: 兄弟，
5: 兄弟，你消消气啊！这世上只有气死人不长命。
1: 孙老哥，你年长，经验老道，你来收拾他。
6: 您看不出来这汉奸还读过几本书吗？
5: 要是对他动粗能够解决问题，还用得着老子装哑巴吗？听听连长怎么说。
1: 他就是还没给这狗汉奸跪下了。
7: 说呀，派哪个连合适？
8: 哪个都不合适。几顿炮火下来，我们一营损失惨重，哪个连只剩三十几号人，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那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
7: 行了，别给我这发牢骚，闹怨言。说，派哪个连去？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怎么了？婆婆妈妈，怎么像个娘们儿？来，动过去！
8: 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他妈一起死！我他妈带一营全都上去！
7: 想死啊！我还告诉你，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
8: 都是同乡泡泽的兄弟，你要我怎么选嘛？
7: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9: 老莫，
10: 哎，
9: 把刀拿过来。
10: 哎，
9: 哎。
10: 哎，行行行，歇口气。
11: 哎呀，
10: 歇口气。
11: 哎
12: 呀，别替我寻思
9: 啊！
13: 杀我？
9: 瞅瞅，
14: 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
9: 现在明白了。啊！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让你画图你不画，那图我有啊。那天我去鬼子那啊，偷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老孟，给我拿过来。
10: 哎，啥子地图？
9: 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
10: 去。你放在哪里了？
9: 我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我还不如自己去拿。
10: 哎，慢！
9: 干嘛？现在后悔了？我还告诉你，晚了。
10: 哎呀，长官啊，你饶了我吧，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那我他就是个翻译啊，你就饶了我吧。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我
9: 哎，好，啊，来，起来。你小子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现在我地图都有了，用得着你吗？行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拿出纸和笔来画啊，画清楚了，我拿着你画的跟鬼子那张地图我比较一下，要是有半点差池，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刀，明白吗？
10: 哎。
15: 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9: 你小子还敢跟我讲条件啊？
10: 我画。
7: 哎，说的有理啊。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你了。
2: 这样吧，你去把三个连长都给我叫来，咱们抓阄，谁抓上谁去，
9: 免得手心手背的舍不得。
10: 去呀！

0: 那明娃子怎么办？他只是代理连长。探长，您要不再考虑考虑？从别的营成立一敢死队吧。
1: 不行，
0: 全团都知道，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了。我要是改变了，别人会怎么想？会说我林秋然徇私情。
1: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小舅子给手下的命啊？这话不假，可我也是替您考虑。
0: 小子，
1: 这今儿万一被明娃子抓着，团长，您就这么一个亲外甥，独苗呀？ 团长三思，就这么定了，
0: 否则我林秀然还怎么待被打的？

0: 一万只钢钉，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嚼舌根子。再说了，这小子也没那么好的福气吧？他也不一定抓得上。
1: 知道，你呢，也不容易，是吧？谁有辙，非得去当汉奸呢？谁都不愿意。好好画，啊，将功补过。您看看，
2: 啊，
1: 画好了。您可以。 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看看行不行？
2: 好，那就他吧。哎，
1: 行了，饶你不死。啊！哎呦，长官哟，长官哟，长官，您呀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长官哟，长官，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我，
2: 哎，
1: 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啊？
1: 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老子要有那张地图，还要你画干嘛呀？哎呦喂！哎呀，抓
3: 瓷兮的！
1: 来人，把他绑到那树上去！
4: 走！
1: 你不能说我不算话，你出尔反尔！你不能说我不算，是不是，长官？
2: 你说了不杀我呀，长官，放心，长官，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1: 我们走，去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
0: 王爷是吧？
2: 哎呀，你就好好生生的给你的宠物投降。

0: 老师们，老师们，自由権利に恥じ、わらじどもをすべて打ち崩した。敵の長官は思慮深いようだ。
1: 正体を派遣し、迅速に遺体の収容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一刻も早く野ざらしの兵士たちを焼いてあげましょう。武器は携帯するな。
2: はい。
0: 奉仕、帝国通り勇士たちの指揮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都听清楚了，不管是谁，抓到死囚就是万岁。
4: 等李德明一到，咱们就开始抓阄。
5: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干警队舍身去炸。
4: 你害怕了？
5: 说句实话，弟兄们刚上阵地，心里都很难受。可是看到身边的好兄弟一个个倒下去，哪一个心里不憋一口气找鬼子报仇？
4: 那还啰嗦什么？
5: 让兄弟们身上绑着炸弹，硬往上扑，太残忍了。
4: 能拿命去赌一把了，再让小鬼子这样轰炸下去，光阵地保不住，谁的命也别想留下。
5: 实在顶不住，可以撤吗？
6: 放屁！
3: 你要是胆小怕死，
6: 给我滚！
5: 不就抓阄吗？我抓就是了。
3: 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胆小怕死的话，你就没资格抓这个阄。
7: 团长，
6: 滚！
7: 团长，算了，不用费事了。为救全局，总得有人牺牲吧？就让我们三连去吧，每个人身上绑八个手榴弹，我就不信炸不烂他。
3: 看见了吗？听到了吗？这才是我们川军的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你们一连不去了，你被免职了，
4: 还不给团长低头认错？
5: 你凭什么抽我职？
6: 滚！
4: 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滚滚！
5: 说句犯上的话，还抓什么阄啊？你怎么不敢人去外上带着爱莲去？
8: 废他们什么话？老子不去谁去？
3: 你去不去说了不算，都得抓阄，生死天定。
8: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吗？我的主意，我不去谁去啊？
3: 你少废话，给我抓，
8: 抓就抓。

0: 我就说吧，我出的主意还得我去，天注定啊！干嘛呀？争不算，什么他妈叫不算？我他妈自己抓的，那不算吗？谁别给我争，谁给我争，我是个神机，等着我凯旋吧。
1: 团长，
2: 舅舅。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
3: 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
4: 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3: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7: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

0: 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

0: 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

0: 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

0: 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舅舅，舅舅，舅舅，好，大妹，有种，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在兄弟处吧。
2: 等等，
1: 大明，这个任务你打算怎么完成？你看，这是那个汉奸给我们画的地图，我打算从侧翼攻上去，
2: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你以为小鬼搜杀会把大炮一字排开，让你们去炸？

0: 我们是生亡守护他，抱着必死的信念，一旦有机会，就勇敢地冲上去，不惜一切，舍命大的。
1: 您就放心吧。

0: 弟兄们，手脚放利索，每人12颗麻花弹，他给我捆结实了，啊！
1: 挂了吧。
2: 这一去，凶多吉少。那就别耍得太狂了。那怎么办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咱们不去，也得别人去，还不是一样啊？
1: 我只是觉得，这鬼子还没杀够，就让兄弟们去送死，
2: 有点残忍。
1: 哼，残忍。
3: 李大少爷，老子早就看出来了，你龟儿子就没拿这帮兄弟的命当命。
0: 哎，
3: 李娃子，你要不然去给团长说一下，换别的连去吧。
0: 哎，对对对对，换个其他的去呀。
1: 你看，
4: 这一个个呆头怂脑，没一个敢放个响屁。
0: 哎，酒显人品，赌看人性。 舍身去死靠的是爷们的血性，待会儿我要好好骂骂他。哎，哎呀，我跟你说实在话呀，打了十几年的仗了，说实在的我，哎呀，我现在老大，动不动的跳，堵得很。只要你能回四川就好。
5: 你龟儿子不回去娶你那个寡妇了是吧？参加了敢死队，四四四活，哪个说得清楚？只要孙老郭能回四川，把我挣的大洋和那个银簪子带回去就行了。
0: 没出息的东西！
5: 打仗，你想想孙老郭，我打仗打死了，心也就死了。
0: 长官。 皇军既然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赶紧撤吧！你们大不了他们的钱盐就都得被炸死啊！长官，我是为你好了，你就饶了我吧，长官。
6: 你个老子闭嘴！好，弟兄们，绑手榴弹，都给我捆紧点儿。
7: 来来来来，好。

0: 你可别跟他计较，你就狠心要明娃子去送死。那一连长他就是说气话，你别跟他计较。
1: 顾无心，把我逼到了墙角，我也只能硬着脖子往墙上撞了。说实话，明娃子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后悔了。 明娃子是我带到部队的，这次我的表妹已经给我撕破了脸，明娃子可是她的命根子。日后她要是知道是我把明娃子送到了敢死队， 他会向我索命的。我就是能活下来，我的后半生恐怕也不得安生了。
0: 这话你不好说，我是宣布，马上撤掉明娃子。
2: 回来。
1: 团长，我听说明娃子是您亲生儿子啊！听谁说的？别听这些瞎说，全是瞎说。
0: 好好，算我多嘴。我带着连上还不行吗？你去了，
3: 这营里谁指挥啊？郑麻子呀，他这个副营长比我强。谁不是爹生娘养的？他明娃子的命就比别人金贵啊？我有二。
0: 全团剩下的500条人命，这个赌注我下定了。团长，
2: 别说了，去把钱都拿出来，给壮士们发赏钱。
4: 还有酒吗？全拿出去。不到半瓶，我马上去拿。
2: 好了，来不及了。这样吧，加些水，凑够一坛，至少让他们每人能够喝上一口。

0: 哎，不想过了，你还是别去了。
1: 不行，
0: 老孟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里边得有一个人活着，也好给兄弟们的家里捎个口信儿。再者说了，我们那些生死照片到现在还没找着，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父女俩。
1: 你废话少说，弟兄们有我喊着骂着，不定一多半都能够活着回来。你拎着小鬼子人头偷偷摸摸回来，又算个啥呢？你打过几天仗呢？一颗炮弹下来都会把你炸得晕头转向。
2: 耍弄个小汉奸，
3: 你倒是挺有能耐的。
0: 你吃了火药了你？啊，我是为你好。
3: 怎么了？
0: 偷偷摸摸回来的事儿，我舅舅还不知道。万一知道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 随便啊。偷偷摸摸杀小鬼子杨队，老子受够了，要杀要剐，随便。集合，
2: 快点快点，
1: 站队，
4: 站，
2: 快一点。
4: 老大，其实不去也好。
1: 站队。
5: 哎，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去，没人勉强你。
4: 爬，老子要是怕了，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

0: 你们俩，出来！
1: 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0: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
2: 团长，请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好，那我今天亲自动手。团长，你要毙了他，你要毙了他，你行了吗？
0: 团长，你要是敢毙他，就连我一块毙！
3: 你给我闭嘴，没一小子事儿。
4: 林团长，你就毙了我吧，我敢保证，他们照样是你的敢死队员。弟兄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谁也不许为难林团长。

0: 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过去当逃兵，现在当贼娃子。好吧，看在你回来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一命。 但是，军阀不是擦屁股纸，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低头认错。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啊，就这么大的怨恨，老子是要提拔你，你知道吗？
1: 孙老哥，你就认个错吧。老孙，
0: 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
1: 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必须改改脾气。是你还是我？
0: 废话，
1: 说我轮得着你吗？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哎呀，孙老哥，就认个错嘛，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没办法，娘胎里出来就这德行，不然扛了半辈子枪把子，也不会从营长混到今天，成那个东躲西藏的耗子兵。

0: 我林修然这说一不二的口碑，今天是栽在你身上，今天算是栽在你的头上。
1: 入列。
2: 我说实话，就凭你们身上这些玩意儿，这点火力，想去炸鬼子的炮兵阵地，别做梦了。我把话说白点，这就是去玩命，去送死。有谁怕死？现在就出列，我不会怪罪你们。一个孬种都没有。
1: 好，来，发赏金。

0: 没多的，每个人3块大洋。
1: 团长，人都死了，拿大洋来抓住？
2: 不用，我就是为了那个大洋才来打仗的。
1: 算了，老大人有仇的用我。团长，还不是给兄弟们修个啥子功德碑，也算是扬过留声，扬过留名嘛。
2: 老大，钱不用发了，但是弟兄放心，这些钱。
1: 我一定会交到你们亲人的手里。上酒。
3: 团长，那么多人，才那点酒，还不够打死我们的嘴巴嘞。
4: 对头。
1: 我对不起大家啊，实在是委屈你们了。你们都知道，这战场上酒比子弹都金贵，就这一坛。
5: 我还加了水，每人一口，不能多喝。上酒。
6: 。
7: 那么好的酒，兑水了。这谁家子妈的都死了，怎么弄个好酒给他们喝？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他在你身边，我就放心多了。徐行远，有事多和他商量。虽然咱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伤亡。回不来咱就不说了。一旦能够回来，一定要避开鬼子的包围，不惜绕路，也要及时归线。 最最重要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鬼子的炮阵地给我炸了，坚决完成任务。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等等，那边，快点，走！指挥你快点，琢磨什么呢你？好，兵行险招，出奇制胜啊！这回端了鬼子的炮兵，老子呀，终于可以喘口气喽！
1: 小鬼子，真以为我傻呀？啊，真以为我会不战而退啊？我告诉你，只要炸药一响，小鬼子立马给我傻眼。
2: 我跟你说啊，也不可能大意啊。这回是鬼子提出的和解，恐怕另有什么企图呢。嗨，小鬼子无非是一石三鸟，首先是劝降，其次。 是炮弹打光了，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耍点诡计，最后就是想借机啊把他那些臭气熏天的尸体拉回去。
1: 要我说呀，你小子心也太狠了，再怎么说也不能让自己亲外甥去啊！哎，
2: 老弟，你知道什么呀？哼，这小子我就是不点他的将，啊，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他呀，不是把你缠死，就是把你饿死。

0: 哎，那个谁，那个是跟你说话呢。
1: 老子有名有姓，不叫那个谁。我们肯定走错了，走什么走？
0: 没错，是按图走的。走什么废话？停下！停下！站住！
1: 望山跑死马，走！
0: 你看看，这下面说翻两个山口就到，现在呢，咱们转了一个多小时了。
2: 怎么办？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哎，绕来绕去的，把时间耽误了，那我们怕是玩不成了。
3: 老子看啊，肯定是个狗汉奸，豁我们的乱七八糟的图。
4: 老大，老大，家当我们来过。
2: 胡说，沟沟梁梁的，看的都是差不多。
3: 你说什么？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呢？
2: 老大。 你来这啥子嘛？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看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老子，你来这啥子嘛？我吐的，老糟！你怎么带的路？找一个路口就应该转了。我说了，你别了老子吧！掉头，往回走！
1: 快点，
2: 来，开车，快走！快！

结束的时间不到20分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沉住气，再等一等。

三个人上！

0: 定
1: 啊，
0: 好像有枪声。
1: 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
0: 只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被人大功告成。
1: 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鬼子就没得猖狂了。太悬了，就差一分钟。

0: 38个弟兄，38条人命。
1: 向军部为这些勇士们请功立碑，他们是我们川军的骄傲。马上跟我联系军部。

0: 救命啊！你们不能这么言而无信呀！哎呀！救命啊！救！
1: 怎么回事？敌人的一个连队，不可能有两个炮兵阵地。
2: 看来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

活着回来，老子有一枪毙了你！

0: 哎，沙子，来，哎，警卫，哎，警卫，哎呀，腿太短了，哎，警卫，三二一，三二，怎么了？
1: 哎，我的啊，警察，三二一，你他妈的！ 就是你他妈带错了路，害死了这么些兄弟，都怪你，就该把这狗还是不要耍了，他还剩下的狗屁地图，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正着吗？别吵，别吵，别吵，听，是小生，啊。

0: 好像是从我们这边来的，八藤这鬼子就原命到了，怎么办？准备撤。
1: 那怎么行啊？他们怎么办？这样，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你说呢？周围光秃秃的，躲哪儿？
0: 来不及了，赶紧走。
1: 大哥，我不想死，给我罚个死。
0: 死要死在酒桌上！这样，听我的，咱们一人背一个，背着走。走，谁也不许动！你他妈干什么呀？你想让他们一个个都送命吗？那总不能这事不管吧？
2: 对头啊，老大，
3: 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0: 老大，老大，老大，疯了！你他妈疯了吧？不想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4: 宋浩，你他妈敢开枪，试试，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4: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们手榴弹能拉得动弦吗？扳机能扣得动吗？就连打掩护都不行。
5: 那他们也不能扔下不管。
6: 孙大哥说的对。
0: 还是让弟兄们走到利索点，省得落在鬼子手里栽遭罪。去你妈！去你妈！你这个畜生，这么多兄弟死了，你他妈居然视而不见！啊！酒鬼，要是这样带上你的话，我们一个个都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要留下你的话。
1: 你会不会被小鬼子折磨的生不如死？我们一个个都死了，都回不了四川了。你说，我们还有谁能把你的魂给带回去呢？鬼儿子，三舅，所有都是个死。老大，住手啊！
0: 别听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
1: 只要我在，我一定带你走，听见没有？一个儿子个瓜娃子，我们带你，兄弟们全都得死在这儿，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0: 还是听老大的吧，老大，
4: 都是神师兄弟，把大家都带去送吗？
0: 对头，对头，
4: 放屁！你让他们一个个都被小鬼子们挑死吗？你他妈混账！听我的，来人，拖走！你们他妈干什么？你们他妈干什么呀？
1: 撒手兄弟，放开我！你他妈老鬼就对不住你了，撒手！痛快点！兄弟，你先走一步到了阎王殿，那儿给老子痛难难路，我们在那儿再相会。啊！那是当然了，我到了阎王殿，还做你的兵，还爱你的。
4: 还受你儿子的欺负！放开我！你们他妈的，你们要干什么呀？撒手！
1: 我想尝尝家乡的味道。
0: 阿娇，
4: 老大，
0: 阿娇，
4: 老大。

0: 不要回石村，让他回家。
1: 老子带你回家。

0: 他妈的！
1: 你他妈的！
0: 老子！
2: 苏老二，啊，酒鬼，酒鬼是咱们一起出川的兄弟，你他妈都忍心开枪，啊？
3: 你想让小鬼子把他们一个个都挑了吗？你知道小日本的大炮一天能轰多少人？你才来一百几天，你知道我和酒鬼的关系，他跟我同拱一个被窝，我们一起吃一起睡，论情还轮不到你小子。轮不到你。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他妈这叫丧尽天良！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
1: 你他妈的！
2: 要和酒鬼一样去死，是很容易的。可是上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拿命去换。
1: 酒鬼。

3 hours， 你不知道爱陪我喝酒。

0: 怎么突然扔下主战场，就擅自撤离了呢？
1: 他们怕鬼子南北夹击，准是以为我们川军不堪一击，守不住右翼。
0: 扯淡！他也不想想，娘子关失守，鬼子就会报仇我们川军的后路，让我们腹背受敌，两头夹击。
2: 军部没有命令。
1: 我们只能待命死守啊！那就血战到底。既然到了炮灰，就去索性当到底，守土为国，留民青史。
3: 报告，旅长，军部再次急电。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回一回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 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

0: 咱们俩说好了，这口棺材你卖给我了。你说这话有个屁用啊！你是团长，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这还用我教你吗？
1: 你我什么良心做人？说撤就撤，这和鬼子劝降有什么两样？
0: 早知如此，我就不废我的敢死队了。活蹦乱跳的38条生命，我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书记，说句狠心点的话，你那个外甥也是个饭桶，要是他拿下。 那些敌人的炮兵，我们会死伤这么多的人吗？败局已定，无力回天了。

0: 同座，
1: 林团长，
0: 林团长，
1: 林团长，
0: 林团长，
1: 林团长啊！

0: 算了，广窝火也没用，大家都拼死尽力了，至少咱们把鬼子的炮弹给报销了。
1: 对头啊，就剩你们八个人了，哪个完成任务嘛？
2: 还是赶紧归建呀！
1: 放屁！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你们听见没有？鬼子的炮兵就在那边，咱们必须去炸了他，完成任务。
3: 炸个屁呀！敌众我广。
0: 也不动脑筋想想，你闭嘴！杀人凶手。走，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1: 以为敢死队把炮兵阵地炸了，没想到又开炮了，营长被炸了。
2: 营长、团长，我们这一撤，明娃子他们怎么办？
3: 估计全都报销了。
2: 那万一还有人活着呢？
3: 别想了。
2: 团长，把我留下吧。

0: 我们已经快到了，
1: 团长，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那也是英雄。
0: 团长，你要给他们请功啊！
2: 队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团长，团长，
3: 快走！
0: 团长，做人不能太绝情了，那可是咱们川军的弟兄啊！团长，团长。

0: 没完事，你就这么走了，我们也要撤了。你不是说好要把鬼子的炮兵阵地炸上天？ 让我在这儿迎接你这个英雄凯旋吧！哼，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个骗子！这条黄泉路你是可以不走的，找死！怎么样？还没到鬼子的炮兵阵地？ 就叫别人给炸上天了吧！活该！你活该！你有种！对，是我的种。
1: 你这是去找死！虽然咱们嘴上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这心里，我想你活着回来。 我想你活着回来，明华子！我早知道你要死，我就会亲口告诉你，我不是你舅舅，我是你老子。 是你亲老子，我是你爹，亲爹。

0: 你听到风声转移了，八成是惊动了鬼子，
1: 也许是没炮弹了。
2: 狗日的，死了那么多的兄弟，扑了个空，算球算球，跪见，
1: 放屁！继续找，完成不了任务，
0: 绝不跪见。
1: 早点找个球啊！
0: 怎么样？啊，营长他伤口溃烂，全身感染。
1: 鬼队，加强了鬼队。
0: 营长。

0: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这里是他们的墓地。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安葬了，这里是他
1: 报告团长，曾旅长送来军部急令。
2: 念。
1: 为了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固守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命令娘子关一线回撤的所有川军部队，无论身处何地，火速赶往太原城南的敌村集结，编为战役总预备队。
2: 好，总算能喘口气了，不再整天像只没头的苍蝇。
1: 另外，曾旅长让我转告您，我们的总司令会亲临敌村，统一指挥川军部队。
2: 好，太好了！这下咱们川军终于能抱团了，成了有娘的孩子，不再受他们窝囊气。
1: 另外，军部让咱们上报伤亡情况，以便部队集结之后重新整编。
2: 不是已经如实上报过了吗？
1: 现在难点是敢死队，明娃子他们生死未卜。
2: 这群窝囊废，全部列入阵亡名单。你以为他们都还会活着？
1: 团长，万一有人会活着，
2: 别做梦了！他们辜负了我们全团，对他们中毒。

0: 我们这儿有个炮兵阵地，一个炮兵阵地，都两打两天了，滴点炮声都没听到，还找个锤子的炮兵阵地，奇怪了，鬼子现在连一枚炮弹都不打了，
1: 那个串串那个炮，弹药库都让我们炸了，他那啥子打吧？
2: 就是找也不能再往北走了，离阵地越来越远，一旦迷了路，咱们连部队都回不去了。
3: 下来怎么办？问你呢，杆子队长。我哪知道怎么办？别跟我说话，杀人凶手。
4: 想太记仇了。
3: 打仗吧，都是这么残酷。
4: 行行行，甭解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不这么干，咱们全都得死。 只不过，我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知道我放了个屁。跟着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只知道一点，必须找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必须得毁了他。不完成任务，我舅舅非一枪崩了我不可。

0: 我们只有往北走，绕个大圈，再回到阵地。耳朵都聋了，
1: 走！
0: 屁话！
2: 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归阵。
0: 听见没有？
2: 花兮兮的。

0: 弟兄们，前面有个小村庄，咱们到老人家歇歇脚，吃点东西，过完路再走。哎，
1: 怎么就一个城门洞啊？啊，
0: 是不是就一户人家？啊，
2: 金钟一带的村子都这样，一个村就一个围墙，大都有五六户人家。
1: 快走，我都闻到煮鸡的香味了，
0: 好像是炖鸡啊。
3: 别急，高悬大山，
0: 你们俩反常，金春，他得经过。
4: 是。

0: 你们这些人，敲门吧，算他们什么强啊！
1: 没看见大门紧锁。
0: 哎呀，小子们，快敲门吧！
2: 没看见村里黑灯瞎火，
0: 是不是都睡了？
1: 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吃饭的时间，谁会睡觉？
3: 早上这么慌的，准是闹鬼子。
0: 你可不会吧？你过来的时候不是看见门子了？

0: 情况怎么样？有鬼子！有鬼子！太好了，干掉他们！他们不行！来，别在这撤！撤！快！为什么要撤呀？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紧张什么？说，有多少鬼子？
1: 没看到，
0: 没看见，怎么知道有鬼子？
2: 刚一翻墙过去，就看见院门口停了一辆汽车。
0: 汽车？
1: 上面插着日本的高油漆，院门口还有两个死人。
0: 汽车鬼子，那俩好像就是老虎，有些麻烦。哎，汽车上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1: 装的满满当当的，像是弹药箱，还有一些枪支。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得清清楚楚，
0: 有哨兵吗？
1: 没有，哨兵没看见。
0: 对了，村里。
2: 有多少户人家？不多，大概六七户的样子。村里有七户。哎呦，
0: 那要是我们能够抢到一车弹药，那不发财了？没准还能将功补过呢。你说呢？
2: 先别急，
0: 目前主意有多少鬼子在行动呢？
2: 不会有多少的，不能瞎猜。
0: 什么叫瞎猜呢？我分析给你听啊。第一，咱一辆卡车，对不对？第二，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2: 第三，这个地方这么封闭，他不可能是鬼子的必经之道。以我的分析，有可能这帮鬼子是打散了，一路啊，不能冒险。冒险，今晚再行动。哎呀，
1: 算了，秋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窥见，要不然绕过去嘛。
2: 绕啥子嘛？拜托周队队，增他一下，一会儿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嘛。
0: 我看悬，咱们没几发子弹了，手榴弹也没几颗，怎么打？
2: 就是因为没子弹才得抢啊！
0: 别急，是鸭子嘴，谁的有理？干脆。
2: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0: 行，就按那个谁说的办。
2: 我再跟你说一遍，老子有名有姓，不叫那个谁。哎呀，你叫网红是个妖吗？你名字老子叫的别扭死。
0: 别废话了，表决吧。
2: 我同意，
0: 我同意。
2: 我
0: 三个同意，五个反对。撤！
2: 慢，慢。我同意。
0: 这回不跟你小子较劲了。
2: 我不行。
0: 你说怎么个偷袭法？
2: 打仗你是行家呀。
0: 我想听听孙老哥的意见。你是敢死队长，你自己做主，别不识抬举。彼此上脸，听我的就听我的。一会儿有没的主意哦。
2: 怎么谈呢？
0: 还是听我的吧。一二五分成三个小组，李猫进去以后占领个制高点进行狙击。高权和孟广德，你们俩堵住大门，其余的跟我来。 现在行动，走！
3: 还是中国的气象。
0: 走。

0: 小心点，
1: 麻利刀。

0: 在里边，轻点。里边一堆是什么？
1: 老大，全是被杀死的老百姓，不是你先人，我都死了。

0: 混蛋！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1: 死的都是我们山西老乡，
0: 有什么恶心的？啊，战场上啥都没见过，什么没见过啊？
1: 撒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

0: 那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这 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
5: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俩都被抢走了，
9: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那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2: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你给我好好看看，死的这些全都是你们的老乡，你也是山西人啊，你居然一点都不难受，你还是不是山西人？这得有多少人呢？啊，少说四五十个吧，四五十个，鬼子呢也就那么几个，七八个打一个总该打得赢吧，生就不还手，等着让人杀，你们山西人吃什么长大的？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啊！他们是平头百姓，不是拿枪的军人。鬼子来了，他们拿啥办呢？啊！拿这个跟鬼子拼刺刀吗？拿这个跟鬼子的机关枪干吗？ 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吧？啊！我不怪你，我见过比这惨十倍、百倍的场面。你心里不舒服、不好受，你也可以拿我出气。那个时候我拿谁出气呀？啊！ 要不这样，我能跟你们回来打鬼子吗？啊！我能上吊杆子的。你真以为我见到他们不难受？我能不难受啊？他们都是我最亲的老乡啊！给你吃十倍、百倍的老乡啊！

0: 也好了，这次我来说，你让他好一点，老子会把你在，你们这个老妖满门灭口，连个奶娃子也不会放过，恶魔造孽也不会有这样歹毒的下场。
1: 老大，老大。
2: 妖门，这柴房后院
3: 有伤吗？
2: 不晓得，被咱裹着呢。

0: 操纵高点，高点。哦。哎呀，啥子都听不见，啥子都看不见。
1: 不对呀、啊。是啊。他们是让鬼子灭了，还是他们把鬼子给灭了？
0: 进去看看，
2: 不行，没有命令，我们必须守在这儿，不能让鬼子跑了一个。
0: 哎呀，人家说我憨，你比我还憨。
2: 老大，你看，
0: 妹子，妹子。是活着的吗？
2: 他刚刚还活着呢，这被单还是我裹的。
3: 不是这么早死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细声细气要的啥子？我来，
1: 梅儿，梅儿，我们绞进来了！
0: 对，动来，行动，行动！蒙子，那个啥，把他给冻着！
1: 我来，
0: 来来来，慢点，走。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妹子，你别怕别怕啊！
3: 不要怕不要怕，
2: 我们是川军，你现在得救了，安全了，知道吗？
4: 妹子，
5: 妹子，
2: 咱们是老乡，
3: 是啊是啊，
2: 有啥话跟老哥说啊！
4: 出去，
2: 要是想哭，就使劲哭一把。
0: 什么想哭？人家不想哭，
2: 你会劝人吗？什么叫哭？
0: 疯了，胡说！梅子这是被吓的，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大山，拿毛巾来。妹子，擦把脸啊！来，毛巾，
2: 擦呀！
4: 死了，死了，都死了！
2: 行行行行，哎，咱不杀，咱不杀，咱不杀，咱不杀！妹子，别激动啊，你已经被救了，知道吗？我们是好人，
0: 好人啊！
2: 滚！我要杀了你们！滚！鬼子！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川军。
0: 孙老哥，你在这干啥？被一辈子都吓着神了！你们吵啥呀？吵！
1: 小声点，
0: 你还说人家？你看看你们这样，一个个往回。

0: 着的，他们不是鬼子都像鬼子，你们都出去，这里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救我！
2: 都走吗？说走就走了吗？这又不是看戏。

0: 行了，啊，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鬼子，啊，我们是川军，知道吗？川军，啊，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我们是川军，他们都出去了，你现在是安全的，知道吗？
1: 别碰我！我杀了你！
0: 我离你远点，离你远点的。

0: 你要把自己撞死啊你！啊！啊！瑶，把我当鬼子，我死了瑶！啊！怎么样？想来真杀了我？ 既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你还不相信我是川军，认为我是鬼子，只要你舒服，就把我当成鬼子，一刀捅了。来呀，
1: 怎么不捅啊？
0: 我也上不了酒，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 咱们是同胞，知道吗？
1: 为什么要救我啊？我不想活，求求让我死了。

我怎么跟你说呀？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不过你必须得活着，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全村的人都让鬼子给杀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你得替他们报仇，知道吗？ 你如果做了鬼，谁替他们报仇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不替他们报仇。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死不足惜了。剑在这儿，拿去，自己把自己抹了。

0: 我就对了，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急死我了！哎，老大，你说劝女人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完了？几句话把她说得高高兴兴的。哎呀，明娃子在里头不晓得折腾啥子。
1: 你他妈闭嘴！
2: 等等等，陈主席。
0: 老大，你看，
3: 哎，乖儿子们，都在上面喽。

0: 我怎么见您那么眼熟呢？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你是不是姓方啊？啊，你爹是照相馆的方掌柜？
1: 怎么回事啊？在里面衣柜里头找到了。方掌柜一家怎么会在这儿？
2: 对呀，哪来这么巧的事情？
1: 哎，你们看看，刚才这个女子像不像方掌柜的女儿？有点。
2: 记得我是谁吗？啊！仔细看看。哎，川军，半截像，照相馆，
1: 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啊！
2: 哎，梅花子，
1: 你怎么又起来了？哎，梅花子，
2: 来来来，别怕别怕，不害怕，你看这个。
1: 哎。
2: 这哪儿找着的？
0: 太原造的吗？我们在那个柜子底下。
2: 柜子底下，啊，这不就对了吗？来来，方姑娘，你看看这照片。
0: 对，你看呀。
2: 看呢。想起来没有？啊？哎呀，我指给你看，中间那个，这个笑的这个就是我妈。你看是不是一样的？<笑>

0: 你这个丫头，怎么还没头嘛？想起来了啊！哎呦，啊！没事啊。
1: 所以我就说啊，这缘分，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当时刚拍完照片啊，还没来得及拿，就赶紧出发了，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找着了。
0: 对头，对头。你们不是在前线打仗吗？对啊。怎么了？
1: 怎么会来这儿？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得从猴子变人说起。
1: 逃兵，屁话，就是逃兵。怎么说？不是逃兵，怎么会来到前方这么偏僻的地方？
0: 行了，你给我坐下。什么逃兵？你看我这样像逃兵吗？我李德明就是做鬼，我也绝不做逃兵。

0: 敢死队，原本打算呢偷袭鬼子的炮兵，结果失败了，这不一路赶着回去归建吗？没想到这路上全是他妈鬼子，根本没法突围。这不，越打越远，就来到这儿了。
1: 对，妹子，相信老哥，我们真是敢死队。你想啊，要是逃兵还能进村活捉命来杀鬼子吗？只可惜我们晚到一步。
2: 让这些畜生！行了，畜生的事就别说了。花姑娘，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你和你爹避难的老家。外边是怎么发生的？
3: 昨天晚上一路奔波来到这儿，金祥武，我二叔为了给孙子庆祝满月，把全村的老少都叫了出来，摆了锦州的酒席，又请了唱堂会的。

0: 要不是一个鬼子，现场还没烂透，我就见不着你们了。孩子，孩子，你们乡亲死的太惨，老朽抓到那些鬼儿子东边的，把他当腊肉熏来吃。
1: 方姑娘，我发誓，我要用这柄梅花剑，替你那些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我李德民说到做到，大家受点罪，不能让老乡们就这么晾着。 挖个坑，葬了吧。
2: 走。

爷，爹，二叔，二婶，哥嫂，可怜的小虎子，还有放假两次的乡亲们，幸亏遇上了穿军敢死队，是他们杀死了鬼子，一个不剩的替咱们报了仇，还一宿没睡，给你们挖坟立碑，入土为安。秦，带你们谢谢人才。

0: 妹子，干啥？你就是臊老哥的脸，都是我们晋绥军不中用，没挡住鬼子，让狗日进来祸害咱山西老乡。咱起来吧，啊！
1: 不，一定要写。
2: 哎哎，
0: 妹子，行了行了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杀鬼子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啊，
2: 赶紧起来，啊！
1: 这是我们方家两队的礼数，受人之恩，必须要谢，不谢行不办。
0: 不是，怎么这么犟啊？哎，有事了，走，快快，赶紧，大山，
3: 赶紧的，
0: 妹子，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啊！

0: 哎，明华哥，哎，快来来，老板，哎呦，哎，来，我先，来，慢点，来，石华你啊，哪会会开哦？有没有问题啊？你啊，肯定弄了那么少啊，那么多武器啊，去，快点，慢点，走，咱们把自己要用的拿下，
1: 用
0: 那么大一箱子，哎呀，其他的东西咱们别给鬼子留下，仓库里地窖去。
2: 去拿碗，去呀、啊，拿碗。

0: 弯，在哪儿呢？
1: 你自己家的碗你不知道在哪儿？看见没？那儿。
2: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连自己家碗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以后你可咋嫁人，咋当家呀？哪有婆家敢要你呀？
3: 我说过了，别叫我女人。
4: 给我刘明，啊，
5: 怎么？
4: 你看看这儿，估计前不久刚被我们的友军袭击过，误打误撞才上这儿来的。
5: 看你这意思，附近应该有咱们的友军呢。
6: 八成是八路军，他们喜欢神出鬼没的在荒山野岭里打游击。
5: 咬定了。
7: 弟兄们，饭好了，吃面。
5: 行，知道了。
8: 是，
5: 陈红，花人，端饭去。你们四个留着干活，
8: 吃面了。
9: 老孙，
8: 来来，给我们留一点哦。啊！哎呀，
9: 一会儿那就吃完了。
5: 哎，别坐了，一块吃啊。你怎么先吃上了？啊？
6: 刀削面，看着就香。
10: 妹子辛苦，手艺不错。
11: 指望他，日头打西边出来，都是我做的。
6: 看你脏手，为啥不让妹子做？
11: 哪敢呢？他连碗都砸了。
6: 咋回事？
11: 你问他，他说他不是女人。
6: 瞎说，妹子咋能说出这种荒唐话呢？
0: 是我说的。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

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

0: 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 络巴西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

0: 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叶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妹子，你说笑了。我是认真的。打今儿起，谁也别把她当女人。那个方琪已经死了。
1: 你个瓜皮，你不吃饭了？你跟他废什么话？妹子，你也吃点吧。 伤心，今日也回不来了。不管遇到多大难，一定往宽处想，该吃吃，该喝喝，啊！当初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刚才还说着话，一转眼就躺着咽煤气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伤心是啥滋味了。妹子，你看你。 咋又哭了呢？说好一定要坚强的，日子再苦，也要把黄连不送罪。哎，其实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可怜人，爹妈也死在鬼子手里。那时我难过的也不想活了，可一想啊，我要是死了。
2: 谁去替亲人报仇？我一发狠心，一定要跟鬼子血拼到底。可我们的长官一再下令让我们撤退，让我们当逃兵，我心里那个憋气啊！一回心就不想当兵了。幸好遇见川军，看见吧，就那狗日，一句话把我骂灵性了。
1: 较了劲，就重回战场。妹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多杀鬼子，非把小鬼子赶出山西去。

0: 吃点吧，妹子，快坐。坐呀。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妹子，说话。咱山西人不带这么肉刑，说，想干啥？
1: 你跟那个姚妹子多说个啥？快吃，直接顶破。怎么了？
2: 吃完饭，你们就走吗？
1: 对啊，怎么了？

0: 赶紧的走，杀鬼子！这怎么可能呢？全军里边没女兵啊，这事你甭想了啊！你知不知道？时间不多了，
1: 吃炸药了，不能小声点，不能好好说。
0: 妹子，这怕不行。打仗不是做炕头那席地子绣花，不带女人玩的。
2: 我再说一遍，谁以后再把我当女人，休怪我跟他翻脸！
3: 疯了！
2: 是不是都是从娘那里带出来的？你不承认，管个屁用啊！疯了！我就是疯了，疯了也不做女人。
0: 你是长官，你说的算，
2: 带还是不带？不带！不带！为啥不带？
0: 我在坟头上就发过誓，我要杀死37个鬼子，让他们一命顶一命。妹子，想想就算了，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枪都拎不动，更别说开枪了，这太没谱了。
3: 这句话老柴算说对了。
2: 这不跟你说吗？你知道打鬼子有多危险吗？啊，没等着你见着鬼子，已经被鬼子杀了，知道吗？铁子，谁呀？是你让我活着，是你说，活着给死去的亲人报仇，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死得安心，这些都是你说的。
3: 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说的没错啊，我说我们去杀鬼子，没让你去啊。
2: 是不是？对，妹子，不要使性子了，你的仇就交给老哥我了。用不着，
3: 我自己的袍，我自己报。反正我是跟定你们了。你在打？冯老哥，你干什么？你俩吵什么呀？别管他，咱们走。
0: 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就能答应你啊！撒手！
4: 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0: 妹子，越说越胡闹了，我们弱弱的，怎么也是城里头将领。这个娘们儿，再叫几句老子们来！撒手！干嘛呀？
4: 开枪啊！
0: 你别闭着你嘴行不行？
4: 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商量吗？啊！没啥可商量的了，要么带我走，要么我死。
0: 姓孙的，你他娘的想逼死他？
3: 你个剥皮，他跟娘们会开什么枪啊？
0: 他会。
3: 你右手，
0: 行，我们答应你还不行吗？带你走，该收拾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
3: 快点啊！
2: 真的？
0: 我四川人什么时候打过狂雨啊？
3: 妹子，快点！

0: 哎，
1: 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0: 我答应个屁呀！那纸条我赶紧跑，赶紧跑！

0: 哎，
1: 排长，排长，吃饭去。
2: 吃面，
1: 来不及吃面了啊！咱们得赶紧走。
3: 哎，
4: 肚儿都没吃饱的，走啥走？
3: 别废话了，赶紧规定。
1: 规矩，脚都是爬稀稀的，咱还走嘛？
5: 就是噻。
3: 拿点馒头，凑合吃吧。
1: 走。
3: 哎，
6: 馒头呢？馒头，咱们吃嘛啊！
3: 哎呀，
7: 倒是活了汤了，
3: 喉咙管在虚破，
7: 咱
3: 们吃吧，
7: 咱们
3: 赶紧
7: 吃吧。

0: 拿过来。
1: 这妹子性子烈着呢，会不会撵上来？
2: 应该不会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撵早就撵了。
3: 哎呀，你们也是哦，他要跟来嘛就把他带走嘛。哎，有个漂亮女人拿着不好吗？大家可以消遣哈噻。哎呀，老子啊好长时间都没闻过女人的味道了。哎
1: 呀，你狗日的，
3: 你个龟儿子，老子换嘴巴都不行啊。
1: 不行，
3: 你怎么不换球子？哎，老王，哎哎哎，
4: 打什么打？打什么打？让远处打去！
3: 王老汉，王老汉，
1: 打什么打？别！都想出去滚！
4: 站那儿打去！什么时候了还打？还有心思为个娘们打？你们打个零头活，还不动脑筋想想，怎么早点归建呢？马川这次失守以后，我们怎么办？跟大部队失去联系，关我们几个人打的什么两国仗啊？
2: 行了。

0: 三哥，别生气，我相信我舅舅绝不会下令往后撤退一步。是吗？小心点！牛来了，牛，那儿呢？
1: 别开枪！像是我们晋绥军的弟兄，
2: 友军。
1: 哎，兄弟，哪个部队的？

0: 真撵来了！
1: 你们要去救关归建，必须从这儿往西南走，我抄了近路，小的时候就熟悉这条路。
0: 军府和枪是哪来的？
1: 只要横在新沙鬼子，什么都不是难事儿。
0: 麦子，你这是何苦呢？抗争打仗，压根就是爷们的事情。
1: 说得好，我就是爷们。
0: 你怎么跟我来了？回去。跟你说话呢，回去听见没有？
2: 你这叫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关键，你知道吗？你跟女人跟着我们是累赘。
3: 我说了，别在我面前提女人这俩字儿。
2: 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
3: 我不
2: 放枪！我走了啊！小娘们不知好歹，找死谁？妹子，听话啊！这老东西，你心狠手辣，啥事都干得出。
3: 把枪给我啊！命是你们救的，再还给你们就是了。你
2: 不给是不是？吓唬老子，老子真崩了你！
3: 我不能报仇杀鬼子，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开枪！
2: 开枪！开枪！打死我！打死我！我就不信了，一大胖爷们甩不了一个娘们儿，啊？走！走！走！走！走啊！走！

0: 等等。
1: 杆子是桥，经不住我们这么多人，咱们只能一个一个过。

0: 哎呀！哎呦！哎，快点！哎呀，小鸡公，哎，我一个虫子就把我弄一下来背里头。好了，都别歇着，抓紧去，赶紧回去。都起来！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 不要过来！
1: 真成了甩不掉的小尾巴。这桥已经朽了，嘎吱嘎吱响，万一掉下去，不死你摔成半死。
2: 小娘们没这个胆，她过不了桥。
0: 咱们走。
3: 妹子，别动啊！桥快断了，你过不来的。
2: 断一条，你过桥不来，
0: 我好命都没了。回去吧，啊！

妹子，你看着我，千万别往两边看，一点一点的迈腿，啊！

0: 你不是说要去接一把吗？
1: 再不拉他一把就完了。行了，你现在想去？

0: 看见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儿。你说说你，你跑过来干嘛？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回去，别跟着我们。
1: 我不回去。
2: 废话，桥都断了，怎么回去？就绕着也得回去啊，要不怎么办？
0: 算了。
2: 看这妹子铁了心了，带人走吧。
0: 算什么算？不行，回去。打不了仗，当个义护兵总可以吧？
2: 义护兵也会打仗？关键时候要敢冲敢杀，敢杀小鬼子。
0: 妹子，我做主了，跟我们走。
2: 混蛋，你这是害他！
0: 妹子，我现在就教你打枪，来。
3: 不用，我会。

0: 不赖呀！跟谁学的？他。哎，你们看到我干啥子呢？他要打日本人，我叫他打枪，有啥错呢？
1: 就是你多事。哎呀，
2: 我啷个晓得他要跟着我们部队去打仗呢？嗨，回防将就好。
1: 起码多个人手，带上吧。他就是会放炮也是白搭，谁要是逞能敢带上他，休怪老子翻脸。凤琴，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是去打仗，不是游戏。赶紧回去，听话啊！听见没有啊？
2: 嫌弃妹子拖后腿是吧？老子不发！妹子，咱们走。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3: 就此分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高悬大山，
4: 到。
3: 傻子愣着干什么？走！你放屁！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怎么可能分裂呢？
2: 我们是晋绥军，你们是川军，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马车。既然意见不合。
3: 没必要死捆在一起，告辞了。
1: 走，妹子，让他哥爬呀！宋二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5: 反正都是逃兵，多他们不多，少他们不少。
3: 让这群老将驴走，滚得远远的。
1: 怎么能行呢？这样，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3: 咱们走，别管他们，走。

0: 我们到马鞍去。啊！你在干什么？
1: 鬼子上来了！走，快撤！
0: 不，等等，小怪了，委托黑路了，干他一家伙，再拖出去。
1: 不行，放心，怎么办？
0: 大山，到，带着方琴，往山上撤。是，其余的从近掩护。走，快走！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2: 走！放开我！
0: 走了，准是碰到小鬼子了。哎，老子，冷静，
2: 这么冷。 回去，干他们！走！阿志，喂！阿呆，阿呆，走！不要报仇！不要报仇！不要报仇！

0: 都是你个扫帚星，这下你成谁了？如意了？滚！还有你，混蛋，一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了。这下好了，把一个活头都自家兄弟命都搭进去了。
1: 满意了，你痛快了，说话呀！

0: 站住！别想干啥，让他去。
1: 刚才的遭遇战证明鬼子已经进山了，方家、梁子他肯定回不去。关老东的屁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
2: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再被鬼子蹂躏一次吗？
0: 你想让我们的兄弟们命都全都搭进去，还打什么鸟国仗？
2: 我要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散开！
1: 为了一个小娘们，我们就不归队了。
2: 那你不能眼睁睁看他送死吗？你站住！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

0: 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 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

0: 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进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

0: 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 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0: 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防长因伊朗战事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大力神杯闪耀马德里，西班牙队举行夺冠巡游。龙江夏夜尽显生机活力。哈尔滨市城区供热起止时间拟调整，供热周期整体迁移十天。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透露，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时，他表示伊朗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美方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对于特朗普此番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0: 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多个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晚遭到袭击，这是伊朗连续第四天对科威特实施袭击，袭击造成多处起火。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质疑和不满情绪持续升温。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0: 在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但继续发言的赫格塞斯很快再次被打断。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的绝大部分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有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2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
0: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贴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近日在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1: 据韩联社昨天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韩国国会当天以173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修正案。国民力量党和改革新党议员未参加表决。 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三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

0: 府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韩国国会今年1月16号表决通过了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的新综合特检法。该法案随后在1月20号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审议并获得通过。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主持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0多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大量房屋受损。美国西北大学的工程师团队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款能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这款新型无人机只有一个电机和一个螺旋桨，当其旋转速度达到每秒25转时，人眼难以捕捉清晰形态，无人机会逐渐融入背景，仅留下轻微模糊的影像。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去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今后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荷兰警方近日接到一起不寻常的报警，一只沙袋鼠在足球场附近游荡，警方一路紧追不舍，最终在注射镇静剂后才被安全捕获。警方确认这只沙袋鼠是从主人家中逃脱的，现已平安返家。自2024年7月起，荷兰禁止买卖宠物沙袋鼠，但此前已购入的仍可继续饲养至其自然死亡。
1: 热血不负坚守，荣光终归于拼搏。当地时间20号，刚刚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带着大力神杯归来，在首都马德里巡游庆祝，无数球迷走上街头，以最炙热的狂欢迎接他们的绿茵英雄凯旋。
0: 20号，西班牙全队携大力神杯抵达萨苏埃拉宫，西班牙王室向斗牛军团表示祝贺，盛赞这支队伍团结协作、逆风拼搏的体育精神。
2: Ha sido un triunfo épico. Habéis sufrido. Regresáis algo magullados y cansados. Habéis encajado alguna crítica ya esfumadas.Pero qué es todo eso comparado con la alegría de traeros la copa a casa.
0: 当天晚些时候，球员们换上纪念球衣，集体乘车开启盛大巡游，与球迷共同庆祝夺冠。本次巡游吸引了约200万民众参与，马德里街头化身红黄相间的欢乐海洋。球员们一次次将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一次次向人群挥手致意。球迷们全程欢呼呐喊，用滚烫的热爱填满整座城市。至此，西班牙已缔造足坛历史性奇迹，在2023年女足登顶世界杯后，男足再度问鼎，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手握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1: 近日，第19届老爷车穿越巴黎活动在巴黎东郊文森城堡前正式发车。这是一场致敬城市历史的巡游，更是一次属于车迷的城市寻宝之旅。
0: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乔治·欧仁·奥斯曼在巴黎的城市改造项目，吸引了600多辆汽车、120辆摩托车和近30辆拖拉机前来。老爷车车主们将沿着33.5公里的路线，途经奥斯曼主持改造的多个城市地标，沿途还将经过塞纳河畔、荣军院和凯旋门等地，吸引众多观众欢呼拍照。现场的老爷车车型多样，都至少有着30年。

0: C'est une bombe bug de 1970, c'est quand les Anglais se mettent à vouloir faire du design. Et donc, il y en a eu 2200 exemplaires, et ça reste assez rare, parce qu'il n'en reste pas beaucoup. Et il y en a très peu en France.
1: 穿越巴黎活动犹如一场寻宝之旅，展示了汽车遗产，汇聚了已消失的品牌、稀有车型以及新经典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各个年代的车型在此汇聚，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混搭，宛如一座行走且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2: 近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举行的第66届伐木式锦赛上，100多名选手展开锯木、滚木、立木劈砍、速度爬杆等项目的比赛，其中有三个女子项目纪录被刷新。
1: 来自捷克的选手乌尔班诺娃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在女子脚踏原木砍伐项目中，她以21.28秒锯断直径27.9厘米的白松木；随后，在女子地上劈木的项目中，以19.38秒锯断直径22.8厘米的白松木再次夺冠。来自美国的选手英布雷森则在浮木竞跑项目中以13.78秒往返的成绩破纪录。来自美国16个。 州以及英国、加拿大等9个国家的66名男性和40名女性参赛。主办方说，相比1960年首届赛事，如今女性可参与的比赛项目大幅增加，从最初的水上滚木竞技扩展到20多个项目。
2: 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盛夏七月，从岩石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1: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杠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 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 营业不到2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绎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 黑土热血逐梦极贤，2026年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 在黑河市爱辉区第11届枯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哈尔滨市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伊春市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根据规划布局，未来两地将深挖冰雪、森林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地区旅游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1: 昨天，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征求、关于调整我市城区供热起止时间的决定有关意见的通知。 为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用热需求，经研究决定，将哈尔滨市供热起止时间由当年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调整为当年10月10号至次年4月10号。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2: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江世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江世家刀具4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8: 夏天寻清凉，奔赴五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五大连池风景区。
9: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 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目前我省处于盛夏时节，天气舞台晴雨交替，未来全省多降雨天气，局地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齐齐哈尔东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我省处于盛夏季节，各地降水同时多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极易诱发城乡积涝、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七月下旬正是黑龙江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未来五天呢，全省的气温总体偏高，昼夜温差较为明显，白天体感较为炎热，夜间最低气温则普遍在17到21度左右，早晚相对凉爽舒适。那需要注意的是，降雨时段气温会有所回落，但雨后湿度增大，闷热感反而会加重。提醒大家防暑防晒不能松懈，及时补充水分，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降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6到28度。黑河小雨，20到2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绥化小雨，21到30度。大庆小雨，22到29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牡丹江阵雨，20到30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的扫码下单吧。
4: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和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鸿忠、季托夫致贺信；汪杰明、德伯娃宣读贺信；许勤致辞，梁慧玲主持。
1: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举行，汪杰明、库利科娃、许勤、梁慧玲出席。
0: 梁慧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
1: 黑龙江立足地缘毗邻优势，深化人文、经贸、科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俄互利共赢新空间。
0: 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满半年，累计清洁发电量突破110万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汪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伯娃宣读俄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及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贺信，省委

书记许勤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华、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代表布罗尼科华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

0: 重要文件，为中俄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积极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地方合作理事会拉紧民心乡亲纽带，为中俄两国各领域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贡献力量。季托夫在贺信中表示，此次系列活动彰显了双方深化对话、巩固民间友好、探索新型互动模式的共同意愿。双方有责任将25年前开启的友谊接力稳稳传递给新一代，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更加牢固、更加丰富多元。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出席大会的中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黑龙江省将与中俄各界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作用，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通道建设，密切人文交流，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推动中俄地方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俄犹太自治州政府副主席古兹曼·尤尔金、俄奔萨州副州长费多托夫、俄妇女联盟副主席科尔舒诺娃、俄教育科学院院长瓦西里耶娃、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其他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俄方成员单位代表、俄相关高校代表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杰、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妇女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中方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高校负责同志等500余人参加。
1: 7月21号晚，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梁慧玲、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出席。
0: 本场音乐会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与俄滨海边区以地方合作理事会名义承办。这场历时70分钟的音乐盛会汇聚中俄顶尖文艺资源，由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国立克里沃沙普科爱乐乐团、俄罗斯特维尔州模范州立列梅舍夫爱乐乐团五重奏弦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三大专业乐团联袂演出，以历史、当下、未来为主线，奏响礼赞中俄睦邻友好的动人乐章。整场音乐会以三大篇章层层递进，第一篇章历史回响睦邻久安，礼赞两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传统情谊；第二篇章意蕴互通、文明共赏中，中俄经典曲目交替演绎，彰显了中俄人文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第三篇章时代和鸣、协行致远，立足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大局，诠释两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奔赴未来的核心主旨。在曲目编排上，音乐会秉持对等尊重与文明互鉴的设计理念，开篇选用俄方经典曲目《节日序曲》，表达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敬意。中章演绎中国代表性作品《红旗颂》，进展中国文化风范。 整场演出以音

0: 越为桥梁，展现两国睦邻友好、真诚互信的深厚情谊，以文艺的独特力量助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全国妇联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索拔，俄联邦工商会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博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青年联盟国际项目合作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黑龙江省相关领导等近千名中俄友好人士观看了演出。
1: 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把握，认真贯彻落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持融会贯通，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入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品格，准确把握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激发矢志奋斗、勇毅前行的精神动能。要强化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发展安全根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长城出席。
3: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通报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我省开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调研情况，讨论了关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将调研报告和人事事项提交7月28号召开的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省政协主席

0: 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出席。会议强调，全国政协调研组对我省促进粮食产能提升提出的意见，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要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扎实助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认真梳理意见建议，把全国政协指导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农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建言，为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作出贡献。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协商议题，是省政协13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的核心内容。调研报告要精益求精，把情况摸得更透，问题找得更准，建议提得更实。大会发言要围绕重点领域提出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建议。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加快建设创新龙江、数字龙江、智慧龙江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2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及民族工作开展情况。刘振国先后来到黑龙江一品生物有限公司、杜尔伯特镇兴南社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税务局、县蒙古族实验学校、烟囱屯镇土城子村，实地查看民贸企业发展、户县市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乡村振兴发展等工作。刘振国强调，要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定位和内涵，做好普法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着力通过产业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以产业融合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1: 7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于7月29日至30日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涉生态环境法典法规清理工作要求，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2: 今天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两国嘉宾围绕中俄跨境文旅合作、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高质量发展、中俄教育年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注入新活力。
1: 今天下午召开的“千城无界，文旅共生，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交流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20个州区以及黑龙江省文化旅游外事部门、文旅协会商会、文旅企业的160多名嘉宾出席。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兰和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分别致辞。交流会以抢抓互免签证机遇、深化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中俄双方分别推介分享了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聚焦口岸入境通关便利化、全链条旅游综合服务进行了深入洽谈。交流会上，两国文旅部门联合发布跨境文旅合作倡议书。
3: 我们也将充分利用中俄互免签证的政策，丰富我们的入境游和跨境游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把我们省打造成对俄文旅合作的标杆省份。
4: 我们近期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开通勘察加与哈尔滨之间的直飞航线。你们拥有完善成熟的冰雪配套基础设施，双方优势互补，能够携手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1: 今天，中俄妇女儿童家庭友好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100多名中俄双方代表通过主题发言、圆桌对话等方式，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妇女发展与婚育友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0: 活动中，中俄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协议，共同发出“睦邻友好他力量”倡议。中俄青年交流会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教育交流会今天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中俄两国高校校长、知名智库专家、青年学者及学生代表共150多人进行了现场研讨。会上举行了黑龙江犹太自治州中俄青年对话机制启动仪式、中俄校际合作协议签署和揭牌仪式。
1: 我们会利用系列活动与黑龙江大学在教育领域学生交换项目、语言学堂、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合作，未来还计划组建联合科研团队，共建实验室。
2: 现在我们已经有52个专业当中与俄罗斯的这个专家开展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呢，来推动中俄双方深度合作。
3: 25载睦邻相守，黑龙江畲族地缘相连，人文相亲，经贸相通，科教相融，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的友谊之花持续盛放。
4: 我现在呢是在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主题活动的现场。那身旁的这场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一共设置了7大板块，从口岸联通到贸易往来，从科教合作到文旅交流，全景回顾了25年来两国携手同行的历程。那在人文交流展区，一张张民间往来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在近几年内容和活动都是越来越丰富。眼下借着中俄互免签证的常态化，以及2026中俄教育年的东风，黑龙江各地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也在不断的升温。
0: 站在25周年的节点回首过去，丰富多彩的跨境交流活动为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搭建了桥梁。这个夏天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的同江中俄边境文化季准时登场，22项全新主题活动吸引俄罗斯游客频繁往来。绥芬河启幕第4届中俄跨境狂欢季，两国艺术家同台放歌，中俄舞团在黑河同台竞技，界江之畔奏响友谊乐章。
5: 不仅搭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平台，其实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这种跨国文化交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6: 两地之间人文交流正蓬勃开展，黑龙江省与犹太自治州之间独有的跨境铁路大桥也把我们紧密连结。我坚信未来25年的合作会和如今一样硕果累累。
0: 民心相融浇灌了务实合作的沃土。这两天在罗北口岸，第9届中俄界江政企 B2B 对接会上，两国在地方间文旅推介与产业招商领域双向发力。与此同时，第3届同江中俄经贸洽谈会圆满落幕，涵盖跨境物流、整车出口、农副产品加工等7个领域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今年5月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更是辐射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俄方参展企业近300家，5000人规模的代表团充分印证了中俄经贸合作领域的充沛动能。
7: 我们高度认可黑龙江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国门户的发展优势，愿在物流、交通往来以及农业领域开展合作。
0: 数据见证了25年的蝶变。2025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25.9亿元，相比2001年，贸易规模增长超20倍。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今年上半年，对俄进出口总值1323.5亿元，同比增长10.8%。经贸合作也加速了科教相融的奔赴。目前，全省30多所高校与俄罗斯的2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机制，落地交流项目超过170项。16个省级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俄中学联盟相继成立，共同构筑起全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对俄教育交流集群。
8: 据我了解，目前有3000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求学，同时黑龙江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也大量前往俄罗斯远东高校深造，教育交流持续稳步发展，这样的交流意义重大。
6: 可以说，黑龙江是中国面向俄罗斯的窗口，大量双边交往都经由这里开展，依托各类经贸论坛与双边往来渠道，俄中两国过去携手同行，未来也必将并肩相伴。
9: 25年栉风沐雨，25载春华秋实，中俄两国把友好条约写进了交往日常，将合作倡议落为了现实图景。黑龙江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边界化作纽带，睦邻携手共赢，中俄地方间合作实现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史性跨越。站在对俄合作的前沿，黑龙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务实的行动，筑牢睦邻安邻坚固基石，激发共兴共荣发展动能，擘画融通互促美好蓝图，传播世代友好友谊火种，为中俄两国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中深化睦邻友好、并肩携手奋进贡献龙江力量。
3: 由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半年时间，累计清洁发电超110万度。这套龙江方案的出现，不只是把原本浪费的压力变废为宝，更使我国在天然气余压利用领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0: 这里是国家管网山东济宁县枣庄输气站，眼前这台蓝色机组就像架在天然气管线上的智能风力发电机。天然气通过高压实现长距离输送，过去这份压力在到达门站时大多被直接泄压释放，如今哈电集团的这套机组将释放的压力接住转化为动能，带动发电机产出电能，最终并入国家电网。整个过程不消耗天然气，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将压差高效利用。
10: 这个项目最大难点呢，是既要保证机组高效发电，又绝不能影响原有天然气管道的输运特性和输运安全。为此呢，我们团队开展了定制化设计，不管管道里的天然气是大江大河还是涓涓细流，都可以保证在60%到180%宽符合流量范围内稳定发电。这个数据呢，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0: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余压、余热等余能的综合利用技术。早在2019年，哈电汽轮机就布局启动了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的技术攻关。由于天然气管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动脉，所以关键核心部件必须100%国产，给了哈电集团巨大的挑战。历时5年的攻坚，企业完成了关键技术开发与样机验证，在2025年12月底同国家管网山东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完成了首台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的正式投运。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10万度，节约标准为440吨。
11: 全年预计可减少348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我们已经接到2兆瓦等级以上的机组订单，后续呢将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持续推广这种绿色电力，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
3: 21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围绕智能遗传标记驱动畜禽种业振兴展开交流。智能遗传标记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畜禽遗传信息，提前筛选优良种质，提升育种效率的前沿技术。目前，黑龙江省正在加快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5至2035年，并通过引进南方胡羊、狮头鹅等优良品种，不断丰富龙江畜禽种质资源。
12: 那我们就利用了遗传标记技术，而且呢，在全国17个省市进行了推广，黑龙江也有13个地市呢有示范基地。 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围绕两牛一猪等优势产业，系统推进民猪、子鹅等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加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
3: 21号，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签署了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发展机制，推动实现统一涉军仲裁规则、统一涉军仲裁员库、统一培训培育机制、统一鉴定机构名册的合作目标，促进涉军仲裁资源互联互通、互用互认，打造东北区域涉军仲裁品牌。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

0: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 展现中

0: 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

0: 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听，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站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

0: 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2: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3: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 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

0: 型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

0: 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姐姐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婷？
1: 哪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1: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2: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3: 大奶奶。
2: 哎，哎呀，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4: 放心吧，大奶奶。啊，
2: 忙去吧。
4: 哎，红子叔，挂咋样？再来一个。
1: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

0: 俺姐年年紧春花，冻坏了吧？够不够？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1: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18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20亩，
0: 小心烫啊！
1: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
2: 儿了。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1: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闲了力气，但这好地都让人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1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0: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1: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念念，吃饭。那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左市呢，再租块好地。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左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说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0: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0: 您也别怪俺想的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
0: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2: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3: 拿好了。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肉。这什么？羊钉子。
4: 啥呀？
3: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
5: 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6: 对呀，
3: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0,000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
5: 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瞧。
7: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3: 哎呦，忘了。
7: 你找打你？
3: 可能吗？俺忘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呢。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7: 谢你爹啊。
4: 啥？二叔不让你动鹌鹑，你还偷着动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7: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大姐，这个小姐，俺俩
4: 亲。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8: 见账上，
4: 让不了你。
3: 二小姐，办点年货。
4: 郭贵元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3: 哪能啊？你快看看。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9: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3: 你戴着好看就行。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0: 来帮你啊。
1: 你自己来。
0: 他爹，没养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2: 哦，
3: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4: 哎，啊，行，哎，走了。哎，
5: 龟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3: 七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5: 哎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3: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3: 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1: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3: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1: 真的？那可怪好的。
3: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5: 啥神？
6: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
3: 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5: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3: 哎，苏苏二小姐，
1: 苏苏来，
7: 进来进来。
3: 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见过这海屋吧？
1: 海屋，俺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3: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5: 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1: 能吃吗？
5: 哎呀，可鲜了。
1: 真能吃啊！
5: 快快快快，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1: 大哥，看动啊！
6: 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
1: 你
6: 看，哎，
1: 你看，你把我带骨灰上。
3: 啊，是有点大啊。哎，
5: 蛇啊，这是！
1: 别看了，恶心死了！哎
5: 呀，太鲜了！
1: 呸！姑姑要真讨厌。
3: 苏苏二小姐，
1: 干啥呀？
3: 不觉得忘了点啥？
1: 啊，都忘了，是来拉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哎，
3: 俺的错，俺的错。哎，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1: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3: 那不能，这活了活了活了，
1: 讨厌！
3: 尝尝，可好吃了。
1: 啊，今天没带钱呢。
3: 送给你的。
1: 算你还是良心。
8: 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9: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8: 不知道。
9: 赶快把三念。
8: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9: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8: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 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9: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包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8: 没了。
9: 没了啊！
8: 还有最后一句，余弟文典敬上。
9: 没提你啊？
8: 他给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9: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俺这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刘胡子，
2: 老奶奶来了。
9: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7: 是，大奶奶。
8: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9: 俺不吐
8: 了，都黑了。
9: 这是从郭桂艳那里买的外国糖。
8: 啥外国糖
9: 的？
8: 我不是黑了吧唧的，
9: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
8: 我就是。这锅盔腰，净做腰了，这

0: 大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2: 洋火？哎呦，
0: 大雄，你爹买洋火回来了。
2: 哟，
3: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2: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笑>哦，来，秀秀试试。
4: 娘，您先试试。
2: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4: 试试。
2: 您试。
4: 试试。
2: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0: 好，好，好，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0: 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
1: 小兔崽子，
2: 你还真打呀！
1: 你给我站住！
2: 哥，
1: 我打死你！站住！
2: 哎呦，
1: 小畜生！
2: 哎，神子，
1: 别
2: 打死我！亲儿子！
1: 哎呦，哎呀，
0: 小娇气儿！哎呀，
1: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肥大肚子下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0: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1: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0: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0: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0: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回家。
1: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这还有啥装脚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
1: 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市捡的多。
0: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喝了三天了。
1: 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眼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1: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1: 哎呀，我看看，人呢？是这儿吗？是这儿吗？
0: 咋的？俺爬上看。娘啊。

0: 你每次带回这玉米参，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俺这孝心不白净了。
1: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哎，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施把子力气。
2: 秋后
0: 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帮你聚会门。
2: 谁稀罕？哎，
0: 来，俺背你上。
2: 啊，不要！
0: 上来，这小时候也……
2: 不要，俺自己急着走。
0: 来，
2: 啊！
0: 哎呀，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爷呢？怎么了？孔四儿，孔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0: 怎么也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风丝儿，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饺子吗？
1: 哎，我要吃饺子。
0: 你打孩子做梦？大年夜的，
2: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魔地
2: 俺给收了。
3: 过来，干啥？干啥呢你？去去去，听见没有？
0: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金子，
5: 哎，
4: 没吃呢？
5: 没呢，我们两口子去串门去了。
4: 哎，啊，院里咋样？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6: 哎，咋了？
4: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7: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4: 大脚走了。
6: 哎。
8: 你在这等着啊。
4: 哎，
0: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9: 四婶子，俺是秀秀，
10: 俺来看你了。
0: 秀啊，
8: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0: 啊，
8: 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9: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
10: 一年到头啊
9: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跟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6: 哎呀，哎呀，来啊来，大小姐，那这干什么？哎，动着动着，那个，哎呀，哎，动着，咱先走了啊。
0: 你
6: 俺先走了。

0: 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2: 少奶奶，那回来了。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1: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2: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
3: 大家如果一箩筐，谢谢您的话呢。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哎，
2: 好嘞。
3: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在坐这儿了。魏家嫂子，那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2: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

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4盘8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
1: 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饺子来。先敬先敬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
0: 来，
3: 来爹，
4: 好，
0: 先
4: 敬
0: 先敬福禄。哎呦，
2: 这识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5: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5: 梦里。
2: 是，哎，你坐我去啊，
6: 有事
2: 儿。哎，咋走了呢？那他忙去。
5: 咱吃吧，
2: 快吃，
5: 来来来来，吃吧，快快快快快吃，
7: 姐姐拿来，
5: 快快
7: 快，拿来了。
0: 哎呀，好
7: 饱，不行，俺得只能吃一口。
8: 我要多吃，
5: 可以可以。
9: 别说，抽到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
5: 你
9: 可以吃一大口。
5: 好好好，热的，好好好，来开始开始开始，我
0: 别
5: 抽。哎呀，
0: 让孩子，
9: 爹来爹来爹来，
5: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9: 那就爹先抽。
7: 短的，
5: 肯定长的，肯定长的。
9: 选好了？
5: 选好了，选好了。长长。
2: 短的，
5: 短的，
8: 短的，
2: 短的。
9: 一小口，
5: 小口，一小口，拜拜拜！哎妈呀！
8: 爹，
5: 少
8: 来！
5: 少来！
8: 爹，少来！
2: 爹，
8: 少
2: 来！
8: 少来！
5: 哎呀呀呀！不该不该不该！不该不该！哎呀呀
6: 呀！娘啊！俺也敬你一个。
9: 哎，好儿子。
6: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
5: 好，啊，这样。
2: 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呢，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6: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2: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6: 呀呀呀！哎
2: 呦，花叔，
10: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哎哎哎，随时。
2: 哎，花叔，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10: 不不不，
2: 来，
10: 合适，
2: 合适。哎，
10: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2: 兜着，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10: 谢谢叔叔啊，谢谢。
2: 你好。
10: 走走走走！
11: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9: 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11: 说是我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

俺爹哈，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俺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 摸过里账，摸过锄头吧。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 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皇子。
1: 他娘，他娘，皇子又偷俺酒喝，喝迷糊了，迷糊了。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0: 行，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一千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1: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

是信的不安，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姑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
3: 啊，上车，来，爹，俺们走了。
4: 嗯，耍去吧。嗯，
5: 姐，姐夫，包二叔，包二婶，思思来给你们拜年了。
2: 哎，过年好。
1: 孩子，你看你来来吧，你还。
5: 姐，思思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第一个给你拜年，还想让你给俺摘红头绳呢。
0: 姐给你摘，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哈。
5: 上哪儿去啊？
0: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嗯，
5: 去呀、啊，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0: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2: 去去去去。
5: 冯二叔，嗯，
4: 新年好，
0: 来上车。
2: 啊，我
1: 别忘了，要提要提，
2: 来到到了，俺走掉啊，
3: 走了爹，
0: 走了爹。
2: 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收。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收。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交代，
6: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7: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也没拿东西，
6: 我没有拿。
7: 不好意思了，
5: 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
7: 哎，
5: 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2: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5: 哦，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8: 谢谢大奶奶。
5: 回吧，回吧，都回吧。
9: 多谢大奶奶了，
2: 回吧，
7: 回吧，回吧。
5: 续香火。
8: 谢谢大奶奶。
5: 好呢。姐，你给我拿着。哎呦，
0: 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6: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
2: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6: 啥意思啊？俺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0: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2: 来。
6: 姐。俺觉得这放到蒋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0: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6: 姐，你跟放大蒋那个
0: 啥？
6: 那个。
0: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6: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0: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6: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风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0: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6: 你说呗。

0: 快跟上来。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 快跟上来！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生虾。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

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怎样？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叫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了。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秀。哎，费家嫂子来接苏苏回家了。哎呀。
6: 秀秀，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
7: 俺一着急就过来了。

0: 坐，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2: 飞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3: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2: 飞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嗯，是啊，飞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3: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1: 想走吗？
3: 让俺们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0: 大厂披上。
4: 慢走。
0: 哎，走了啊。
5: 哎。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2: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这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来嫂子，
1: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3: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1: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3: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你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1: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3: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1: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3: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1: 也挺好。
3: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1: 英你，
3: 真的？
1: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

0: 咋，冯四儿？俺让筐子过上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1: 咋？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哈点儿，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2: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
3: 拿石头，
0: 毒啊！你爹呱子一拖，浸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抹地垄不带泄气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4: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0: 汉主是俺惦记你那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5: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6: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混混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5: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6: 十八岁就不长了。俺咋觉么现在的脚又缩缩了？
5: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6: 你起码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5: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
6: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

0: 5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头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块破布，那脸精瘦，有劲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 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呀。等到了7天，这人没了，知不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 这孩子是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俺也急得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 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你这变得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1: 俺都是跟您学的，
0: 可不是，这多好啊！ 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儿，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么像么？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3: 出么事儿了？
2: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3: 看啥？
1: 看啥？
3: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4: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 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0: 对呀，
4: 您缓缓。
0: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
4: 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
0: 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2: 呀呀呀呀，啥病不定的。
5: 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6: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13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5: 很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 东台上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二，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7: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20几亩。
5: 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4亩。俺对不住俺爹呀，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5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3年养一养，2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

火气儿，越转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1: 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你把现在的地给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啊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
1: 我早就说，那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2: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1: 活钱儿？
0: 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么后悔。不种地，挣个窝钱儿。这就给俺钱、啊？
1: 这是亩地哦，俺出了高价，五块大洋一亩，四五二十。你欠俺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
0: 咱俩两清了。

0: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1: 好，那你等啊，
2: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双修啊，嗯。
0: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3: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4: 嗯，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3: 那咋办啊？
4: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3: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4: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3: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4: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缩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姑娘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3: 哎，给你看看俺编的。
4: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3: 娘教的好。
4: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3: 就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4: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3: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4: 以后这装那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姑要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3: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姑要走脚咋样？
4: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0: 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来
3: 来了，
4: 这怎么办？这准备的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冯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冯二叔，冯二叔，冯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你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8: 进来，来了就。
9: 哎，
8: 嫂子，你磨晃点儿。那国贵要放个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父子。
10: 国贵要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8: 真丑啊！
10: 啊，
8: 好，俺试试。
10: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腰那儿立字据。
8: 只要能带俺抓不到现钱，俺啥规矩都答应。嫂子，合适不？
10: 合适。
8: 别俺穿的合适。哎哎哎哎哎
7: 哎！妥了，
5: 妥了，么妥了？
7: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我说哪块地啊？
7: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的，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11: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7: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孙家的呀？
5: 那是。
7: 咱家目前是十八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十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7: 做好饭菜，送地。
5: 哦。
12: 哎呦，还没睡呀？啊，睡一个来回的。
8: 哎呀，
7: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啊，这个心里真头疼啊，睡不着呀。
12: 我定了这事，别哄我。
7: 辅导人家，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8: 哎，
7: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十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2: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10: 那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2: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12: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干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2: 哎，
12: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2: 嗯，
7: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10: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7: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10: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2: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10: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了。
2: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10: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2: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
7: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10: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12: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么呀？
7: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10: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7: 有这动静吗？
10: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7: 俺怎么没听见呢？
2: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10: 俺的帽子戴上，别着凉。
2: 哎，
3: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10: 没有啊，睡吧。
9: 好牛，好牛，
2: 这是
9: 走，
2: 好像还是狗脚。
9: 刚过4岁口的好牛，
2: 哎呀，
9: 来大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2: 这一集啊，
9: 瞅瞅来，
13: 杨姨子，
9: 哎，
13: 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2: 对啊，
13: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2: 是啊，
13: 咋了？卖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账单不掉，赶紧上来卖肉。来了，
2: 叫着了，
13: 独角牛。
14: 这牛还真不错，
13: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瞅瞅吧，
15: 是吧？这牛落熟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粮，早晚得杀。
14: 就是，
10: 这个牛怎么卖呀？
13: 哎，来了！
9: 哎呀，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6个大洋怎么样？
10: 6个大洋。差太多了， 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9: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0: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9: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14: 你看那独角牛咋样？
13: 便宜卖的。
10: 你想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14: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10: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14: 四个还贵？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大洋，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0: 行，俺看看。
14: 走走。大洋，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
10: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4: 哟，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10: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14: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10: 一言为定。哎，
9: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8: 这谁家牛这是？哟，
9: 这家刚买的。
5: 真好。
16: 啥牛送来了？
9: 有人吗？哎，
8: 啥牛送到了？
14: 你们家牛啊？
5: 塔尔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8: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角嘞？
9: 少了个角，这干活有力气。哎呦，
5: 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哎，
16: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9: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16: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9: 是
16: 给你钱啊。
8: 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牵走。
9: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8: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
16: 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10: 这么好的牛，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9: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哎
16: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8: 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9: 是
8: 啊。
9: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呢。
16: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9: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2: 爹，哎，好牛啊，
14: 这好牛啊，哥。
16: 喂，等等等，等等。
8: 哎呀，
14: 这是好，
8: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9: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6: 等会儿。
8: 来，这口说话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3: 这牛买的真不错。
10: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
3: 虽然缺个角，但真是都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10: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3: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 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10: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7: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12: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7: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

0: 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呐！
1: 他也不算这个账。笑笑笑笑，你笑什么呢？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捏得住你。
0: 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咱出口气了？
2: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收穷，穷穷穷！
0: 这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觉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呦，
0: 你干嘛去？
2: 尿尿。
0: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角的妞，斜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在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5: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而且
1: 空气好，
2: 对，容易醉氧。
1: 对，是。
2: 慢点，
1: 我感觉我崴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零食吗？这不是零食吗？
0: 是，
1: 这是零食。
0: 数学零食。
1: 数学零食是啥意思啊？
0: 就是零食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零食值钱。
1: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几块钱都卖不上，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来
0: 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踩，
0: 往里面走呢嘛哈，就是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
1: 呀，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这怎么走啊？
0: 看着吧，再干啥？
1: 这开始了，
0: 后脚跟着地啊！
1: 好，
2: 慢点啊！
1: 你先扶我一下，
2: 慢点。
1: 可以，我下来。
0: 你后脚跟着地就没事。
1: 这是哥哥面前一条万万的河。
0: 妹妹们歌唱起们歌，甜甜的歌。
1: 说咱俩就是，如果只拍上半身吧，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一看脚下，
2: 你别总看水啊，总看水容易晕水。
0: 看水就晕了。
2: 你往前看。
1: 这水能喝吗？
0: 能喝，这个水叫山泉水啊，山泉水。
2: 慢点。
0: 山泉水。
2: 凉。
1: 还可以。
0: 那水特别好喝，都山泉水。
1: 挺好的。
0: 啊，对。
1: 我们就带着表演力走了。
0: 慢了。
1: 没事，走吧。
0: 没事啊。好，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再走。

0: 怎么？你看咱也够不着啊。
1: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0: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1: 对对 对, 对。
2: 哎，爸，顶上那嘟的也挺好的。
0: 啊，那儿。哎，
1: 顶上那嘟的好。
0: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1: 把根儿留到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2: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1: 那除非用棍子捅。
2: 那你捅一个啊。啊，
1: 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0: 说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1: 没事，
0: 可以吗？
1: 没事，可以。
0: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1: 用刀一削就行。啊！
0: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1: 你干啥都
0: 这么不容易啊！
1: 跑山确实不容易。
0: 是啊。原来没觉得，
1: 有些能采到，有些空筐采不着，
0: 就一天啥也没有。
1: 对，哎，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0: 那得老失落了吧？
1: 那有啥的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式儿。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的筐回去。
0: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2: 能
0: 难
2: 过。那采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2: 对、啊，
1: 特别高兴。
2: 说话都有劲，
1: 老远说话
0: 得跟你妈说，黄星，我快把小劲杀了。
2: 就是采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采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采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1: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蘑菇油
0: 啊，这是蘑菇油。
1: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0: 能吃吗？
1: 这个能吃。
0: 能吃。
1: 这个挺好的。
0: 蘑菇油，我得把这个选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1: 你来吧，
0: 你来吧，叔。
2: 你看好多小虫，嗯，
0: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1: 对，像这种。
0: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
1: 是？没有虫的，
0: 就说明它有毒。
1: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0: 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1: 我们尝尝，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0: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1: 有。
0: 有，能卖多少钱？
2: 二十来块钱。
0: 二十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呀、啊？
1: 嗯，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嗯，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嗯，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就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
1: 哎呀，那里还那么多松塔，
2: 哪呢？
1: 那不在那树尖呢呢。
2: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0: 我不能。
1: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2: 太高了。爹、哎，
1: 这不一球子吗？哎，给够了，够了，够
2: 了。哎呀，
1: 这家伙，
2: 不是，
1: 再松塔。
2: 好上吗？
1: 好上。
0: 咋上去啊？
1: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0: 上去啊？
1: 啊啊，好上。
0: 筐来，哎呀，
1: 好的。
0: 这筐越来越
2: 沉。注意安全
1: 啊。啊啊。没事儿
2: 啊，慢点儿。
0: 哎呀，
2: 慢点儿！
0: 这伸手，
2: 那水鞋滑不滑？
1: 不滑。
2: 哎呀！啊，你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1: 这样行。
2: 啊，架住了。
1: 是是是是。
2: 把住了。
1: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你俩，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上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呀，
1: 我天，
2: 这还哪到哪？哎呀，
1: 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家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白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1: 快下来吧！
0: 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你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送塔斯了。
1: 嗯，不知道我俩。
0: 堂堂堂马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送塔！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哎，
0: 再送塔。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哇，我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子儿，从来没采过松塔，
0: 这
1: 长得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
0: 不过你注意点。
1: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帮给我吃，你试试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家姑娘从上学到上大学，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所挣的这个钱哈，都是从大山里，我们这大山里供出来的我家姑娘。

0: 真是不容易。你叔，你不知道刚才我们俩在底下看的呀。
1: 没事儿，这个都没事儿的。这个爬树
2: 啥没事儿啊？又不是没有没出事儿的。
1: 反正就岁数大了，人年轻的时候爬那个跟玩似的，够冻轻危险。嗯，那个确实挺危险，那个爬了顶上刮大风天特别害怕。嗯，那风一刮哈，那树枯瘦枯瘦，好像都要把根儿撅出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害怕。就靠这玩意吃饭，那你咋整？反正现在这个树木都小了，那过去那大树都采伐那个支援国家建设了嘛。嗯，那时候的树木你随便可以砍，随便伐。现在。都不允许了，
2: 那些树木啊，
1: 风山玉林了，只能栽树，捡烧柴你都不能超过6公分的。其实要早风山玉林那样式，早爱护树木，为了子孙后代那样式，你那时候要是还爱护树木，然后那什么多保护树，哪怕我们林业局现在还是红火，
0: 能更好，
1: 还是红火。
0: 走不动了，
1: 走啊，赶紧走。门家走你快走，前面就有大林子。
0: 叔叔叔叔我不走，怎么唱的来着？这
1: 条路前面的路太难走，
0: 这里的路太难走。
3: 当时就是实在是走不动了，越是这种什么灵芝啊、人参啊，越会长在那种崎岖陡峭、悬崖峭壁那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当时就觉得要别走了吧。
1: 哎呀，这大岩石，把着岩石就上来了。
2: 行吗？
1: 门丫头你快走，
0: 我快走。
1: 唱着哥哥把你留，
0: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快。
2: 啊，我看啥了？哎
1: 呦我天哪！
0: 太难走了。
2: 哎呀，我今天有山财呀！
1: 你真有山财呀你！
0: 卖灵芝吗？这不？
1: 什么灵芝？灵芝？
0: 是吗？
1: 是。哎
2: 呀，这灵芝还没见过是不是？
1: 哎呀，这个上粉了。
2: 你这到时候了吗？
0: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1: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1: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1: 不管。
0: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1: 对。
0: 枯木的那种。
1: 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哈。
1: 对。
0: 真是不白累，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告诉你，这条路啊太难走。
2: 哎呦我的妈！
0: 终于看见希望了。
2: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1: 姐姐都我不想再往上爬了，
0: 我不行了，
1: 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0: 是啊，
2: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1: 劝他，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了。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0: 不白来，不白来。
1: 小刀今天看那
2: 第二个，
1: 第二个。
2: 之前那个小。
1: 之前那个也不小，
2: 晒干了这么大，
1: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2: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1: 这个是粉，它并不是啊，
0: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2: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1: 对，都在豹子粉。
0: 哪种是啊？就是
1: 这个，你看那灰的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2: 你看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0: 还是别摸了。
1: 没事，那倒没事。
2: 轻轻摸一下没事。
1: 你摸这个带粉的这点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0: 哈
1: 是上面叫雨滴它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0: 这得
1: 给打掉了，
0: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2: 那人参，
0: 人参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1: 这个8-900块钱吧，最少八九百
0: 、那我就值了这一趟不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2: 是吧，
1: 这灵芝行挺好的，
0: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2: 咱嘎了
0: 怎么弄？
1: 嘎下来
2: 留着那个根儿哈。
1: 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你得不能那什么，好，咱给嘎下来。
2: 哎呀 哎呀，
1: 哎，
0: 太好了，
2: 咱俩在那使劲儿了。

0: 灵芝片泡水。
1: 这个对，
2: 你装吗？
1: 你拽一下这后边这个，装袋里。
2: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够了。
1: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0: 把它藏在中间。
1: 啊，要不它就是个这上面的一部分，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0: 啊。嗯。小心翼翼的。
1: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0: 咱这一天真是，哎，
1: 有收获了，有收获
0: 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1: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啊、是不是？
0: 回家了。啊、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1: 走，可以回家买排骨。
2: 吃排骨了，
1: 吃排骨。
2: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哎呀。
3: 在黑龙江夏日旅游热潮之际，劳动最光荣体验团

0: 挺好的。
1: 就瞬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热情，一下子把我带进去了。就是接受了邀请，就感觉啊，就这么突然吗？我就加入到了大家的队伍当中，哎，跳得可开心了，欢呼雀跃的。哦，
0: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来，十六，这就是咱们的贺州的姑娘张姐。
2: 是我们贺州族的舞蹈温吉尼，然后舞蹈主要是以欢快为主，是我们专门用来迎宾用的。
3: 咱们推开大门之后，是不是瞬间就被感染到了？就感觉热情四射了。
2: 我觉得这个像在庆祝什么，是不是以前捕鱼归来，完了大家在庆祝这个特别丰收啊？这个是这样的。哎呀，
1: 真好啊！今天呢，我们来这儿呢，主要是有一个小目的啊，因为现在咱们黑龙江夏季旅游正火的时候嘛。通江呢，也是我们必来必打卡的一站。我得问问张姐了，我们来这儿最重要的，让我们体验什么？
2: 想要了解贺哲族，那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0: 这里就是我要带大家来到的神秘的地方。嗯，我们赫哲族依水而生，世世代代都以捕鱼和打猎为主。这里有一个雕像叫做盖金老人，嗯，传说中他是第一位到这里居住的赫哲族老人，所以我们称之为盖金口。随着时间的演变呢，就成为了现在的街金口。
1: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叫盖金的老人，老人为人善意，勇敢多谋。有一年夏天，江里的一条恶龙把所有的鱼都据为己有，很多渔民因为吃不到鱼奄奄一息。看到悲剧即将发生，盖金老人便驾着画皮船到江上与恶龙决战。恶龙根本没把老人放在眼里啊，老人非常机敏，依靠自己熟练的驾船技术与恶龙周旋。渐渐的，恶龙失去了耐性，突然高高甩起巨大的尾巴准备攻击。盖金老人瞅准这个空档，举起鱼叉向恶龙的尾巴刺去，只听到咔嚓一声，恶龙的尾巴应声断掉，疼得他向盖金老人求饶。盖金老人告诉恶龙，以后要护佑江上捕鱼的渔民，不能将各种鱼儿霸占起来，担心恶龙反悔。从那以后，盖金老人天天在江边巡视，一年四季从不懈怠，久而久之就化成了一座伟岸的山。为了纪念英勇善战的盖金老人，人们把老人化成的山称为盖金山，把老人住过的渔村称为盖金口村。后来盖金就慢慢演变成为现在的街金。
2: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沿江而居的赫哲人以渔业为主，不论男女。

少都是捕鱼好手，他们捕鱼、食鱼，用鱼皮盖房、造舟、制衣，在历史上以鱼皮部落为世所知。

0: 大哥家取到的马哈鱼，体验团来到了尤文凤老师工作室。
1: 咱们这是我们的尤老师。
2: 尤老师你好。
1: 哎，你们来了。
2: 尤老师好，我是纪伟，这是石榴。
1: 早就久仰您大名了，特意说想来跟你学学这个鱼皮衣是咋做的。
2: 我们是在张启仁带领下，我们是上的接金口，然后呢，我们想专门打这个做鱼皮衣的鱼。后来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大马哈鱼啊，不是季节，
3: 有季节的，是九月份。这个大马哈鱼，因为它生在江里，长在海里，所以到时候它回来上这里产子的时候，哎，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用鱼皮，
2: 就做这个鱼皮衣，
3: 做这个鱼皮衣。
2: 所以说呢，我们把去年九月份的这个大马哈鱼带来了。哎
4: 呀，看看刘老师这鱼行不行？
3: 这个鱼皮可以，
4: 鱼皮完整吗？
3: 这完整啊！现在这个不能做，上我的工作室来把它缓开，
4: 缓
3: 完了以后了才能扒皮，完了再给你们讲一讲这鱼皮制作这一块啊。跟我走。
2: 好嘞，咱们跟着刘老师进屋。
0: 鱼皮衣是赫哲族独有的民族服装，鱼皮衣服的制作过程繁琐，需要经过包皮、阴干等多个步骤，最终缝制而成。这种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3: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咱们看一看我这一批衣服啊，这几年做的，
5: 真漂亮。
3: 这件衣服呢是最开始做的，上身是短的，下身是长的，这个是女士的。
5: 哦，女士的。
3: 这个就是在家那干活的时候，那时候就穿这个上下身的，
5: 方便。
3: 哎，方便。我们赫哲族的记载，现在就是7000多年了。我们过去的老祖宗也不容易。因为这个鱼皮制作这一块啊，哎，几千年传习到现在，鱼皮制作技艺没有丢失，所以说现在就像我是下一辈人，我们就继续继承母亲奶奶们的这个制作技艺。
5: 我们仨行不行？我们仨就当您的关门弟子，行不行？
3: 好，
5: 咱们仔细来看看这个鱼皮衣啊，它有很多这种缝合的这个线哈，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是渐变的那种感觉
3: 啊，这个都是原色，因为它的鱼是黑白分明吗？后脊梁这块是那个黑的。
5: 这后脊梁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3: 后背鱼的后背这一块，
5: 这一块，
3: 这个白呢，就是这个肚囊子这一块，拼接出来了吧？一点也不用上色，所以说在缝的时候吧，这个花都得找字眼，黑的地方放白花，白的地方放黑花，它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美的那种感觉。
5: 您说的是，其实这一节一节的分界线的话，其实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鱼皮。哎，
3: 这现在它就是一个鱼，因为啥这嘎达还得去这么长个鱼尾巴，上半拉再去了这么长个鱼脑袋，所以这个鱼买回来就得这么长的。
5: 你记好了，就是从这儿。然后去掉腿，大概就中间这段，就中间这段能用，
1: 那老师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个鱼皮？

0: 这一件衣服最少这一套衣服的50条鱼，
1: 50条，
0: 因为买回来这个鱼的时候它的那个体量都得大，得这么一大堆。
2: 哎，张姐，作为

0: 赫哲族的姑娘，你知道她的这些纹饰都代表着什么吗？
1: 这些纹是我们赫哲族做民族服装经常用到的祥云。
2: 祥云就是代表啥呢？给我们赫哲族的子孙后代下乡打鱼的时候不遇难，不没有困难啊，这那种一个吉祥物。因为我们是渔猎生活嘛，打猎的那个衣服贴的也是这种，多少人打猎那就不用说了，
0: 就是
2: 没有害怕猎物的那种感觉，
0: 这丛林保护色是不是？
2: 哎，对。
0: 那既然说了，咱穿试试吧。
2: 试试，哎，我来吧。
0: 行，徐乐来试试，来。哎呀，你看，哎，穿上真挺好看的呢，你看。这就是刚刚从江边走过来的赫哲族的姑娘哈。正常的话，咱们赫哲族的就是女孩子，她的站姿，然后手势大概放哪儿？
2: 啊，一般站的时候都这样。
0: 这样。
2: 哎，这个腿有点松，这个腿绷直。
0: 哦，这绷直，腿有点松。
3: 这好像以前就请安这样。
0: 对，就是随时哎跟你问好，讲究礼仪是不是？咱有礼仪，哎，我不行，我不能这样。
2: 男生是这样的。
0: 哎，这样。
2: 这样。
0: 不对，扮上，这得扮上啊！来，张姐。哎。咱也得扮上。
2: 好。
0: 来，扮上。来，1、2、3，哎，立马就有感觉了哈！你看戴上以后，
3: 那以前这鱼皮都被我吃了，我现在想想真白瞎了。是怎么想到用这个鱼皮来做衣服的？
2: 咱们赫哲族吧是渔猎生活，那时候山上的野兽也有的是，野的穿皮毛，皮毛那个东西你有的也做的吧，它是啥呢？有的是毛糙外，完了有的还毛糙里，毛糙里怎么办呢？他们整的身上都是毛毛，可以用这个鱼皮梳软乎了以后穿上了呢，让它当像衬衣似的。上山去打猎的时候啊，做一个那个兽皮的那个大被啊，完了，到时候穿上这个鱼皮衣服也不脱了，呼噜噜就把那个雪，东北的雪老厚了，1米多高，都4尺来深呢。把它扒开了以后呢，把这鱼皮，把这兽皮
0: 哎，
2: 往这一铺，完了人就钻那里头去了，钻那里就镂空睡觉。
0: 你们知道睡袋怎么来的吗？就这么来，那就是正儿八经睡袋呀。那冬天那老暖和了，
2: 老暖和了。完了就是露天睡觉，到早晨起来了都汗水淋淋的。哎呀，冒烟气呀，
0: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刘老师？真的会
2: 夸张，真是那样的。
0: 暖和，
2: 那暖和。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大家，咱们已经对这个鱼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来学习学习这个鱼皮衣的这个制作过程。
2: 我用心教，我用心学，
0: 我们努力。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是不是？
3: 要自己做鱼皮衣。
0: 我们刚刚带过来这条鱼基本上缓的差不多了。哎，这样，石头，我考你一下啊。大马哈鱼它肯定分那个雌鱼和雄鱼，这个鱼你知道它是什么鱼？
3: 这看哪儿啊？是雌鱼、雄鱼？这我不知道。
0: 我们都不知道，张琴你知道吗？
1: 大马哈鱼，看它的嘴，如果它的嘴这里有个钩，那它就是雄鱼；如果没有钩的话，就是雌鱼。
2: 对，哦，
0: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哈。
1: 这个位置，对。哦，
0: 这是一个钩形的。
1: 这是一个钩形。
2: 他说的对，
0: 说的对。
2: 雄鱼，它的那个皮非常就稍微硬，那厚。母鱼。它的皮非常的薄，所以在梳鱼皮的当中，母鱼皮做鱼皮衣服它是最好的。咱们现在就开始动刀了啊，开始扒鱼皮，完了第一步是在这嘎达给它嘎的溜直的，
0: 要直线的，
2: 要直线的，
0: 我不用嘎透，把鱼皮给它分开，
2: 分开就可以了，完了这个呢，这个就是刀搁这插进去。奔这个分事儿来，哎，这样事儿的，哎，老厚了这皮。
0: 你现在看的话，你看这个皮多厚，看看，哎，有点跟猪皮似的感觉。
2: 公子它就这么厚，这皮。
3: 这好吃，这皮
2: 好吃，
0: 肯定好吃。
2: 要是吃它的厚度比那个薄的，比那母的要好吃。吃了搁这嘎达往前嘎，嘎到这块儿啊。
0: 来，你试试，试试。
2: 好嘞。
3: 这真的蛮费力的，这个刀
2: 是不是啊？
3: 对，这皮真的很厚，
2: 这鱼皮厚啊。
0: 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3: 对啊，我
0: 这上面还有那个粘液。
3: 刺了半天，真的是肿进去。
0: 来吧，喊上尤老师来吧。 哦。

0: 就像那种关节点这块儿，
1: 哎呀，太厚了，
2: 是不是啊？嗯呐，这块真的很
1: 很少遇到这样的鱼啊，嗯呐，咱今天就是遇上了。
0: 就是现在啥呀？现在咱这个咱这块生态环境也好了，嗯，这个鱼啊吃的也多，吃的也肥，嗯，那鱼皮厚，那实属正常。
1: 完了，现在就是用啥呢？用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喝着猪扒鱼皮来说，嗯，它属于木刀。
0: 哦，这也是刀，你摸摸这个木头，上面铺满了油脂，嗯，就盘得特别好。
1: 这是常年用它，常年用以后了吧，啊，它就容易变色。
0: 养出来了，浸出来了，
1: 浸出来了。这一块就搞手这么拿着哈，一直往前戳，
2: 把肉推下去。嗯嗯。其实这是一个炖的过程，是吧？嗯，把皮炖出来。
1: 这个就是这个鱼身上这个肉这个脂肪。
0: 鱼皮好结实啊，
1: 结实哦，嗯，要不你为什么不搞那个铁刀呢？啊，铁刀一割它这么一嘎，不就乃是把它一嘎就出来好了，嗯，哎，你试试，嗯，对对对，完了贴着这往下整啊，嗯
2: 嗯，哦，这个丝儿就是那个纤维是吧？就是咱们刚才摸的毛毛的那个地方，哎哎哎哎，就挺丝滑的，有点解压呀，
1: 啊，跟小哥试一试，来来。
2: 摁不住了，你要去哪儿，老师？哎，你要把鱼拿哪儿去？
0: 得使劲儿啊！哎，对，好。
3: 你来试试。哎，
0: 就是它砸下去的同时，手得往上蹬。
1: 一边蹬一边出往前戳。嗯，
2: 这样吗？
0: 哎，这都蹬出节奏感了，这都。
1: 到这块就不用那个怼了啊，这。
0: 你拽，哎呦，
1: 哎嘿，这把把鱼皮就扒下来了，
0: 这算成功吧？这算，嗯，
1: 这就算扒下来了。扒完了上面这不是有肉吗？
0: 对，嗯，
1: 都平铺平的，嗯，就会开始用它
0: 了。哦，刮是吧？嗯，
1: 就把这个肉给它刮下来。哎，夸到这种程度了就不害怕了。嗯嗯，你就使劲夸，就把这脸上这个油脂都夸掉就完事儿了。
0: 就是为啥？就是说咱们就是叫匠人精神，就每一个环节咱都要做到精益求精。你看看，刘老师把这一批刮的，你看干干净净，嗯，一点肉和油脂都不能有。嗯，
2: 像面膜，
0: 像面膜，得老结实了吧他？
1: 结实啊！你就搁个小牛车，你都拽不直。你俩拽着试试
0: 啊！小心啊！我们离远点，于老师，别、嗯、别
1: 好，
0: 别拽着。嗯，你们使劲了吗？你们俩
2: 使劲了。
0: 真结实不？
2: 真的，真的蛮结实。
0: 这样吧，我觉得大家可能看的还不够直观。来，嗯，
1: 啊、你感觉它厉害不？
0: 炸完鱼皮之后，我中午能吃两碗饭。就它的延展性、韧性超级强。这个要咱小时候拿它做皮筋儿，是不是行？
2: 那做成衣服的话，也会有这种延展性，不现在？
1: 啊，也是这样，
0: 也是结实的。
2: 你这现在这个衣服也有弹性，是吧？
1: 有。
4: 鱼皮经过赫哲族人的巧妙处理，赋予了天然的质感。剥下的鱼皮需放在木板上撑开，并阴干晾晒。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半个月以上。鞣制鱼皮是制作鱼皮原料的关键技术所在。他们在鱼皮上撒上一层厚厚的玉米面，将玉米面与鱼皮紧密结合，不留余地。然后将鱼皮折成一条，放在木闸下反复碾压。这样，鱼皮就变成了缝制衣物的上好面料。
0: 这个它的学名叫什么？
1: 啊，这个叫各几个。
2: 各啥叫这名啊？
1: 对，赫哲语，汉语呢叫木闸。
0: 哦，木闸。嗯嗯，就有点，啊、哦，有点扎刀。
1: 就有点像那个扎刀那个意思。
0: 那这个是锯齿的呀。嗯，
1: 你看
0: 这个不够锋利呀、啊嗯。
1: 这个就太锋利了还不行呢，就需要它个、哦，一压一个，一压一个，一翻弄一翻弄的那样的，完了这个鱼皮它就那个纤维逐渐的它就起来了。完了，这个鱼皮才能软化，出这么软化了以后，才能做鱼皮衣服。
0: 那请问这各级各它有多少年历史呢？这个？
1: 哎呀，这个各级各吧，就是随着这个衣服，嗯，最早的还有一种就叫裤， 那个控骨吧，比这个各就各要多1000多年。他就每次就能扎2张到3张，各就各样呢，最少能扎6、7张，所以说就提升了一点。从做鱼皮衣服这几千年，他就一直跟随着。
5: 这是一大截木头，这得有40多斤吧？
1: 得有70来斤它。要它这个程度，它压起来吧，它不发飘。所以说这个木头呢，就是我们赫哲族用的那个木头里头，它都是最沉的了。
5: 这是什么？
1: 这是桦木。
5: 啊，桦木。
1: 你坐那。
2: 哦，坐这儿。
1: 对。哎，你就当一个压这个木头头前的，防止它撅起来。
5: 我家有座，
2: 放这儿吗？
1: 啊，你不高点抬
5: 起来。
2: 放在哪个檐儿里？
1: 放在这个檐上就行。
5: 就这么不停的压是吧？
1: 就这么不停的压。高点抬。
5: 我知道它为啥叫个几个的。这是一个拟声词儿。你看，个，然后压着鱼皮鸡，然后起来个几个。
1: 也有道理，咱们这个压鱼皮这个东西吧，就是也是跟我们家乡打鱼一样。我说的嘛，我一个你呢，撒哈的嘛，我一个你呢，那个那年你了嘛，我不问到那边去。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巫术的将来，和你那。和你那就是哎嗨腰的意思。
5: 是个语气词，表达心情情绪的一种词儿。
1: 经常干活时候唱它。
5: 就是劳动。劳动是愉快的。
1: 对，
5: 我们就幻想着，就是现在干这活，虽然辛苦点，虽然累点，虽然出汗，但是我们想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好看的鱼皮衣了，穿在身上那多美。
1: 好，
2: 那我来试试。
5: 来，
1: 你试试，
2: 我看我能不能压动。
1: 好。
2: 老师，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压这个？
1: 10个周岁。
2: 那你能压动吗？10多岁？
1: 那个就是俺家孩子多呀。这个压2下，那个压2下。也是刚开始压的时候。累的有的时候都甚至都要哭了。
5: 完了就是偷懒，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逃避这个事儿。
1: 赶紧找人啊！赶紧我们姐几个。那时候我们家姊妹8个，围一圈的小孩。完了，我要一累了就赶紧，大哥呀，快来！就大姐呀，快点来，换一换，转转。他们就都乐呵的来。
5: 刘老师就是记好了，嘴甜。
1: 这样干活吧，孩子们乐意干活，老人就高兴。
5: 还锻炼身体。出汗了吧？明显感觉劲儿不行了。
2: 对，我的腰已经有了，已经很酸了。
1: 好，你累了，换换小四哥。
5: 这得这样，得拍个手接力，是这意思。
1: 现在领着大伙，咱们几个过来看看，我们的学员都在干活呢。
5: 你叫姐姐们好是不是？
2: 师姐们。
5: 对，
1: 几位师姐都在拼做。
6: 这是缝制的一部分哈。鱼皮都得缝合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一整张料子。
1: 对，
6: 你看我这个前襟出来了，是不是？
0: 你平时会做这个针线活吗？
2: 这简直就是我的痛处。
7: 这个高腰几个手啊，缝完之后，你看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小顶子。这个一缝带针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手顶过来，那天生一指。
0: 我看这个顶针也跟咱们平时顶针不一样。
7: 这是鱼皮做的，
1: 鱼皮做的，就地取材
7: 的，就地取材吗？边上那些边角料就可以做。
1: 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在发展。戴戴耳环啦，那个手上戴的
7: 手链儿的
1: 戒指了似的
6: 你师傅和师姐还有师妹，这头饰，这身上的衣服，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7: 就我这套衣服，就是我刚设计完成的，今天是头一次穿。
6: 真的呀？
7: 因为今年那个佳木斯罕江节嘛。我们那个萨满舞是开场舞，去跳那个萨满舞，传承这个文化。当时我是设计的是布料的萨满服和队友们，完了回来之后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用鱼皮来设计一套这种萨满服？经过这1-2个月时间，完了连构思在那啥，就设计了这一套。因为毕竟嘛，这个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那个赫哲族比较一个非常传统的代表性的一个最古老最传统的技艺，就想把它都展示给我看一看。
6: 那这里边就是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是吗？
7: 对，
1: 你比如像我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我说你 就做一个最贺德族最远古的头饰。
5: 就是用的小的，
6: 咱平时可喜欢吃的叫什么丁来着？
1: 江螺，
8: 江螺。
5: 啊，这不是海里的那个海螺丝吗？
8: 江螺
5: 啊，江螺，
9: 江边的。
1: 哎，这个孩子进到我们这个组里头以后，我说你就这么自己设计，自己去刷啊，不让师傅给你点名的，你自己去设计去。完了，他自己就想招了。师傅，我一定做出来那个样子，叫你满意。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啊，就作为我一个传承人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一样事儿。
6: 民族的就是世界，但是民族的东西，它除了有继承、有传承，它还要发展，它还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人去知道、去认识，并喜欢上它。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

0: 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叶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

0: 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3: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0: 可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
0: 啊。70多岁了。
6: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

0: 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御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100%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
0: 没错，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他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
0: 您当然不怕。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
1: 说下去。
0: 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
1: 明先生上任后，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0: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

0: 下来，下去，下来，快！
1: 别碰我！
2: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2: 走，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2: 你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还打电话？
1: 住手！放开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滚！
0: 哎。
1: 他们，
0: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4: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是。长官，
1: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长官，不敢不敢，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不快过年了，我买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0: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说，干什么用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我是他雇来的，他卖菜要给什么人？给上门来的客人。他卖过几次啊？
1: 三次，不，五六次。
0: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1: 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放的。什么时候？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2: 干净，等客人上门。队长，那货呢？
3: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0: 对不起，我走错了。小姐，请问几点钟了？2点半了。小姐是来买货的吧？
1: 滚开！
2: 上，别动，别动，别动！

0: 你敢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
1: 队长，这人看起来来头不小，别睁眼说事了。
0: 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2: 是。
1: 滚开！
3: 走走。
2: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0: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2: 不是，
0: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
1: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
2: 事儿闹大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熄了这个大小姐的火。有道理，有道理。
3: 阿成，
2: 哎，
3: 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
2: 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3: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
4: 你们敢跟踪我？
2: 你怎么做事的？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
3: 对不起，大姐。
4: 对不起是吧？我谢谢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2: 屋号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外人想对我家人动手，你不知道吗？
3: 是不是我没走一步，身后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2: 我跟你说过的，大姐出了任何问题，第一个向我汇报。
4: 哎，你
2: 大耳旁风吗？
4: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2: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3: 好，啊，原来我真是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2: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
3: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2: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
4: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我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清点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整我，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的人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好啊。
2: 我现在就去76号。
4: 他干什么去了？
2: 他说去76号给您出气去了。
4: 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去我看看他，别让他再。

0: 出事了呀！快去呀！哎，大哥，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
1: 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0: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他还能反了天？梁处长，那一箱
1: 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不就有证据了吗？
0: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
2: 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头？
3: 我手底下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哼！
0: 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
3: 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
2: 你当真怀疑明镜？
3: 青天白日的，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4: 你是说，这不是巧合？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5: 明长官，
4: 梁先生，你很会做人吗？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收获很大吧？你写报告了吗？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
5: 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4: 明长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发生什么事了？
5: 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4: 误会？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3: 不许动，把枪放下。
4: 师哥，你冷静点儿。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谁要是再说76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0: 明长官，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
4: 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5: 交易，军火买卖，
4: 外加一个目击证人，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们76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
5: 证据呢？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
0: 别冲动！明长官。
1: 梁处长，我看你们76号也没什么证据吧？
2: 是，没什么证据。
1: 没有证据，就最好给他发阵亡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2: 姐夫，
4: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76号叫我梁处长。

0: 王处长，着了。说，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三号普兰方裁缝铺，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受炸药。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铺。
1: 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2: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青帮？
1: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0: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1: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到了。
2: 酒后了，你可终于到了。
1: 让我们久等了。

0: 我们埋伏了，快！共和人被捕，包裹取不到了，
1: 怎么办？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滚！是。
0: 구라오 키오세요. 76국어가 뭐하여 무효다.

0: 姐啊。
1: 嗯。
0: 咖啡。平台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还知道上进，还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嗯，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起，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明我不敢。小姐啊，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
1: 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
2: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借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1: 大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 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绝密，
2: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1: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列，您也无计可施。怎么讲？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
2: 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你这算是警告？
1: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您还是不打得好。您不要问原因，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我只需要2张车票而已。2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
2: 你是怕我暴露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1: 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有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2: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 大姐。 必须得谈下去。还有什么好谈的？我有求于你，请您坐下。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 不允许你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去冒险。你到底要做什么？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对不能是冒险。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要保护这趟专利，你要炸毁它。
1: 大姐，往小里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往大里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英华号专列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借机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4: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
5: 林叔，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3: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0: 搞炸药比搞药品还棘手。
1: 我想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
2: 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3: 我需要炸药。
2: 你说什么？
3: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2: 你不觉得荒唐吗？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3: 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
2: 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不在上海。
3: 我知道，在家的矿场。
2: 是啊，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3: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去行动。
2: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
3: 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
2: 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3: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您。

0: 这是矿场仓库的备用钥匙，你安排阿成去取吧。给。
1: 电台，我要跟上级联系。现在不行，得等到凌晨两点。必须马上联系。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没有取到炸药。
1: 裁缝部出问题了。
3: 对，现在炸药取不到。
1: 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4: 车票当真拿不到。
3: 当真拿不到。
1: 大姐，你坐。
3: 大姐，我只负责提供行程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程表，
1: 这你不会拒绝吧？当然，小弟乐意效劳。你可真够有心的。
3: 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
1: 你是真。

0: 大姐，你怎么了？
1: 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可是我食言了。

0: 我相信，等战争一结束，我就会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者，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
1: 你必须。

0: 你能选择这条道路，为国尽忠，已经很欣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留在重庆，哪怕在国民政府谋个一官半职？要不干脆去参军，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为什么非要跑回上海来呢？夹在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1: 大姐，咱们明家在上海是世家，我又懂经济，我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再加上我跟新政府的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当然知道这有多危险，可是这些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不是吗？
0: 孤身一人不怕什么？命家的产业无人继承也没有关系。你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命家的血脉可都要断了。
1: 大姐，刚刚还不让我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有说什么？
0: 这种失去，社会也死，谁能打包票啊？你能吗？
1: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0: 我们的人没事，全部脱险。以后报告能不能直接说结果？
1: 是不是不理解啊？我本不应该质疑大哥，但是作为下级，我的想法是，以大姐的性，知道太多了恐怕会有危险。迫不得已啊，损失了一个进货渠道，又损失了一个联络点，短时间内只有大姐能弄到这么多炸药。不给她偷点底， 大姐她肯给吗？挨骂了吧？挨骂是必然。不过骂我一顿倒也好了，我心里面还能好受一些。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即使现在回到上海，也不能让她安心，还要看着她参加这么残酷的斗争工作。在这个家里，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保护大姐的。
1: 给杜先发报吧。

0: 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敢开枪，上面有人饶不了你。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都要你好看，带走。
2: 这就完了，完了！这能看出什么来呀？
3: 这能说明什么？
2: 有眼无珠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净给我惹麻烦。
3: 报告，我在现场当时还有一句话，刚才忘说了。
2: 说。
3: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这回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别是闹出事儿来。
2: 你这么说的？算你机灵，以后你就是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1: 背着定囊军礼，报下粮食到提拔区。
2: 行了，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1: 没有。
2: 废话。
1: 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上查出什么东西来，他还叫个屁黑市啊！电老板呢？
0: 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行啊，你们真行啊！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
1: 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
2: 脚来的货呢？
0: 老规矩。
1: 上交一半，咱们留一半。姐夫，梁处长，明董事长是受点委屈，但咱这边不是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照这么说，这两边不扯平了吗？你懂个屁呀！他是谁？我是谁呀？
4: 这事能扯平吗？惹了祸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北城，
5: 是，请进。
6: 阿成兄弟，忙着呢。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

0: 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科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3: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3: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林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不，不用，林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处长
1: 啊，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起了误会。
2: 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
3: 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0: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1: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2: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0: 你们又干什么呢？
1: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0: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1: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0: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揽。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1: 啊，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
1: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
0: 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修我戈毛，与此同仇，明白吗？
1: 同仇，同仇敌忾。
4: 干什么呀？什么事办公室不能说啊？
5: 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

0: 说吧，又让我帮你干什么？
1: 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
0: 去那儿干嘛？
1: 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0: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
1: 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
0: 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
1: 龙仓港？
0: 怎么，货不能调？
1: 啊，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0: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掉钱眼里了你！
1: 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啊？
0: 哎，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一次我要四成力。
1: 太黑了吧你！
0: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
1: 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0: 你跟他说什么了啊？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
1: 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宫，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
0: 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1: 不至于吧？
0: 别跟我绕。四成立，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哎，行，我怕了你了。

0: 怎么了？没事，你马上安排程锦云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樱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
1: 有紧急任务？
0: 对，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着给梁仲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小组。
3: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2: 是。
3: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了。

0: お先にどうぞ。
1: おいじゃ。
2: 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3: 好的。
2: 你站住。
4: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4: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打开

0: 你怎么会带这么多票？是我南京的朋友托我带的，赚点小钱。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
1: 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 都是刚到的货，瑞士票。

0: 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3: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我？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知道你不是日本人。
0: 你知道我的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
1: 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1: 刚才可是我救的你，
0: 那我也必须知道你是谁。
1: 别谈了，我不是日本人，而且我刚才救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0: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
1: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指挥。

0: 刚才检查我的那个特务，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告诉你。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箱子里面有什么？这我不能告诉你。
1: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伟高官。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0: 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阻止火车抵达南京。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你，
0: 别生气啊。
2: 我不是要把任务告诉你吗？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
0: 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接放。他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
3: 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拿不到炸药怎么办？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毁火车。先别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か？
2: はい。城田恵子です。
3: 恵子さんの友人です。僕はこの列車の列車員で、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1: 恵子さん、台所に川エビを用意しました。将軍殿は言いました。エビの天ぷらなら名古屋の作り方が最高だと。恵子さんが名古屋からと聞いたんですが、こういう料理ができますね。
3: できますよ。僕は恵子さんの同居です。お手伝いしましょう。味は保証しますよ。
1: ではお願いします。台所は前の車両に。

0: たち何してる。
1: 私たちは料理を作ってきたのです。
2: そうです。
3: 長官，他们两位是中尉先生请来给将军们做菜的，让他们赶紧去做饭吧，要是耽误了，中尉先生会不高兴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做饭，八点就要开餐了。你要的调料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里面。

0: 东西还在吗？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你是第一次啊？初吻？真是初吻？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哎，我说你怎么打脸老打一边呢？
1: 放手！
0: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你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犯错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可以了。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
1: 你要在弯道下车？你怎么知道？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还有一件事，应该可以告诉你了。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你们也要爆破火车？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0: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1: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0: 你觉得危险？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了，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1: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一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你刚才就不能说个别的地方吗？非要说名古屋？这车上是有多少名古屋的呀？

0: 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
1: 把枪放下。是共产党。 怎么是你们？
2: 你们有行动吗？
1: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조칸 도노. 엄마 잘다. 엄마 시장의 카오다가.
1: 오노 사브로우 도 모시마스.
0: 엄마 시고. 코이스 오노잖아.
2: 와시로.

0: 要走一起走，我们不能把你扔在这儿。
1: 一起走，
0: 火车就要爆炸了，真要走，谁都走不了。我的商人是会拖累你们，我留下来租金。

0: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7: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暮色漫过松花江，哈尔滨的夏夜被一种气息唤醒。麦芽与酵母缠绵百日，终成杯中轻轻呼吸的泡沫。樟脑如星子散落在江畔，藏着不同的光阴。哈啤大棚的电音里裹着年轻的热烈。
1: 来吧，

0: 比利时酒桶里沉睡着欧洲的醇厚。啤酒花园的驻唱声中，马迭尔精酿的清爽与泰山原浆的绵柔各自舒展着风味。烟火总是与酒香相随，烤串油脂落炭火的滋啦声，碰杯的脆响，缠成鲜活背景音。白日摩天轮下，碎冰落进酒液，漾开转瞬的凉。这不是盛宴，是这个城市对夏天的应答。举杯时，麦芽的甜，酒花的苦，身旁人的热乎气儿，也成了夏夜里绵长的滋味。
1: 既然说好了带大家玩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咱们第一站就是这里，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走着。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小康，来给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
1: 让小康呢给大家说一说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点，好不好？
2: 第一个特色就是咱们马迭尔特色的德式香肠。
1: 德式香肠，而且是盘肠系列啊，
2: 超大，而且有很多种口味，有慕尼黑熊葱、莫斯科芝士，还有普罗旺斯香肠，这都是我们主打的三款。
1: 主打的三款，但是呢这个盘肠的系列的话，大概啊我知道的样数最多是有18种，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呢是大家来到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必点的啊，这个一定要点，特别好吃。你好。
3: 你好。
1: 给我来一份德国香肠盘。我就喜欢它，再配上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真的非常的值，特别棒。
2: 这边是我们的烧烤区，有猴柳大串，
1: 猴柳大串，还有
2: 猪后夹肉，
1: 它有烤油边儿，烤油边儿的话那也是非常火，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适合夏天来吃啊。来吧，我们看看这个菜牌，明码标价是吧？
2: 对对对。
1: 不光有咱们德式的盘肠系列，而且呢把马迭尔的特色俄式西餐的一些特色菜也带到了咱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给我来个这个吧，来个解腻的，我来一个这个糖渍香瓜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这个俄式酸黄瓜，这个两个是一定要点的，解腻而且呢很下酒，非常的不错。师傅你好，我要那个糖渍香瓜还有那个俄式酸黄瓜。
3: 好嘞，
1: 谢谢。行，点的差不多了啊，你看啊咱们的德式的特色盘肠点了，俄式的解腻小菜点了，剩下的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精酿啤酒，
1: 马迭尔精酿啤酒，走着。
0: 哈尔滨马迭尔啤酒的独树一帜藏在那抹俄式基因里，别家啤酒多追求清爽或厚重，它偏带着俄式黑面包的焦香与麦香缠绵，酒花的微苦里裹着点发酵的温润，像把伏尔加河的烈与松花江的柔揉成了琥珀色，泡沫绵密的不像北方酒，倒有几分俄式茶催的细腻，一口下去是别处喝不到的跨界风情。
1: 来吧朋友们，镜头往这儿看，哇，这是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是吧？
2: 对对对，
1: 你看没有，好喝新鲜看得见啊，都是在这里现接，大家点什么我们就现接，
2: 现接现上。
1: 有什么主推的吗？
2: 有那个布鲁塞尔小麦，
1: 小麦，
2: 然后英国格林 IPA， 布拉格大麦，哇，还有爱尔兰波特。
1: 我发现了还有果味的是吗？
2: 对对，草莓啤酒。
1: 那这样吧，来一个 IPA， 来一个黑啤，然后呢再来一个草莓味的精酿。
2: OK，
1: 行不行？
2: OK，
1: 那咱们就桌上等着了。

0: 现在呢，哎，我们满桌上的都是美食和美酒了，这就是啤酒节带给大家所有的魅力吧。看啊，这是我们的德式的盘肠系列，我们精选的三种精酿啤酒，这边呢还有这个小人鲜呐、大鱿鱼啊，还有蘸酱菜。这个跟大家讲，酸黄瓜咱能吃得到啊，但是呢，独属于马迭尔的这个俄式的西餐技艺，我们做的酸黄瓜味道是不一样的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腌渍香瓜，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在哈尔滨能吃到了，是不是？再来干一个腌渍香瓜吧。来，干杯。哇，老开胃了，
1: 酸甜解腻。哇，
0: 这一款呢是我特意点的 IPA 啊，
1: 它是采用英国酵母发酵，由金黄色到琥珀色，
0: 你看它就是一个琥珀的颜色哈。而且呢 IPA 的话，它应该是遵循的精酿啤酒的工艺，而且呢这款啤酒的话，它是放了大量的啤酒花，你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啤酒花的香味儿，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最关键的是跟大家讲啊，就马迭尔它的精酿啤酒的工艺非常的牛，非常的优秀，选材都是非常上乘的，你就知道这款精酿啤酒它的价值何在。
1: 这杯酒就像我与您在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的奇妙邂逅，
0: 是不是？而且关于 IPA 的话，还有一个故事，如果说大家喜欢 IPA 的话，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啊。这杯 IPA 精酿，敬你们。哇，太爽口了，感觉喝完这一杯啤酒，整个人已经彻底融入到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哇，真的很棒！先来看身后，这也是咱们马迭尔的特色，和谐的演员啊！我跟你说，瞬间感觉让我已经置身在俄罗斯，对不对？
1: 咱们喝着合适的英国格林 IPA， 看着俄罗斯演员演出，感觉就是沉浸在那个外国世界，
0: 对吧？就像已经到了国外了，感受一次小小的旅行，对不对？不得干了。跟大家讲啊，就是马迭尔它的确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让大家呢在这里感受到我们马迭尔的诚意。其实像这两年啊，马迭尔呢不光是咱们黑龙江人熟知的品牌了，更是全国世界大家都慢慢的去了解了马迭尔，它的美食，它的文化，包括现在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里呢，也能感受到马迭尔它的多元的美食风采带给大家，非常的棒啊！我们吃个盘肠吧。哇，这要一口吃吗？
1: 就是从头，
0: 从头吃到尾是吗？
1: 对对对，
0: 长长又久久。啊，这个好有意思啊，这个。
1: 怎么样？这种感觉吃到肉的感觉
0: 有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肠是100%零添加，就是纯肉的盘肠。哦，
0: 明白了。而且每种肠就有不同的口味是吧？
1: 对，像您刚才吃的这个肠是辣椒口味的，它比较适合男士，然后配啤酒，特别可以配啤酒。对，像这个呢就是鸡肉玉米盘肠，它比较适合小孩子或者女士，它比较可爱吃。
0: 来一杯味道非常浓厚的黑啤，可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啊，它有焦糖口味，特别的好。来吧，啊，真的超级，
1: 它会入口微苦，然后呢回甘会有一点这个焦香味儿。
0: 这焦香味儿十足，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就是精酿啊，它是啤酒花包括这个度数会稍微高一点，对吧？它会有那种微醺的感觉，但是呢放心，没有问题，慢慢喝，享受这愉快的时光是最重要的。

0: 手风琴啊，就是瞬间就回到了就是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年代了，对不对？哇，太有感觉了。如果不停的话我能待一晚上。这一款呢是草莓啤酒，还有一款呢是蔓越莓啤酒。蔓越莓的话是咱们黑龙江抚远的特色。
1: 黑龙江的蔓越莓和市跟我一块不错。
0: 蔓越莓啤酒其实是不好做的，因为啤酒它是需要啤酒花去发酵，但是蔓越莓呢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的强，这里边就非常讲究这种啤酒精酿的工艺了，做成了这一款蔓越莓精酿啤酒，我们现在尝一尝。哇，这颜色好好看，来自抚远的礼物蔓越莓，敬大家开心快乐。
2: 哇，这真好喝，
1: 这个果味儿，
2: 这真好喝啊，
0: 就是蔓越莓的果香味特别足，它有这个微酸，哇，好好爽，好上口。
3: 马迭尔的精酿里藏着哈尔滨骨子里的俄式魂，是面包炉里通透的麦香，是伏尔加和风掠过的醇厚，连美食都带着点战斗民族的直爽。而哈尔滨啤酒大棚呢，那是咱本地人把日子过成的诗，没有花哨的讲究，只有扯开嗓子的笑，碰得叮当响飞，热辣辣的电音混着烤串的焦香，市井小吃摊的烟火气能卖出半条街。在这里夏天是不用憋着的，吃的东西要堆成山，喝酒要喝到泡沫粘，大爷大妈跟着节奏晃，小伙子举着酒杯蹦，谁也不用端着，把一整个夏天的热乎劲儿、欢腾劲儿全泼洒在这大棚里，泼洒在后杯的脆响里。
0: 感受到了没有演唱会的气氛？

开始。

常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啤酒，来到这里下单支付，再往这边。凭着小票拿酒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就是美食区，看没有，全都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美食。

0: 边卖的好不好？
1: 卖的好。
0: 点的多不多？
1: 多。
0: 点的多是不是？
1: 多。
0: 你看我的十几串。
1: 我

0: 哇，绝配！超级过瘾！而且跟大家讲，整个的现场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
1: 我们今天来了六口人，我老妈86岁了，这是第3年来了，特别开心。吃的生蚝、烤串，然后啤酒，
2: 非常开心，一场非常的 happy。哈尔滨啤酒节欢迎您。

0: 烟台，
1: 我老家山东淄博。
2: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哈尔滨？
1: 就今天下午。
2: 这是什么原因来到了哈尔滨？
1: 缘分，
0: 缘分，缘分。
1: 我的弟弟结婚，他的好兄弟。
0: 我俩是为了一个人结婚，但是在一个地摊下的口相的遇。
2: 缘分，缘分，缘分，
0: 妙不可言。
1: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2: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0: 哈啤是哈尔滨人日子里的寻常烟火，可这座城市的胸怀从来不止于本土的热闹。清一色的精酿在杯中泛着琥珀光，泡沫绵密的像刚落的雪，抿一口是修道院酵母慢酿出的温润，带着果香与焦糖的余韵。配酒的也不是烤串的焦香，而是粤式点心的细腻与比利时特色美味。这里没有喧哗的躁动，只有纸短情长的歌声躺在空气里。人们端着酒杯慢慢的晃，眼神里是对陌生风味的好奇，也是对慢时光的贪恋。原来啤酒节的打开方式，除了酣畅淋漓，还能有这样一种在异国酒乡里把日子过成的云淡风轻。
1: 比如说啊，马蒂尔啤酒精酿花园就是一个田园风格，那么刚刚的哈尔滨啤酒那种演唱会火爆的风格，还有我身后的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带给大家一个小清新一样的风格。接下来这家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咱们必须要感受一下。

0: 各种各样的经典的金曲在整个我们的场馆里面环绕，我觉得让大家呢在跟好友把酒言欢之际，还能感受到浓浓的那种回味，那种青春岁月的感觉。不光如此，这边呢是我们的美食区、啤酒选择区，还有那边还有广式的越位，我们去看一看。
1: 比利时的啤酒从不是单一的滋味，有的像把熟透的樱桃碾碎在麦浪里，酸甜裹着焦糖的暖；有的带着陈皮与香菜根的馨香，在舌尖跳起弗兰德斯的舞步。最美妙的是那些修道院啤酒，深色酒液里浮着烤麦芽的焦，泡沫厚得能托住一枚硬币，余味里藏着修士们慢酿的虔诚。每一口都是时光与酵母的私语，没有急功近利的清爽，只有岁月窖藏的层次。
0: 我酒量一般，怎么选？
2: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0: 我想要一个经典口味的，再要一个你们的推荐口味的。
2: 经典口味的更推荐这种白啤，或是 IPA， 这个它的度数要比它高一点，它可能更浓厚一些。
0: IPA 我喝过，
2: 然后更特殊一点口味的呢，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卡迪特的红啤。
0: OK，
2: 颜色好看，味道更醇香，有果香，有麦香。然后
0: 要一个白啤，要一个红啤。
2: 好的，稍等，
0: 谢谢。其实咱们这点单其实很方便，是不是？
2: 点单很方便，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酒的价位没有那么多种，最多的就是问题就是顾客不知道喝什么口味的酒。
0: 没错
2: 。然后他们对比利时的酒呢，有的只是了解一点，有的呢一点都不了解。比利时是最早生产啤酒的，能来消费这个啤酒的人的这个感觉欣赏的档次更高一点点。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这儿的演出呢更柔和一些。
0: 更柔和。

0: 酒。
1: 这里是什么酒？
2: 这个是卡迪克品牌的红酒。
0: 红啤
2: 是吗？他说的是红啤，对。
0: 红啤有什么特点吗？
2: 我喝的是有果的香味，有麦的香味，它俩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就是在视觉的冲击力上更好。
0: 这个主要是以什么果为主？
2: 这个只是一种果的清香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果味儿。因为你是男士，我给你推荐这个；如果是女士，我可能会推荐你这个。啊、
0: 哦，这个是树莓，
2: 这个甜度更高一点，有的女士可能会更喜欢。哦，
0: 酒精含量度会更会低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哇，来了。而且颜色是好看，
2: 这个美食都讲这个色香味儿啊，异形，它可能就占着一个形了，就是外形好看就会给人想喝的冲动。
0: 这个需要干吗？
2: 这个酒精度数高，不建议干杯，要一点一点品，先闻再品。
0: 哎，真的是有非常浓的果香味在的。果香味十足，微酸，回口发甜。
2: 对对对对，
0: 果香味超级浓，
2: 浓是吧？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果，它是一种很香的那种果子的味道。
0: 不是，我说句实在话，就有点蔓越莓的那个味道。
2: 有点，有点。
0: 蔓越莓的它的这个果独有的那种清香，
2: 对对对，
0: 芳香，再加一点点小小的酸和回口的苦，好好喝，就是瞬间感觉整个人畅通了。
2: 我给推荐的还可以是吧
0: ？OK， 我们再去给下一款，走吧。刚刚的我这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是红啤。第二个是白啤，对不对？
3: 对。
0: 他推荐的怎么样？
3: 推荐的特别好，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这个红啤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卡斯特酒厂，叫卡迪特酒厂，比较有代表性的，问世比较早几年，因为一直延续到现在。它的特点是带稍微带一点果味儿，它就到嘴里就炸开了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款白啤，它的有橙皮的香气和它当地的一种就等于说香菜籽儿，本地的香菜，就是
0: 香菜籽儿的味道，
3: 对，香气比较。

0: 啤酒的最佳的适饮温度是8度以下，要低温。第二，小麦的啤酒第一口一定要大口喝，
1: 大口，
0: 然后缓出来的甘甜香气从你的鼻腔出来。
2: 那就说白了，白啤，粥它。
0: 对，
2: 东北人的豪爽。
0: 要的就是效果，好爽！我一口出来的这个香气太浓了，
2: 这就是比利时白啤的魅力。
0: 刚刚品尝了比利时的特色的啤酒，感受到了浓浓的比利时的啤酒文化，同时呢，比利时的啤酒也带来了比利时的美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比利时的，你看各种特色的美食，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味觉上的享受。不光如此，看身后，还有来自我们广东的美食，越吃越美。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啊。
3: 广式美食主打什么？生，
2: 新鲜，
3: 鲜。啊，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青菜要有青菜味，精神。
0: 大家对咱们粤式的美食评论怎么样？
3: 都很好。啊，
0: 最喜欢的是哪个美食？
3: 最喜欢的是烤生蚝，
0: 烤生蚝，
2: 肠粉，
3: 还有虾饺，还有凤爪。
0: 广西三件套，你作为这个美食的制作者的话，就是比利时的啤酒搭配我们的粤式美食，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和一种特点？
3: 就像朱丽叶和罗密欧一样，那么的般配。
0: 你说的特别好，您是哪里人？广东，精神精神。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啤酒节来到了哈尔滨还是怎样？
3: 对。
0: 你是第几次来到哈尔滨？
3: 第一次。
0: 那你对哈尔滨的印象怎么样？
3: 挺好的，东北大哥都很热情，真的，
0: 很热情，是不是？
3: 这几天深深的感受到了。
0: 那你接下来会在哈尔滨待多长时间？
3: 待2个月。
0: 我们就希望呢，哈尔滨和广东呢，像这联合，把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美食文化，然后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带给大家。 美食上的享受，带给大家心情上的愉悦。

0: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是啤酒味的，啤酒加音乐引爆了这个盛夏的狂欢，松开紧绷的神经，释放久违的激情。三五好友撸串唠嗑，一波波音浪伴随着一阵阵凉风习过，怎一个惬意舒爽了得！啤酒世界各地都有，但对于哈尔滨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名片之一。 这里的啤酒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质资源为啤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在1900年，这里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家啤酒厂，这里也被称为中国。

啤酒之都，人们喜欢在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提冰镇的哈尔滨啤酒，畅谈人生，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这里的人们对啤酒极度热爱，堪称豪饮。哈尔滨的啤酒销量稳稳占据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人均啤酒消费也是全国第一。哈尔滨人享受着啤酒带来的快乐，一起喝啤酒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尚。

0: 如果你以为哈尔滨人对啤酒的热爱只停留在好喝和能喝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人们不但热衷于喝啤酒，还执着于自己酿造啤酒。除了大大小小的啤酒厂，自酿酒馆更是随处可见，而且还有一大批啤酒发烧友，不是为了营生，单纯是为了爱好。那可是自己动手在自己家亲手酿造啤酒啊。今天江多就要去拜访一位他仰慕了许久的酿酒神人。这位大神本身是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因工程专业的老师，却获得了很多啤酒酿造大赛的大奖。他还在哈工大开设了啤酒酿造的课程，并且一课难求。
1: 刚才品尝了那么多啤酒，请问您酿过啤酒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要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共同来酿一次啤酒。因为我在啤酒节当中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要给我的朋友们亲自酿一次啤酒，但是靠我自己肯定是难以完成啊。所以啊，我打听到呢，在哈工大呀，有一位隐藏的高手，是一位老师，韩老师会酿酒，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找到他，跟他学一学酿酒的技艺。走。韩老师，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真的见到您。其实我就是一直是就是久闻大名嘛，也很感兴趣，就是真的想知道喝自己酿的啤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自己去酿啤酒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2: 今天我有机会带你做一个英式波特啊，你能体会到酿酒的每个环节。
1: 我也算亲自酿了一次酒。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特意带来两款酒，请你尝一尝。这款呢是一个西柚 IPA， 是一个 IPA， 然后呢用西柚增味的，带有明显的西柚果香。那这一款呢是一个
1: 酱油
2: 啊，你看着像酱油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黑森林巧克力石涛。
1: 我选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啊，就是这个橙子颜色的西柚 IPA。 哇，这个酒的颜色好漂亮啊，这个泡沫好丰富啊，真的有西柚的味道。它里面是加了西柚果汁是吗？
2: 这个是用西柚果汁参与发酵的一款 IPA。
1: 真的好喝，它就其实是西柚汁的味道，好像弱化了那种啤酒的苦啊。
2: 对，
1: 是女孩喜欢的，
2: 这个是女孩喜欢的。
1: 它西柚汁的那个味道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2: 对的。
1: 哇，这个好喝啊！
2: 味道很好吧？
1: 哇，这个酒真的是泡沫也漂亮，谢谢韩老师。太好喝了，我想干了这个酒。
2: 这个当你每喝一口的话，这个泡沫都有一圈一圈的留下来。这个叫做比利时花边，一款好的啤酒都会有很明显的比利时花边。
1: 这证明我们的这个泡沫很细腻。
2: 很细腻。
1: 韩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酿酒感兴趣的呢？
2: 首先呢，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品尝啤酒。然后呢，特别巧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品尝到了一款非常非常新鲜的小麦啤酒。但是那个酒因为很新鲜，所以呢，有明确的丁香和香蕉的味道，尤其是那种迷人的果香，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呢，我就特别好奇酒怎么做的。一时兴起就找了一本书看一看加酿啤酒的流程。这本书叫做《喝自己酿的啤酒》。
1: 您是自学成才、啊？
2: 没错，自学，每年都会参加比赛。
1: 你好像也获了不少的奖。
2: 对，在我最早的一次拿奖是在2018年，在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在深色艾尔组拿了一个铜奖。
1: 那也就是迈出了你获奖的第一步了。
2: 对，那个对我的鼓励是特别大。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设了喝自己酿的啤酒这个课程的呢？
2: 非常巧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开设文化素质课。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啤酒文化是非常值得传播的，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

0: 啤酒世界是什么样的。嗯，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立了这门课程。嗯，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上这个课。嗯，这课程开课之后呢，就特别受学生的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在哈尔滨啊，开设这种啤酒课程，在尤其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已经有百年的啤酒文化了。
0: 1900年，在中国第一个啤酒厂是建在哈尔滨。
1: 对呀，而且第一桶啤酒也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呀，对不对？所以其实要说咱们哈尔滨人对啤酒的这种热爱是骨子里的。
0: 所以我们哈尔滨叫啤酒之城。这款是一个巧克力世涛，深色的颜色呢，其实是，深度烘焙的麦芽带来的，会有浓郁的咖啡巧克力的味道。嗯，而且这个酒里边还加了一点莓果，所以呢，它有点像一款蛋糕，叫黑森林蛋糕。啊，
1: 我喜欢，尝尝。哇，这个颜色果然呢，这个酒的泡沫颜色也很漂亮。哎呀，太完美了。咱们俩尝一下这个酒，真的有咖啡的香气在里头，
0: 浓郁的咖啡香气。
1: 对，
0: 是的，
1: 但是它比咖啡要好喝。
0: 是的，啤酒其实是一款非常复杂的饮料。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心情。
0: 是的，
1: 那你的同学们是不是也收获到了这种心情？
0: 在这门课上，学生能够学到整个啤酒的发展历程，从起源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而且呢，还会学到啤酒的原料，还学到啤酒的酿造工艺。那最后一章呢，我们还会带学生去了解一下如何设计一款啤酒配方，
1: 还可以设计自己的独特味道。
0: 是的，
1: 西柚 IPA 是我喜欢的众多啤酒品类中情有独钟的一款。传统啤酒的醇厚口感融合了西柚的果香，使得啤酒在原有的麦芽香气基础上增添了清新的果味儿，一口入喉，顿感回味无穷。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韩老师同意了，让我跟他一起酿造啤酒。韩老师，那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酿酒过程呗。
0: 好，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英式波特。嗯，咱们先准备原料啊。
1: 好，
0: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是五种原料：基础的浅色的大麦芽，慕尼黑麦芽，结晶麦芽，深色的焦香，还有一个巧克力麦芽。这个酒做出来的颜色是深的，不同的麦芽呢有不同的香气。这样的话，五种麦芽的话可以给酒体提供比较丰富的香气层次。这个波特呢，其实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流行的一款酒。当时码头工人特别喜欢喝，码头工人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porter， 所以呢，渐渐的这个酒开始流行，这个酒的名字就被命名为波特。除了麦芽之外，这里还准备了啤酒花，
1: 这还有很重
0: 要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袋酵母。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步，要处理麦芽了。
0: 磨麦芽。来，麦芽粉碎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糖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把糖浸泡出来。我们把这个麦芽和水混合在一起之后呢，充分搅拌，让这个麦芽里边的淀粉充分溶解。我要把过滤网上。
1: 就是眼看着它往外冒，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涨。
0: 把内桶外桶中间的液体抽上来之后，从内桶的底部打上来。所以是个逆冲的过程。而且现在呢，你看它还比较浑浊。所以像一杯拿铁。一会儿过滤的再精细了之后，变得很清澈了之后呢，它就像一杯美式一样。糖化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1: 它跟我想的不一样。
0: 现在是又黑发亮的状态。
1: 对呀。
0: 那这个麦糟呢，就在桶的内部，然后提起来之后呢，麦汁就分离出来了。
1: 韩老师，这个加啤酒花和分啤酒花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啤酒花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啤酒的调味品。闻一闻，
1: 好香哦！
0: 这个香味是一种新香。啤酒花里边呢有两种成分是我们做啤酒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一种是提供苦味的一种成分，叫做阿尔法酸。还有一种成分呢，就是我们在喝啤酒的时候，尤其你喝 IPA 的时候，能够尝到的叫热带水果的味道。那个是酒花里边的另一种重要成分，叫做精油。就是说你不同的时间点加入啤酒花，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不同的时间点去提供苦度和提供不同层次的香气。咱们这最后一次投酒花了。这个是做好的麦汁，一会儿呢，我们把它降温之后呢，就用这个麦汁发酵啤酒。

0: 支脉、粉碎、糖化、过滤、煮沸，几个流程下来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麦芽在酵母和啤酒花的作用下变换成香浓的麦芽汁，在接下来的12+7天的时间里，麦芽汁将继续发酵熟化，逐渐形成独特的口感与风味。因为是自己亲手酿造的，所以我对这款英式波特啤酒充满了期待，而且非常迫切。为了表达对韩老师的谢意，也是为了消除一天的疲惫，我决定邀请韩老师和我的朋友一起放松一下，感受一下夜色下的哈尔滨的宵夏之美。这里是与松花江一路之隔的楼顶露营基地，凌驾于城市的喧嚣之上，依水而居。碧绿的草坪，停泊在水上归来的游艇，时尚的房车旁支起露营的帐篷，可以肆意徜徉，也可以凝望远方。欣赏了绝美的落日，华灯点亮了松江两岸，远处摩天轮下啤酒节的热闹非凡，江面上的游船载着游客感受着江风的浪漫，城市缀满了星光，江畔夕阳的人群享受着夜幕下的惬意与清凉。
1: 这4罐酒都是韩老师带过来的酒，
2: 这4罐酒都是我酿的。
1: 对，你先猜一猜哪个度数最高？
3: 肯定是黑的呀，我一瞅这黑的我就不敢喝。我告诉你，就这4个往这一摆，我肯定喝第一个，
1: 喝这个，
4: 对，
3: 最后能喝最后一个。
2: 恭喜你，这个酒精度是最高的。
3: 是吗？
2: 这款是 IPA， 它酒精度基本是6.5到6.8。IPA 呢需要较高的酒精度去烘托麦芽的香气以及酒花的香气，所以呢啤酒的颜色它代表不了酒精度的高低。
1: 懂了吧？
4: 你是不是也想选这个最高？
1: 错了，我是韩老师让我喝啥我就喝啥，我主打一个听话。你知道吗？我今天去跟韩老师特意学了酿酒的整个过程，我是非常荣幸的参与其中，并且我们两个真正酿制出了一桶酒，就是这个酒我们俩酿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韩老师今天还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这桶酒如果酿制成功了要拿去参加的比赛，要拿去评奖。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酿酒的过程。
2: 所以这个酒到时候如果我真拿去参加比赛的话，我就把它起名字叫做幸福私房菜。
1: 必须的，感谢韩老师成为我们的新朋友，然后也感谢可心给我们带来的下酒菜。然后韩老师有空的话经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因为我们的时尚小院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们就约定好了，以后我们经常一起美酒配佳肴配美景，好不好？
2: 好，
1: 我找到美景就邀请你们哈。
3: 好的，
1: 干杯。
0: 美食在前，新朋老友围坐，天台之上，美景佐佳肴。我们谈天说地，笑声飞扬，举杯痛饮，畅快至极。此刻幸福满意，愿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常聚，期待我们下次再聚。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这哪都被抢走了，
4: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那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

0: 心中一句承诺便是一生前行的底气。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

0: 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强志连续两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号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号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

0: 喝到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1: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季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0: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1: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0: 我接过 C 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季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1: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3: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1: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3: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3: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

0: 培育成知名品种绥经十八。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二七、绥经三零一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一步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剿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3: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0: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4: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5: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0: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4: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0: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3: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4: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它不仅是 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2: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6: 主持人好，我叫刘月，今年20岁，是一名高三生。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想感谢两位。第一位就是我的父母。我6岁的时候被确诊了白血病。我的父母省吃俭用的为我治病，供我上学。他们出早市出摊儿，卖馒头，一个馒头很小，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攒钱供我上学。所以我今第一份感谢就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付出。
2: 第二份感谢是要感谢谁？
6: 第二份感谢很特殊，是要感谢我们那边卫生所的四爷爷。当时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下午，父母带着我去四爷爷的卫生所，带我去看病。四爷爷给我确诊了白血病，让我去大医院去看看。当时肯定是都不相信的嘛，所以就是去了大医院，确诊确实是白血病。因为及时的确诊吧，我才能现在这么好。所以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四爷爷。
2: 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司爷爷请到了节目现场，来，掌声欢迎。您好，爷爷。
7: 你好，谢谢。
2: 您好，司爷爷。
7: 你好，你好。
2: 刚才听到我们孩子说了，除了感谢父母之外，最感谢的就是您。今天人月月说了，月月偷偷给我说，让我尝了那个馒头，尝了馒头之后，又把那个馒头再让您尝一尝，是不是？把馒头拿过去给爷爷吧。
6: 谢谢爷爷。
7: 客气不客气，好孩子，好姑娘。
2: 好吃吗？甜吗？
7: 好吃，挺好吃。
2: 他说这个馒头虽然不贵，但是是这个家庭对您最大的一份感激。
7: 对，确实。
2: 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7: 记得。
2: 真的呀？那好多年前了。
7: 他是那个2008年5月7号早晨6-7点钟左右，
2: 时间都记得这么准
7: 啊！我都在手机上都有。
2: 记得手机里。
7: 孩子让他妈领着上我那去了，他以为感冒了呢。我看身上有红点子，我说赶紧你上儿童医院。
2: 那红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7: 他那个有的过敏性紫癜，那就啥事没有啊。当时我跟他家母亲也说了，我说这孩子吧，这红点子我不可想象。要是过敏性紫癜吧，你到市里检查完了回来，我再保证能给你治好。要是血液的事儿，我就不能说了，就这么得上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检查完也是白血病，后面不相信他爸，又领他上的医大二院，这么确诊开始住的院。
2: 那后来他们确诊之后，其实孩子也遭了不少罪啊。
7: 在医院遭了不少罪，完了那个从他医院。他回来以后，完事感冒啊、头疼、脑热、发烧，就买点滴啥的，一分钱不收。我一考虑太困难了，刚盖完房子，父母还没有了，孩子又得这个病，咋整？我跟我儿子一商量，我说咱们全给免了吧，啥一分钱不要了，一切完，带着孩子吃饭、吃药，所有的都到现在还免费，我们给。跟亲戚比亲戚还亲戚，现在
2: 是你看他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已经完全康复了，也是特别开心。
7: 康复了，康复了，特别开心，
2: 很欣慰啊，
7: 特别开心。 我大孙女嘛。

台上，女孩刘月的眼泪早已止不住了。今天她来到现场，只为了向曾经救她性命的司爷爷表达心中的那份深深的感激。而其实，她也只是行医50多年的司爷爷曾帮助过的万千患者之一。1972年，四安富来到石槽村，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乡医。他和妻子一手建立起石槽村卫生所。几十年光阴飞逝，伴随着车水马龙、城市变迁，这个小诊所依然矗立在原地。

0: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离哈尔滨城区28公里的石槽村，在这儿呢就看到了石槽村卫生所。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很早，在1972年，现在已经50多年的时间了。石槽村1800多户父老乡亲啊，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究竟这儿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也一起进去看一看。好像有看到他们在里。先去找一下司爷爷，在忙着呢。哎，您好，司爷爷。
1: 飞扬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忙着，忙着，忙着。哎呀，忙着，忙着。
1: 我给他看看病。
0: 啊。
1: 有点不咋舒服。
0: 哦，你好，你好。
1: 有点迷糊，我给他。
0: 嗯。
1: 量量血压，算算血压。
0: 这是咱石槽村的老乡啊。您贵姓啊？
2: 免贵姓丁。
0: 啊，丁大哥，丁大哥是哪不舒服呀？
2: 我有点迷糊。
0: 啊。哦，这我看有什么妇幼保健室也
2: 有。我们卫生所的功能基本上是
0: 还挺全的嘞。
2: 对，必须有的，就是三个室，比如诊室，观察室，完了注射室，还有一个妇幼保健室，必须有的。
0: 我看看，它其实整个面积确实不算很大，但是功能很大，意义很重要啊。
2: 国家规定是80平吧，我们家是220。
0: 哦，咱们其实已经是超规模了。哦，
3: 眼前的这间瓦房其实已经经过了几轮翻修，这里的条件的确没办法跟城市里的大医院相比，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卫生所，却留住了三代人的青春。1972年到1983年，诊所的第一代人是司安富和他的老伴儿田庆兰。他们27岁来到这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成家生子。妻子田庆兰负责妇科、产科方面的诊疗，司安富则主要用中医疗法为乡亲们看病。诊所的第二代人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在为村民做彩超的小司大夫司开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可也在诊所里奋斗了30年。像他的父母一样，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娶到了志同道合的妻子沈艳红，还生下了第三代传承人。这个小小的石槽村卫生所见证了三代行医人的青春更替和不变的初心。今天的驿站，就让我们听听这个行医世家的家风故事。
0: 您是这个行医江湖这么多年，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4: 就是擅长治愈面瘫和半身不遂这一类的病。我治好的不计其数了。
0: 是吗？
4: 我有记载，在一个本子上都写的有名，都上千人了。老百姓叫脑梗。
0: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从事中医这一行的呢？
4: 62年小学毕业，考上中学了，8个人取一个，我考上来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没招儿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

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7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考上来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你正好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这块的。完了就怕他有办法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7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妇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2: 这路又不好走，
1: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2: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3: 三十那都土路，
1: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我们俩跟着上送的医院，怕他在半路上再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一马车，
2: 还得赶着马车走啊！
3: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不通汽车。
1: 到医院以后，安全生产，挺好。大人孩子一直到现在非常健康。
2: 哎呦，真了不起！这张照片是当年的那个卫生所吗？您看看，你回头看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大队的一个车库，后边卖给我了。完了，我在这里城里边说，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接上楼了，又该大扩大了。
2: 就是一间房，2间房，
1: 对，
2: 非常的简陋，
1: 对，
2: 设备也不够完善，
1: 就是血压计、压舌板、听诊器，就这三样，别的啥没有。
2: 病人大概有多少？
1: 1天20-30个吧。
2: 那也不少啊，乡里乡亲的有没有那些看病啊？哈，真是掏不出来钱的父老乡亲。
3: 有，确实有，确实有，咱们就是。乡里乡亲的，就是有病得给人看，有没有钱都得看病。我爸经常会说这话，
1: 不提钱，先给你看病，有钱你交了，没钱你走人。
3: 对，
1: 反正我挺爱好我这一行，我这个也要人人尊敬、人人尊重的一个工作，确实对的。你治好一个病，他非常感激你，甚至应该有的，哎呦，上我那进屋就给我磕头啊。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把他孩子给救活了，
3: 一个小孩儿，
2: 他是怎么了？
3: 当时抽了，
2: 抽搐，
3: 高热惊厥，
1: 上我家去看病。我给他爸、给他爷爷，我俩说话，那孩子吧，这脚就歪着头。我说你家孩子干啥呢？他是看你听你收音机呢。我窗台有个收音机，我说不对吧？我一看，我这孩子不抽了吗？我赶紧的上床，我掐人中。他们在后边吃饭呢，把他们那把他两口子都带上，不是，赶紧过来，我们抢救2-3个小时就过来了。第二天、第三天，他爷爷奶奶上我家进门要跪给我磕头，我一下给扶起来。我说不能那样，咱们应尽的责任，孩子好了比啥都强。
2: 说像咱们这些父老乡亲，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上四爷爷家去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离比较近，方便。
2: 我看奶奶她是哪儿不舒服呀？
4: 她心脏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吧？不过经过的这个四大夫给诊治。
2: 她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4: 之前就是有点心慌，不太舒服，岁数也大了。我们村有那个医生啊，特别特别的方便，老百姓来去啊。很方便，再一个吧，就离得近，东西二屯的，有求必应的。不管你黑天白天，家里人老人岁数大来不了的，

0: 打电话，后来车就把他接，把这个带回去接下去，到家就看见。就我家孩子从来没上过儿童医院，大医院都没去过。
1: 我家就是特别典型一个，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然后我家这个我公公，就是一直病，就是病痛缠身吧，总是有病走着病，就是脑出血都是，五六次，最严重的也是那个得有三次了。然后就是每次到大爷那块都是，哎呀，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让我们就是花少钱把这个病啊给看好了。真的，我挺感谢的，我就是真心的挺感谢他们。
2: 石槽村卫生所在老四大夫和妻子的努力下已经小有规模，而且深受邻里乡亲的认可。随着老两口年纪的增长，他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能接班，成为这个小诊所的支柱。可起初儿子的兴趣却不在行医上。
3: 他五岁十六岁就会打针，他给我拿着我感冒了儿学，他不干，我就电说电吓唬的，拿着给我扎，就是给我扎血管。有一次扎一下不回血了吗？一回血才知道血管才能干啥，他是把针把拽出去了，一看见血了，拽出去让我给损了一顿，又扎了一针。扎
4: 不是损了一顿，是打我一巴掌。
5: 所以其实从小您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感受到那样的氛围了。
4: 对，
5: 那你小的时候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4: 不太喜欢。
5: 为什么呢？
4: 那时候
5: 都是那种药瓶子的味儿。
4: 那倒不是、我爸当了两年老师，在最不好的时候，完了那个
3: 相声还有
4: 那个我那阵还没上学呢，就总爱跑，总到学校去玩，就好像喜欢上体育了。哎，看老师也挺好，完了后来就一心想当老师，后来各种原因吧，因为身高，别说各种原因，因为身高差两公分没过去，当时面试。我这文化还有那个数科都不到，就差身高。
5: 就一开始其实想做体育的，
4: 对，
5: 喜欢体育，
4: 对，
5: 但是后来转变了。
4: 大夫不选身高。
2: 儿子司开利虽然一直在诊所忙前忙后，可其实他也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意愿。对医生这份职业，他并没有太多好感，甚至心中还有一份叛逆和不甘。但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却彻底让他改变了想法。这张照片是老司家的宝贝，更是一份荣耀。照片里做演讲的人是爸爸司安富，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而他更是哈尔滨市唯一一个获奖的乡医。来自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乡医都汇聚在石槽村卫生所的小院里，听父亲做经验介绍。此时此刻，司安富的形象在儿子心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不只是大医院的名医才值得敬佩，原来最值得敬佩的医生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志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想接过石槽村卫生所的接力棒。
4: 我爸被评选了那个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卫生部，是来了不少人。这是我们家在当时的县长会。
5: 那是四爷爷，那中间那个是您是吧？
4: 对对对。
5: 您是在给他们做演讲吗？
4: 对，传授经验呗，就是。
3: 因为这个啥，这是都全国各地的，
4: 都是乡村医生，
3: 在全国各地的。
5: 我觉得四爷爷当年的那种，你看看脸上那个自豪感，眼神当中那个坚定，真的非常。
4: 那天30多岁，
5: 一看就是是吧？意气风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热爱的。这个是让你有转变的。
4: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学的医，完了就上的中专，要通过不断的培训进修，21、22的样嘛，完回来你干。
2: 伴随着独立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司开利不断积累经验，逐渐的成为了卫生所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接班人。其实2000年之后，石槽村通往市区的交通已经日渐发达，人们的医疗常识也越来越丰富和健全，所有事物都在发展。眼前这个小小卫生所也迎来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当年老司大夫多用中医疗法为村民治病，可传统的针灸中药疗法已经不足以满足村民们的治疗需求，尤其是疾病大病，加上去城市里的大医院看病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曲折，那老司家的诊所

0: 所还会被需要吗？小小村卫生所又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第二代传承人司开利。
1: 他一看这设备太简陋了，完可能条件相对说也好一点了，我就买了一个 B 超心电。反正在卫生所这个级别当中，我们家的比较全，这设备诊断力也挺高。
2: 到您这块开始引进新的这个设备
1: 啊？对对对，因为从系统，我系统学过。
2: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当时我的 B 超可是挺贵，11万，20年前。
2: 你每天都在这消耗，你们这个钱回得过来吗？
1: 当时没这么想，没指望说这个机器挣钱，只是帮助咱们提高咱们的诊断力。
2: 你想换设备就是为了提高？
1: 对对对，怕
2: 准确率
1: 误诊。
3: 对
1: ，B 超买回来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宫外孕的患者，他当时照肚子，到我们家一检查，我说我怀疑这个病，完他有点不信，我说不信那也没办法，那你上大医院再检查检查吧。结果一出我家门，他就晕倒了。陪同来家属拉车到大医院，我告诉上哪个医院，到这去就手术了，人家确诊
3: 怀孕，
1: 所以他就相信了。还有两例就是心梗，都是比较年轻的，干活就来了，就说我心肌区的疼的都不行了，接着又敲又啥的。咱完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两个怀疑心梗这个，做心电以后，他真是心绞痛，我们给诊断是心绞痛，完了我就按心绞痛给他数着，狠点硝酸甘油，然后就等着家属来。我们这个级别也就只能用这点药，别的药也没法用，也没有，就只能给他含酸硝酸油稳定稳定，平躺吸上点氧，最基本的啊，最基础的。完了等人家属来找上车，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到哪个医院说让他什么步骤怎么做，到那肯定能好，确实是都好了。因为这事
3: 下午头去下午就支架，
1: 因为这事都送不少锦旗。
0: 或许第二代传承人司开利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所有人的质疑。没有设备加设备，几乎熟悉掌握村里每家每户的大病小情，而他们一家人用自己实心实意的付出跟上了村民们的需求，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小小卫生所存在的意义。卫生所的提档升级一直在继续，与此同时，这里的爱情故事也在延续。爸爸斯安富与妻子在这里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几十年，而后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爱人。儿媳妇沈艳红同样是乡村医疗世家，她的父母亲两个哥哥都是乡村医生，她自己更是喜欢行医问诊，就像她欣赏丈夫的细心和有责任感一样。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也让两个乡医世家因缘而聚。
2: 我们也有请四大哥的爱人来，掌声欢迎一下。您好，您好，大姐，中间有请啊。来，咱们先坐着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司开利的妻子，我叫沈艳红。
2: 是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在家没找对象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然后朋友给我介绍，正好我爱人是那个医生，然后我喜欢这行，然后我就找一个。
1: 之前嘛，我认识他爸，因为他爸也是乡村医生，那年开会也去了，我们在一起照个相。但别人我就不认识了。
2: 然后见到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吧，挺有眼缘的呗。主要看人家相不相中我。
2: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当时两个人就哈有这个爱意了。那大姐主要是看的什么病呢？
4: 我主要负责
2: 看哪方面？
1: 妇儿保、
2: 那
1: 个，现在是妇儿保一块，跟我妈那时候干的活基本是一样。那我们家那片有个外号“谁一针儿”，基本就是一针扎上。
4: 大人小孩儿的一针就扎，
3: 一针。
2: 我会不会觉得也挺累的？其实，
1: 相当累，
2: 身体上是非常累的，
4: 对，
1: 累脑累身体。但是我爸有句话也告诉我，这贵在坚持，传承嘛。
2: 那接力棒有没有接着往下传？
1: 接着传了，我也让我儿子将来接。
2: 孩子多大了？
1: 26。
2: 26，他学的什么专业？
1: 中医。
2: 哦，学的就中医啊。
1: 对。
2: 那不就正好了，是不是？
1: 对。
2: 今天那个孩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我们也欢迎他。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两位？
5: 大家好。
3: 我叫司松林。
2: 旁边的这一位是？
3: 这是女朋友。
2: 啊，女朋友。哎呀，你们都着了这个，所以都是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吗？
5: 对。
2: 嗯，当时怎么想学的这个中药专业？
3: 当时没啥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往这个行业稍微靠一靠。我爸的那个愿望也是想让我干这一行，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来能帮一点是一点。
2: 三代人啊，六个医生都是在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为人民服务，数不清我们救了多少人，我们给多少人看过病，但是我们的初心永远是不变的。不仅仅是你们啊，我们要为所有的乡村医生，为所有的医生说一声辛苦了，要向他们致敬，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幸福驿站。
1: 我们应该做的呀。

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咱刚才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呀。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没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儿，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灵芝吗？这不是灵芝吗？
0: 是，
1: 这是灵芝。
0: 数学灵芝，
1: 数学灵芝啥意思啊？
0: 就是灵芝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灵芝值钱。
1: 那说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
1: 啊，几块钱，
2: 这种几块钱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得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在
0: 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那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踩。
0: 进去往里边走，能不好？就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

0: 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走吧，走吧。这怎么走啊？这开始了。
1: 后脚跟着地啊。
0: 好。
2: 慢点啊，
0: 你先扶我一下。
2: 慢点，慢。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我下来。
1: 你后脚跟着地就没事。
0: 这是哥哥面前一条烂烂的河。
1: 妹妹们和唐姐们和甜甜的歌，
0: 说咱俩就是如果只拍上半身吧，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一看脚下，
2: 你别走太水啊，走太水容易晕水，
1: 看水就晕了。
2: 你往前，
0: 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能喝，这水
0: 能喝呀。
1: 山泉水啊，山泉水，
2: 慢点，
1: 山泉水。
2: 凉、
0: 还可以，
1: 那水特别好喝，都山泉水
0: 的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就带着表演里走了，
1: 慢了点，
0: 没事，
1: 怎么？没事啊，好，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那档口。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呀，那顶啊，太高了。
2: 怎么？你看那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了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
0: 顶上那嘟了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留到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 啊， 啊？
2: 那有点。
0: 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2: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2: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2: 这么不容易啊！哎呀，
0: 跑山确实不容易。
2: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采到，有些空筐采不着，
2: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哎、常事儿，那都是常事
2: 儿。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有啥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式儿。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的筐回去。
2: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1: 能难过。那采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1: 对、啊，
0: 特别高兴。
1: 说话都有劲，
0: 老远说话
2: 得跟你妈说，黄不行，我过把小劲杀了。
1: 就是采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采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采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是蘑菇油
2: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2: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2: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蘑菇油，
2: 我得把这个削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你来吧，
2: 你来吧，叔。
1: 你看好多小虫，嗯，
2: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2: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是？
0: 没有虫的，
2: 就说明它有毒。
0: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啊，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2: 今天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0: 我们尝试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2: 说咱这一兜只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0: 有
2: 能卖多少钱？
1: 二十来块钱。
2: 二十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
0: 嗯，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嗯、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嗯，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
0: 哎呀，那脸上那么多松塔，
1: 哪呢？
0: 那不在这树尖呢呢？
1: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2: 我不能。
0: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1: 太高了。
0: 姐，这不一球子吗？哎，给够了，够了，够了。
1: 哎呀，
0: 再加快。
1: 不是，
0: 再松塔。
1: 好上吗？
0: 好上。
2: 咋上去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2: 上去啊？
0: 啊啊，好上。你
2: 框哪去？哎呀，
0: 好的。
2: 这框越来越沉。
1: 注意安全
0: 啊。啊啊。没事儿
1: 啊，慢点儿。
2: 哎呀，
1: 慢点儿！
2: 这谁手？
1: 那水鞋滑不滑？
0: 不滑。
1: 哎呀！啊，你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0: 这样行。
1: 啊，架住了。
0: 是是是是。
1: 把住了。
0: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你俩，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
1: 这还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谢谢白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我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你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松塔吃吧。
1: 嗯，不知道我俩。
0: 起床松塔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松塔。

0: 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哎，
0: 再送他。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哇，我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子儿，从来没踩过松塔。
0: 这
1: 长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
0: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放给我吃，你吃吃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我家姑娘从上学到上大学，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所挣的这个钱哈，都是从大山里，我们这是大山里供出来的我家姑娘。
1: 真是不容易，你叔你不知道刚才我们俩在底下看的呀。
0: 没事儿，这个都没事儿的，这个爬树
2: 啥没事儿啊，又不是没有没出事儿的，
0: 反正就岁数大了，人年轻的时候爬那个跟玩似的，够冻轻危险。那个确实挺危险，那个爬到顶上刮大风天特别害怕。那风一刮哈，那树枯瘦枯瘦，好像都要把根儿撅出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害怕。就靠这玩意吃饭，那你咋的？反正现在这个树木都小了，那过去那大树都采伐那个支援国家建设了嘛。那时候的树木你随便可以砍随便伐，现在都不允许了，
2: 那些树木啊
0: 封山育林了，只能栽树，捡烧柴你都不能超过6公分的。其实要早封山育林那样式，早爱护树木，为了子孙后代那样式，你那时候要是很爱护树木，然后那什么多保护树，哪怕我们林业局现在还是红火，
1: 能更好，
0: 还是红火。
1: 走不动了，
0: 走啊，赶紧走。门家走你快走，前面就有大林子。
1: 叔叔叔叔我不走。怎么唱的来着？这
0: 前面的路太难走，
1: 这里的路太难走。
3: 当时就是实在是走不动了，越是这种什么灵芝啊人参啊，越会长在那种崎岖陡峭悬崖峭壁那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当时就觉得要别走了吧。
0: 哎呀，这大岩石，把这岩石就上来了，
2: 行吗？
0: 门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唱着哥哥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快。
2: 啊，看啥了？哎
0: 呦我天哪！
1: 太难走了。
2: 哎呀，我今天有身材呀！
0: 你真有身材呀你！
1: 卖灵芝吗？这不？
0: 什么灵芝？灵芝？
1: 是吗？
0: 是。哎
2: 呀，这灵芝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
2: 你这到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
1: 枯木的那种
0: 木头上。

0: 臭松，
1: 也叫鱼鳞松
2: 哈。对对对对对，
3: 真是不白累。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刚说
4: 这条路啊太难走，
1: 这么
4: 难
1: 吗？
3: 终于看见希望了。
1: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2: 姐姐都
3: 我
2: 不想再往上爬了，
3: 我不行了，
2: 虽然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3: 是 啊，
1: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2: 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快往上爬。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那个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3: 不白来，不白来。
2: 这小刀今天看那
1: 第二个了，
2: 第二个哈，嗯，第二个。
1: 之前那个小，这么大。
2: 之前那个也不小，
1: 晒干了这么大。
2: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1: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2: 这个是粉，它并不是啊。
3: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2: 对，都在豹子粉。
3: 哪种是啊？
2: 就
3: 是
2: 这个，你
3: 看
2: 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1: 你看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3: 还是别摸了。
2: 没事，那倒没事。
1: 嗯，轻轻摸一下，
2: 你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张，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3: 还
2: 是上面叫雨滴了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3: 这得
2: 给打掉了。
3: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1: 那人参，
3: 人参啊，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2: 这个，8-9百块钱吧。最少8-9百，
3: 最少8-9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1: 是吧？
2: 这灵芝型挺好的，
3: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1: 咱嘎了，
3: 怎么弄？
2: 嘎下来，嘎下来，再咱嘎下来，
1: 留着那个根儿哈。
2: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你得不能那什么，好，咱给嘎下来。
3: 哎呀！
1: 哎呀，
2: 哎，
3: 太好了，
1: 咱俩在那使劲儿了，
2: 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是吧？
1: 真不错，真不错。
2: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放草。
1: 对对，再放草上了。
3: 这种草就行吗？
2: 对对对对，我们
1: 就是这个，
2: 平常都是。
1: 它把粉碰掉了，
3: 把它包上。
2: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吧，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3: 灵芝片泡水。
2: 这个对，
1: 你装吗？
2: 你拽一下这个后边的吧，装袋里。
1: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
2: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3: 把它藏在中间。
2: 啊，要不它就是个这上面的那个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3: 小心翼翼的。
2: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3: 咱这一天真是，
2: 有收获了，有
3: 收获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2: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3: 回家了。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2: 走，
3: 走，
2: 可以回家买
1: 排骨，吃排骨了，
2: 排骨。
1: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哎呀。
5: 在黑龙江夏日旅游热潮之际，劳动最光荣体验团集结于同江市，

0: 就瞬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热情，一下子把我带进去了，就是接受了邀请，就感觉啊，就这么突然吗？我就加入到了大家的队伍当中，还跳得可开心了，欢呼雀跃的。哦，
1: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来十六，这就是咱们的贺寿都姑娘张瑾。
2: 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舞蹈温吉尼，然后舞蹈主要是以欢快为主，是我们专门用来迎宾用的。
1: 咱们推开大门之后，是不是瞬间就被感染到了？就感觉热情四射了。
2: 我觉得这个像在庆祝什么，是不是以前捕鱼归来，完了大家在庆祝这个特别丰收啊？这个是这样的。哎呀，
1: 真好啊！今天呢，我们来这儿呢，主要是有一个小目的啊，因为现在咱们黑龙江夏季旅游正火的时候嘛。通江呢，也是我们必来必打卡的一站。我得问问张瑾了，我们来这儿最重要的，让我们体验什么？
2: 想要了解赫哲族，那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0: 里就是我要带大家来到的神秘的地方。我们赫哲族依水而生，世世代代都以捕鱼和打猎为主。这里有一个雕像叫做盖金老人，传说中他是第一位到这里居住的赫哲族老人，所以我们称之为盖金口。随着时间的演变呢，就成为了现在的街金口。
1: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叫盖金的老人。老人为人善意，勇敢多谋。有一年夏天，江里的一条恶龙把所有的鱼都据为己有，很多渔民因为吃不到鱼奄奄一息。看到悲剧即将发生，盖金老人便驾着画皮船到江上与恶龙决战。恶龙根本没把老人放在眼里啊！老人非常机敏，依靠自己熟练的驾船技术与恶龙周旋。渐渐的，恶龙失去了耐性，突然高高甩起巨大的尾巴准备攻击。盖金老人瞅准这个空档，举起鱼叉向恶龙的尾巴刺去，只听到咔嚓一声，恶龙的尾巴应声断掉，疼得他向盖金老人求饶。盖金老人告诉恶龙，以后要护佑江上捕鱼的渔民，不能将各种鱼儿霸占起来，担心恶龙反悔。从那以后，盖金老人天天在江边巡视，一年四季从不懈怠，久而久之就化成了一座伟岸的山。为了纪念英勇善战的盖金老人，人们把老人化成的山称为盖金山，把老人住过的渔村称为盖金口村。后来盖金就慢慢演变成为现在的街金。
2: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沿江而居的赫哲人以渔业为主，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捕鱼好手。他们捕鱼、食鱼，用鱼皮盖房、造舟、制衣，在历史上以鱼皮部落为世所知。

0: 带着从吴大哥家取到的马哈鱼，体验团来到了尤文凤老师工作室。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尤老师。
2: 尤老师你好。
1: 哎，你们来了。
2: 李老师好，我是纪伟，这是石榴。
1: 早就久仰您大名了，特意说想来跟你学学这个鱼皮衣是咋做的。
2: 我们是在张姐带领下，我们是上的街金口，然后呢，我们想专门打这个做鱼皮衣的鱼，后来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大马哈鱼啊，不是季节。
3: 有季节的，是九月份。这个大马哈鱼，因为它生在江里，长在海里，所以到时候它回来上这里产子的时候，哎，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用鱼皮，
2: 就做这个鱼皮衣，
3: 做这个鱼皮衣。
2: 所以说呢，我们把去年九月份的这个大马哈鱼带来了。哎
4: 呀，看看刘老师这鱼行不行？
3: 啊，这个鱼皮可以。
4: 鱼皮完整吗？
3: 这完整。啊，现在这个不能做，上我的工作室里把它缓开。
2: 缓开。
3: 缓完了以后了才能扒皮。完了再给你们讲一讲这鱼皮制作这一块啊。跟我走。
2: 好嘞，咱们跟着刘老师进屋。
0: 鱼皮衣是赫哲族独有的民族服装，鱼皮衣服的制作过程繁琐，需要经过包皮、阴干等多个步骤，最终缝制而成。这种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3: 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咱们看一看我这一批衣服啊，这几年做的，
5: 真漂亮。
3: 这件衣服呢是最开始做的，上身是短的，下身是长的，这个是女士的。
5: 哦，女士的。
3: 这个就是在家那干活的时候，那时候就穿这个上下身的，
5: 方便。
3: 哎，方便。我们赫哲族的记载，现在就是。

0: 1000多年了，我们过去的老祖宗也不容易。因为这个鱼皮制作这一块啊，哎，几千年传习到现在，鱼皮制作技艺没有丢失，所以说现在就像我是下一辈人，我们就继续继承母亲奶奶们的这个制作技艺。
1: 技艺，我们仨行不行？我们仨就当您的关门弟子，行不行？
0: 好，
1: 咱们仔细来看看这个鱼皮衣啊，它有很多这种缝合的这个线哈，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是渐变的那种感觉
0: 啊，这个都是原色，因为它这鱼是黑白分明吗？后脊梁这块是那个黑的。
1: 这后脊梁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0: 后背鱼的后背这一块。
1: 这一块。
0: 这个白呢，就是这个
1: 这块
0: 肚囊的这一块。
1: 哎，
0: 拼接出来了吧？一点也不用上色，所以说在缝的时候吧，这个花都得找字眼。黑的地方放白花。白的地方放黑花，它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美的那种感觉。
1: 您说的是，其实这一节一节的分界线的话，其实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鱼皮。
0: 哎，这现在它就是一个鱼，因为啥这嘎达还得去这么长个鱼尾巴，上不拉的去了这么长个鱼脑袋，所以这个鱼买回来就得这么长的。
1: 记好了，就是从这儿。然后去掉腿，大概就中间这段，就中间这段能用，
0: 能用。
2: 那老师，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个鱼皮？
3: 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0: 这一件衣服最少这一套衣服得50条鱼，
2: 50条，
0: 因为买回来这个鱼的时候，它的那个体量都得大，得这么一大堆啊。
1: 哎，张姐，作为赫哲族的姑娘，你知道它的这些纹饰都代表着什么吗？
5: 这些纹是我们赫哲族做民族服装经常用到的祥云。
0: 祥云就是代表啥呢？给我们赫哲族的子孙后代下乡打鱼的时候捕鱼难不没有困难这那种一个吉祥物，因为我们是渔猎生活嘛。打猎的那个衣服贴的也是这种，多少人打猎那就不用说了，
1: 就是
0: 没有害怕猎物的那种感觉，
1: 就丛林保护色，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既然说了，咱穿试试吧。
0: 试试。哎，我来吧。
1: 行，徐乐来试试。来。哎呀，你看，哎，穿上真挺好看的呢，你看。这就是刚刚从江边走过来的赫哲族的姑娘哈。正常的话，咱们赫哲族的就是女孩子，她的站姿，然后手势大概放哪儿
0: 啊？一般站的时候都这样
1: 这样。
0: 哎，这个腿有点松，这个腿绷直。
1: 这个绷直，腿有点松。
2: 这好像以前的请安站。
1: 对，就是随时跟您问好，讲究礼仪是不是？咱得有礼仪。我不行，我不能这样。
0: 男生是这样的。
1: 这样。
0: 这
1: 不对，扮上，得扮上啊！来，张姐。咱也得扮上。
0: 好。
1: 来，扮上。来，1、2、3，立马就有感觉了哈！你看戴上以后，
2: 那以前这鱼皮都被我吃着，我现在想想就白瞎了。是怎么想到用这个鱼皮来做衣服的？
0: 咱们赫哲族吧是渔猎生活，那时候山上的野兽也有的是，野的穿皮毛，皮毛那个东西你有的也做的吧，它是啥呢？有的是毛糙外，完了有的还毛糙里，毛糙里怎么办呢？他们整的身上都是毛毛，可以用这个鱼皮梳软乎了以后穿上了呢，让它当像衬衣似的。上山去打猎的时候啊，做一个那个兽皮的那个大被完了，到时候穿上这个鱼皮衣服也不脱了，呼噜噜就把那个雪，东北的雪老厚了，一米多高，都4尺来深呢。把它扒开了以后呢，把这鱼皮，把这兽皮
1: 哎，
0: 往这一铺，完了人就钻那里头去了，钻那里就镂空睡觉。

0: 你们知道睡袋怎么来的吗？就这么来，那就是正儿八经睡袋呀。那冬天那都暖和了，
1: 都暖和了。完了就是露天睡觉，到早晨起来了都汗水淋淋的，哎呀冒烟气呀，
0: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刘老师？真的会
1: 夸张，真是那样的。
0: 暖和，
1: 那暖和。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大家，咱们已经对这个鱼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来学习学习这个鱼皮衣的这个制作过程。
1: 我用心教，我用心学，
0: 我们努力。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是不是？
2: 要自己做鱼皮衣。
0: 我们刚刚带过来这条鱼基本上缓的差不多了。哎，这样，石头，我考你一下啊。大马哈鱼它肯定分那个雌鱼和雄鱼，这个鱼你知道它是什么鱼？
3: 这看哪儿啊？是雌鱼雄鱼？这我不知道。
0: 我们都不知道，张琪你知道吗？
2: 大马哈鱼，看它的嘴，如果它的嘴这里有个勾，那它就是雄鱼；如果没有勾的话，就是雌鱼。
4: 对，哦，
0: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哈。
2: 这个位置，对。哦，
0: 这是一个勾形的。
2: 这是一个勾形。
1: 他说的对，
0: 说的对哈。
1: 雄鱼，它的那个皮非常就稍微硬，那厚。哦。母鱼。它的皮非常的薄，啊，所以在酥鱼皮的当中，母鱼皮做鱼皮衣服它是最好的。咱们现在就开始动刀了啊，开始扒鱼皮，完了第一步是在这嘎达给它嘎的溜直的，
0: 要直线的，
1: 要直线的，
0: 我不用嘎透，把鱼皮给它分开，
1: 分开就可以了，啊，完了这个呢，这个就是到搁这插进去。奔这个分事事儿来，哎，这样事儿的，哎，老厚了这皮。
0: 你现在看的话，你看这个皮多厚，看看，哎，有点跟猪皮似的，感觉。那
1: 公子它就这么厚，这皮。
2: 这好吃，这皮
1: 好吃，
0: 肯定好吃。
1: 要是吃它的厚度比那个薄，比那母的要好吃。吃了口这嘎子往前嘎，嘎到这块儿啊。
0: 那你试试，试试。
1: 好嘞。
2: 这真的蛮费力的，这个刀
1: 是不是啊？
2: 对，这皮真的很厚，
1: 这鱼皮厚啊。
0: 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2: 对啊，我
0: 这上面还有那个粘液，
2: 刺了半天，真的是整不进去。
0: 来吧，喊上尤老师来吧。哦，就像那种关节点这块儿，哎呀，
1: 太厚了，
2: 这这块真的很厚，
1: 很少遇到这样的鱼啊。咱今天就是遇上了，
0: 就是现在啥呀？现在咱这块生态环境也好了，这个鱼啊吃的也多，吃的也肥，那鱼皮厚，那实属正常。
1: 完了，现在就是用啥呢？用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贺子竹扒鱼皮来说，它属于木刀。
0: 这也是刀，摸摸这个木头上面铺满了油脂，就盘得特别好。
1: 这是常年用它，常年用以后了吧，它就容易变色。
0: 养出来了，浸出来了，
1: 浸出来了。这一块就把手指给拿着哈，一直往前戳，
2: 把肉捶下去。其实这是一个蹬的过程，是吧？把皮蹬出来。
1: 这个就是这个鱼身上这个肉这个脂肪。
0: 哇，这鱼皮好结实啊！
1: 结实。要不你为什么不搞那个铁刀呢？铁刀一割它这么一嘎，不就乃是把它一嘎就出来套了？你试试。对对对，把它贴着这往下整啊。
2: 这个丝儿就是那个纤维是吧？就是咱们刚才摸的毛毛的那个地方。就很丝滑的，有点解压呀。
1: 跟小哥试一试，
0: 来
1: 来。
2: 摁不住了，你要去哪儿，老师？你把鱼拿哪儿去？
0: 得使劲儿啊！哎，对，好。
2: 你来试试。
0: 就是它砸下去的同时，手得往上蹬，
1: 一边蹬一边往前戳。
2: 这样吗？
0: 这都蹬出节奏感了，这都。
2: 冻死大死。
1: 到这块就不用那个嘴了。
0: 你帅，
1: 这把拉鱼皮就扒下来了，
0: 这算成功吧？这算，
1: 这就算扒下来了。扒完了上面这不是有肉吗？
0: 对，
1: 都铺平的，就会开始用它了。
0: 刮是吧？
1: 就把这个肉给它刮下来。 哎，夸到这种程度了就不害怕了。嗯，你就使劲夸，就把这脸上这个油脂都夸掉就完事儿了。
0: 就是为啥？就是说咱们就是叫匠人精神，就每一个环节咱都要做到精益求精。你看看，刘老师把这一批刮的，你看干干净净，一点肉和油脂都不能有。
3: 像面膜，
0: 小面膜，得老结实了吧？他的
1: 结实啊，你就搁个小牛车，你都拽不直。你俩拽着试试。
0: 好，小心啊，我们离远点，刘老师，别
1: 好，
0: 别拽肉。你们使劲了吗？你们俩？
3: 我使劲了。
0: 结实过
3: 的感觉，真的蛮结实。
0: 这样吧，我觉得大家可能看的还不够直观，来，
1: 你感觉它厉害不？
0: 这样完一批之后，我中午能吃两碗饭。就它的延展性、韧性超级强，这个要咱小时候拿它做披肩是不是行？
3: 那做上衣服的话，也会有这种延展性吗？现在
1: 也是这样，
0: 也是结实的。
3: 你这现在这个衣服也有弹性是吧？
1: 有。
4: 鱼皮经过赫哲族人的巧妙处理，赋予了天然的质感。剥下的鱼皮需放在木板上撑开并阴干晾晒，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半个月以上。鞣制鱼皮是制作鱼皮原料的关键技术所在，他们在鱼皮上撒上一层厚厚的玉米面，将玉米面与鱼皮紧密结合，不留余地，然后将鱼皮折成一条，放在木闸下反复碾压，这样鱼皮就变成了缝制衣物的上好面料。
0: 哇，这个它的学名叫什么？
1: 这个叫各具各。
3: 各啥叫这名啊？
1: 对，赫哲语，汉语呢叫木闸。
0: 哦，木闸。就有点。有点扎刀。
1: 就有点像那个扎刀那个意思。
0: 看这个是锯齿的。
1: 你看
0: 这不够锋利的。
1: 这个就太锋利了还不行呢，就需要它各。一压一个，一压一个，一翻弄一翻弄的那样的，完了这个鱼皮它就那个纤维逐渐的它就起来了，完了这个鱼皮才能软化，出这么软和了以后，才能做鱼皮衣服。
0: 那我想问，这各级各它有多少年历史呢？这个？
1: 哎呀，这个各级各吧，就是随着这个衣服，最早的还有一种就叫混布，那种混布吧，比这个各级各要多1000多年。他就每次就能扎2张到3张，各级各样呢，最少能扎6-7张，所以说就提升了一点。从做鱼皮衣服这几千年，他就一直跟随着。
0: 这是一大截木头，这得有40多斤吧？
1: 得有70来斤，它要它这个沉度，它压起来吧，它不发飘。所以说这个木头呢，就是我们赫哲族用的那个木头里头。它都是最沉的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桦木。
0: 桦木，
1: 你坐那。
3: 坐这儿。
1: 对。你就当一个压这个木头头前的，防止它撅起来。
3: 放这儿吗？
1: 你不高点抬。
3: 那放在哪个眼儿？
1: 放在这个眼上就行。
0: 就这么不停的压是吧？
1: 就这么不停的压。高点抬。
0: 我知道它为啥叫各级各的。这是一个拟声词。你看。各，然后压着鱼皮鸡，然后起来各各几个，
1: 也有道理。咱们这个压鱼皮这个东西吧，就是也是跟我们家乡打鱼一样。公司的忙我一个你拿，沙卡的忙我一个你拿，那个那年你了嘛，我不问到那边去。
3: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拿
1: 就是巫术的将来和你拿。喝你那就是哎嗨腰的意思
0: 啊，是个语气词，表达心情情绪的一种词儿。
1: 经常干活时候唱它，
0: 就是劳动，劳动是愉快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就幻想着，就是现在干这活，虽然辛苦点，虽然累点，虽然容易出汗，但是我们想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好看的鱼皮衣了，穿在身上那多美。
1: 好，
3: 那我来试试。
0: 来，
1: 你试试，
3: 看我能不能压动。
1: 好。
3: 老师，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压这个？
1: 10个周岁。
3: 那你能压动吗？10多岁？
1: 那个就是俺家孩子多呀。这个压两下，那个压几下。也是刚开始压的时候。累的，有的时候都甚至都要哭了。
0: 有没有就是偷懒，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逃避这个事儿？
1: 赶紧找人啊！啊，赶紧我们接几个啊！那时候我们家姊妹八个，围一圈的小孩儿啊，完了我要一累了就赶紧，哎呀大哥呀快来啊！要不就大姐呀快点来，换一换，串串。

0: 啊啊啊，他们就都乐呵的来。
1: 刘老师就是记好了嘴甜啊，
0: 这样干活吧，孩子们乐意干活，老人就高兴，
1: 还锻炼身体。出汗了吧？
2: 明显感觉劲儿不行了。
3: 对，我的腰已经
2: 没劲了，
3: 已经很酸了。
0: 好，你累了，换换换小哥哥。
2: 这得这样，得拍个手接力，就这意思。

0: 现在领着大伙咱们几个过来看看，我们的学员都在干活呢。啊，
1: 都在干活。姐姐们好，是不是？
2: 师姐们。
1: 对对对，
0: 几位师姐都在拼做。嗯，
3: 这是缝制的一部分哈。
4: 鱼皮都得缝合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一整张料子。
0: 哎，对，
4: 你看我这个前襟出来了，
1: 是不是？
5: 你平时会做这个针线活吗？
2: 这简直就是我的痛处。
6: 这个我告诉你几个手啊，缝完之后，你看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小顶针啊。嗯，这个一缝带针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手顶过来，那纤纤玉指啊。
5: 我看这个顶针也跟咱们平时顶针不一样。
6: 这是鱼皮做的，
0: 鱼皮啊，就地取材，
6: 就地取材吗？边上那些边角料就可以做。
0: 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在发展啊，哎呀，戴戴耳环啦，那个手上戴的
6: 手链儿了，
0: 戒指了似的啊。
4: 师傅和师姐还有师妹，这头饰，这身上的衣服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7: 就我这套衣服，就是我刚设计完成的，今天是头一次穿。
4: 真的呀？
7: 因为今年那个佳木斯罕江节嘛，我们那个萨满舞是开场舞，去跳那个萨满舞，传承这个文化。当时我是设计的是布料的萨满服和队友们，完了回来之后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用鱼皮来设计一套这种萨满服？经过这一两个月时间，完了连构思在那上，就设计了这一套。因为毕竟嘛，这个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那个赫哲族比较一个非常传统的代表性的一个最古老最传统的技艺，就想把它就展示给大伙看一看。
4: 那这里边就是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是吗？
7: 对。
0: 你比如像我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我说你就做一个最赫哲族最远古的头饰。
4: 这是用的小的，咱平时可喜欢吃的叫什么钉来着？
8: 江螺，
9: 江螺。
4: 这不是海里的那个海螺丝吗？
9: 江螺
4: 啊，江螺，
6: 江边的。
0: 哎，这个孩子进了我们这个组里头以后，我说你就这么自己设计，自己去刷啊，不让师傅给你点名的，你自己去设计去。完了，他自己就想招了，师傅，我一定做出来那个样子，叫你满意。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啊，就作为我一个传承人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一样事儿。
4: 民族的就是世界，但是民族的东西，它除了有继承、有传承，它还要发展，它还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人去知道、去认识，并喜欢上它。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跟你说实话啊，九儿呢已经答应我了，说天下太平以后呢，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那真到那时候，九儿就是你嫂子，那戴大牙就是我大舅子。你说我要一枪把大舅子给毙了，这九儿还能搭理我吗？啊？
1: 你跟他说是我叫你毙的。
0: 我求求你了，兄弟，不就睡了一娘们吗？啊？我赔钱，你说多少我赔多少，好不好？
2: 余正敖，强奸妇女一律枪毙，是你当初定的规矩吧？
0: 嗯。那这么多年没人犯了，大家都忘了吗？
2: 为什么没人犯了？还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如果你这回不算数了，明年还会有人犯。正敖啊，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0: 那没下次了还不行吗？
2: 不行，既然你把权力给了我，我就必须执行。
0: 老子把权力收回。
3: 收回吧，反正他是在我有权力的时候犯下的，
2: 所以我还是得执行。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让账上给带大家做顿好吃的，明天天一亮执行枪毙。
0: 俊杰，俊杰，好，听你的啊。那不过九儿跟大牙他毕竟是兄妹啊，你要把大牙给毙了，总得让他们兄妹见上一面吧。
2: 可以。
0: 你说的啊，我现在就差人去请九儿，等他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别轻举妄动啊。啊，等我。
4: 嫂子啊，我得出去一趟。去哪儿啊？
5: 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啊，他糟蹋了一个寡妇，余正敖要执行纪律，要把他毙了。
4: 那你赶快去吧，
5: 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4: 放心吧，快去快去。走。
6: 大哥，二少奶奶来了。
7: 啊，哎，你来了。
5: 余正敖，你明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哥，你怎么……
0: 哎，别，你别急，不是我要毙他，是别人要毙他。
5: 谁啊？
2: 是我。强奸妇女一律枪毙，这是当初于司令定的纪律，他犯了这一条，由我来执行。
5: 你凭啥执行啊？
2: 我现在是副司令，我管的就是纪律。
5: 可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哥。
2: 你要真心疼你哥，当初就不应该把他送这儿来。是队伍就要有纪律，犯了纪律就得处置。
5: 我不跟你说，这队伍是余正敖的。
2: 这队伍是我们大家伙的，
0: 而且我把执行纪律的权利已经交给他了。
5: 那我哥呢？
0: 关起来了。要不俊杰，让他们兄妹见一面吧。
2: 见一面可以，别的不行。
0: 来人呢，领九儿姑娘去见一眼戴大牙。哎，
5: 哥，
8: 九儿，你来了。哎呀，你的俺家吃香乐红辣的，哥跟这余振敖这骨头都快熬成棒子了，这是犯了点纪律才给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吃了吗？一块吃点。
5: 你咋那么没心没肺的呢？你吃吃吃，你成天就知道吃，你知道你吃的这啥？这上路饭，你吃了这顿没下顿了。
8: 什么？上路饭？
5: 张俊杰要枪毙你，
8: 就为那骚娘们啊？
5: 你说你之前都跑回去了，你又跑回来干啥呀？你这不找死呢吗？
8: 根本就是屁大个事儿。那个寡妇她是自愿的，就是被他大伯子给堵住了，他才说我强奸。这要是这事儿就枪毙，那全天下男人他都枪毙了。
5: 那人家不就说你强奸吗？那咋办？哥，这日本人来了，张俊杰发了狠的要整治队伍。你啥时候犯事儿不好，你偏这时候犯。
8: 九儿啊，我跟你讲，那张俊杰那小子他就是个小白脸，他没安好心眼儿。就是因为在训练场上我给他捣过乱，他报复我，他公报私仇，他这是。
5: 我去帮你求求情，枪毙啊应该是枪毙不了，可这顿板子看来是免不了的。

0: 我跟你说，这个戴大牙就是个没出息的货，想当初我就不想戴的，是九儿硬把他塞给我的。哎，来来来，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借这个机会把他撵走，省得他以后在队伍上耽误事儿啊。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九儿可就是大牙这么一个哥哥，
1: 我比你还清楚。

0: 这事儿是你自己犯下的，你可别怪我无情啊。
1: 那你跟他们好好说说，就做做样子，轻点打两下得了。哎，
0: 你吃，
2: 你就知道吃，
1: 好吃。

0: 你找呢？
1: 你不用找他了，这事归我管。
0: 我找他说话。
1: 找他也没用，他拦不住我。
0: 俊杰，是我哥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他不适合吃这碗饭，你们就把他赶走，让我把他带回家。
1: 不行，于占鳌的这支队伍这些年一直藏在这一带的村子里，朱豪三来搅了他多少回都没成功。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队伍不骚扰百姓，有纪律，所以老百姓才保护他。如果这回我们放纵了，将来我们怎么管理别人呢？
0: 你就打他100板子，100板子不行就200板子，谁让他犯贱呢？行吗？200板子，这总成了吧？
1: 我们规定的纪律，强奸妇女的人一律枪毙。
0: 可我只有这么一个哥，
1: 于占鳌也就这么一支队伍呀。
0: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呢是吗？
1: 你要非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这事要是放在平时也许我们还能商量，但现在一点余地没有。
0: 平常咋了？现在咋了？
1: 你知道吗？鬼子快到潍县了，正在向我们这儿行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咱们这儿了。
0: 那不就结了吗？你不是要抗日吗？你抗日需要人，你咋会在这时候杀人呢？
1: 要抗日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于占鳌这支队伍以前是土匪武装，没有目标，纪律也不严。你不是一直希望于占鳌回头吗？这就是他回头的好机会啊。
2: 哎，哥几个，听说张副司令要把大牙毙了，这是真的吗？
3: 我觉得肯定不是真的，要是在咱们头上，你看着肯定早毙了。你知道戴大牙是谁吗？他是九儿姑娘的亲哥，肯定毙不了。
4: 哎，兄弟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他坏了队伍上的规矩，该枪毙就得枪毙呀。哎，大哥这回要是不处罚他，咱们以后也可以不守规矩。
5: 是
6: 对
5: 对
6: 对，
5: 是。
7: 哎，我这说啥呢？
4: 没说啥，跟兄弟们说会话。
7: 你嫌事儿不够大是吧？赶紧把衣服晾上。你们也是，别在这聊那些没用的闲屁了，散了。
0: 俊杰，我从小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啊，你不是不知道。我哥他虽然不争气，可能护着我的也只有他。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我也看在他两个没长大孩子的份儿上，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200板子不够啊，你打他300板子，你把他腿打折了，让他不能出去干坏事儿，留他一条命，这总成了吧？
1: 那天朱舰长来吊孝，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抗日打鬼子，所有的人把能放下的都放下了，把能牺牲的都牺牲了。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敌人来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反抗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为了最快的时间训练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我必须借你哥一颗人头。
8: 哎，就这儿。哎呀，他们呀，各位叔叔兄弟们，
9: 你
8: 怎么就拿出事儿来了？
9: 干嘛
8: 是吧？别急，别急，别急，说话，有点话说去。
4: 看看吧，看看吧，这回事可闹大了。
10: 怎么了？
11: 那寡妇上吊死了，他家人正找占鳌闹呢。
1: 九儿，你哥哥的命是命，人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一直把你看成女中丈夫，莫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也是头发长见识短？鬼子不定哪天就来了，他们武器先进，
12: 训练有素，
1: 服从命令，连蒋介石的政

0: 正规军都不堪一击，更何况我们这支地方武装？为了抗日打鬼子，我们现在必须严明军纪。门口守门的那老陈呢？你进来呀，外面多冷，你看，你看我这鸡爪子上面还有肉呢，不吃都浪费了。
1: 小二，回来了。那于振昊也同意打我？他想当年他就是用这招把你搞到手的，那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我就变成强奸了呢？我就，你把他叫来，我好好跟他说说。
2: 哥，
1: 他人呢？怎么我有事他人都狗头都不伸一伸了？
2: 哥，咱们俩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可打小爹不疼我，娘没本事，能护着我的也就只有哥哥。
1: 你说这话干啥呀？谁让你是我妹子呢？
2: 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嫂子容不下九儿，九儿也不懂事儿，竟搞得。 跟哥哥的关系都生分了。那年花脖子把我绑了，我恨咱爹把我卖给单家，为了报复他，竟让花脖子绑了哥哥。现在想起来啊，是妹妹不对。
1: 嗨，哥都知道，当初你是为了对付咱爹呢。
2: 你没绑你侄子，搁这心眼里感激你呢。爹娘死了，嫂子也不疼我。我细想想啊，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就只有哥哥。
1: 谁说不是呢？
2: 可是您千不该万不该，您不该反纪律啊。
1: 于正昊咋说？我这板子非打不可。
2: 怕是比打板子还重。还重？但于正昊他还要把我怎么的呢？还行？哥，侄儿侄女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定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九儿也会去坟上给您烧香的。哥，原谅妹妹没能救得了你。我去通知嫂子给你准备后事。九儿一定让哥走得风风光光的。
1: 九儿，你说什么呢？你别吓唬哥呢。
3: 哥从小就胆小，哥哪儿都不去了，哥就在家待着，跟娟儿，哥跟你回家了，哥娟儿，哥啥都不干了，哥保证就在家待着，娟儿，娟儿你别走，娟儿，哥不想死啊，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哥不想死，娟儿啊，娟儿啊，娟儿。
4: 他哥咋了？他哥犯了纪律就不处罚，那以后还有谁听你于占鳌的？你说我清静会儿吧。
2: 我就说我偏说。你说说这戴大牙，成天吃喝嫖赌的，干过一件正事没有？
4: 说完了。看我哥不顺眼是吧？哎，九儿，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呢。放心，我不会让俊杰杀了戴大牙的。
2: 晚了。
4: 任
2: 金叫他押走了，这会儿应该在刑场上了。这事儿
4: 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你别去，
4: 我
2: 同意了。
4: 啥？
2: 去呀，还真杀呀！别去！你要真的为他好，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管他呢？
4: 说不好，我现在去看看啊。

灵儿，这女人争风吃醋啊是小事儿，男人走什么样的道才是大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我真没想到这事儿会变成现在这样。你别记恨我啊，别因为这事儿又不理我了。
1: 别说这些了，我先带我哥回去。

0: 这个一定给我放好啊！啊，慢点啊！哎，你们放好啊！把那重要文件都给我，我要烧了它。相片给我保存好啊！给我，你看到了吗？墙上的旗子。
1: 像摘下来，还有那地图，我要带走。
2: 好的，好的，
0: 去吧啊！
3: 县长，这些书还带着吗？
0: 这东西啊，行军打仗带着累赘，放下吧。啊，
2: 明白。
0: 夫人呐，以后跟着我要受苦喽。
2: 有你在。 就不苦。

0: 乡亲们，日本鬼子就快打来了。豪三为避其锋芒，暂时先撤离县城，到乡下坚持抗战。请大家放心，有我朱豪三在，咱们的县政府就在。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 共存亡，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吧。再见，请放心，我朱豪三一定会回来的。
1: 朱县长，保重啊！朱县长，一定回来呀！一定要回来呀！朱县长，一定回来呀！一定保重，您都走好。
2: 干爹干娘，
3: 九儿，你们咋来了？哎，
1: 坐坐坐。
3: 九儿，现在我们是无家可归之人呐。
2: 咋了？
3: 日本人明天就进高密了，我不能当汉奸，带着人从城里撤出来了。
2: 城里住不了啊，就到乡下来住。

0: 你们就安心的住在我这儿吧。
1: 我留在高密没走，不是为了苟且偷生，我得带着人抗日。单家大院离高密城太近了，我带的人在你这儿也会给你添不少的麻烦。以后我这颠沛流离的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干娘都这把年纪了，跟着我风餐露宿的不方便。
0: 那就让干娘住我这儿吧，豆官奇官天天都想着他们老娘呢。
2: 你看我们这个干爹干娘做的，之前多有对不住九儿的地方，没想到最后还是我们的干闺女帮我们。
0: 干娘，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您就安心的在我这儿住着。您放心，有我在啊，就有您在。
1: 九儿，还有件事儿，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为难。
0: 啥呀？
1: 我这队伍还有100多人呢，你也知道，先粮库的粮食呢被中央军的两个团都拿走了，可这百十号人得吃得喝呀。
0: 干爹，不瞒您说，当初您征粮的时候啊，我耍了个心眼儿，我把我家的粮食都藏起来了。我们家是酿酒的，怎么会没有粮食呢？您说吧，要多少？
1: 那好，先让灶上做够3天吃的，让战士们自己背上，以后我有需要呢再到这儿来取。
0: 行，
1: 这两年高密年景不好，你要是有多余的钱呢，就多买点粮食存起来，早做打算。
0: 存了，咱们这边收成不好，潍县那边收成好，我早派人去潍县收了点粮食回来。哎
2: 呀，你看看，果然还是我们九儿比一般的女人要精明多了。
0: 这家里没个男人，啥事儿啊都得早做打算。
1: 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可不安全啊，万一让日本人盯上了可就麻烦了，你得想办法把粮食藏好。
0: 这日本人还能到咱家里来抢粮食啊？
1: 你以为他们会从日本背着粮食来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到外头去挖2个大地窖，把粮食藏里边，你们就放心吧。

0: 哎，谁叫他招惹日本人呀？是日本人先奸后杀的。是啊。
1: 我在行政单位は塚本と申します。日本軍から派遣されてきました。这就是中本先生，是皇军派驻高密的司令官。
2: これから高賀高密の最高司令官として届かれてきました。今日は中本先生の管理。
1: 今天中本先生以高密最高行政长官的名义发布第一条政令。皇军来高密，意在建设东亚新秩序。4月27日起。 所有商家恢复营业，市民自由出行。皇军的宪兵将上街维护治安。任何针对商家和市民的犯罪行为将受到严惩。只要服从皇军，将保护他的安全。若有任何人敢反抗皇军，
3: 一人死，将处决10个中国人。一人受伤，将处决5个中国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两人优先。送你去远方。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 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行进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淹入淤积，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6: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那俺庄户人家的人，那就是命根子。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3: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 大美龙江。

1: 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
2: 阿妹，不能杀老百姓！不能杀老百姓！
1: 听说城里头来了一个心狠。

0: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哼，有啥的？又不是三头六臂。再说了，也不是冲咱们来的。我倒觉得日子过得比先前痛快。
1: 就是，哎，他朱浩三成天张罗抗日，可日本人没惹咱们，咱们凭什么去惹人家呀？
0: 说的对，那火车站和县政府本来也不是咱们的，愿意站站着去呗。
1: 谁说不是呢？

0: 二位叔叔来了，坐吧。哎呀，这日本人一来啊，青岛的商路都断了。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了，他要酒多少都要。二位叔叔家里有没有酒？要不要我帮着一块卖了呀？
1: 俺们两家的烧锅酿出来的酒，甭说卖到青岛，恐怕连高密城都进不了。
2: 这事儿就不劳你了，
3: 二嫂啊，有件事儿，我觉得蹊跷，想来问问你。听我们家伙计说，这两天老营盘祖坟那边有动静，还有人往那儿运粮食，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这事儿啊，这事儿你们要是不来问我，我也想跟二位叔叔去说呢。你说这日本人一来，私下里要粮。 我们酿酒的怎么能没有粮食呢？家里也有这么多伙计，也得吃饭不是？所以我就在老营盘那儿啊搭了个假坟，把粮食藏里边了。二位叔叔家里要是有多余的粮，也藏里边吧。这日本人来了，问我们要粮，你说是给还是不给呀？
0: 原来是这样。
2: 啊，
0: 你也不怕惊动了老祖宗？这么大的事儿。
2: 你不该和我和你三叔打个招呼吗？这事儿啊，越多的人知道，越不能保守秘密。再说，我也怕二位叔叔担责任，不是？哼，这事儿我们是知道了，你跟我们客气几句。那我们要不知道呢？
0: 二哥，咱们走。
2: 哎，二位叔叔，等等等等。我呢，真的想和你们和。这日本人来了，日子不好过。
4: 我们大伙儿得抱紧了团，才能熬过去。这以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二位叔叔多见谅。鬼子已经在高密住下了，一共60多人。另外，他们正在组建一个什么所谓的救国军。
5: 什么救国军的？那不就是汉奸吗？还什么情况啊？他们这两天筹集军粮呢。哦，对了，县长，今天下午有一支鬼子护送的运粮队从咱们前面过。
6: 消息确实吧？什么人呢？都是？
4: 确实，有两个鬼子，还有救国军的那些二鬼子。
5: 绝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出去，大大的伏击。集合，
4: 是。
7: 等等，陆县长，陆县长，陆县长，不能去，不能去呀！我们这是去打鬼子，
8: 就因为您打鬼子，我才来拦你呀。您在我们村里住，我们已经担了很大的风险了。您再去打鬼子，把鬼子引来，怎么办呢？
9: 不是我们把他们引来的，是他们来侵略我们。
7: 高密的百姓本来日子就不好过，他们还来征集粮食，大家伙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难道就忍心送给侵略者吗？
10: 祝县长，现在人家说了算，就算我们勒紧裤腰带拿点粮食，只要不骚扰百姓，我们就认了。你们和他们打起来，就不是拿点粮食的问题了。日本人已经宣布了，只要杀一个。

0: 日本人，他们就杀10个中国人报复，你们打了他们走了，他们就抓我们的人去枪毙。朱县长，就因为您过去为我们办了不少好事，我们才收留了您和您的队伍。只要您还想在我们村里住，就不要和日本人作对，否则就请朱县长另寻安身之处吧。
1: 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的日本人，才可以长期居住。
2: 朱县长，你请回吧，求您了，
1: 求您了，朱县长，
2: 求求您了。来，来，
1: 司马三。
3: 都想得出啊！
1: 钱先生，程先生，我向你介绍，这位就是驻高密日军的最高司令长官，种本司令。
4: 太君好。

0: 谢谢
1: 布娃娃。
0: 女儿姐快到了，啊，我的太太在日本。爸，这样的人物给女儿。
2: 哎呀，您第一次来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这真好看啊。
0: 喜欢吗？你的。
2: 你们日本人的手艺啊，也挺好的。
0: 这个也很漂亮啊，巧，同样的。我的女儿也会喜欢。
2: 你的女儿要是喜欢啊，我就给她剪一些。哎，可是这说起来兵荒马乱的，也没什么心思剪妆花了。
0: 二小奶奶，你会有心思剪妆花的，不等着，到女二姐的时候，我一定再来。
2: 中本先生，您官儿比他大吧？
0: 嗯，是，高密最大的。
2: 那您可得好好说说他了，他来啊，从来没带过像这样的礼物给我。
3: 二少奶奶，我们是生意伙伴，常来常往，我可从来没听说你抱怨过。
0: 二少奶奶，需要什么你说吧，让他给你。
2: 哎，我吧就是一个持家的女人，成天的点火做饭，烧火斟酒，客人来了要抽烟，我得点火，这掌灯啊我得点火，可是我那火帘子啊确实不太好用。那个，我刚才看野村先生那个，这个挺好的哈，能给我一个吗？
3: 你说这个
2: 啊？
3: 好，我这次啊只带了一个，先给你，下次啊我再多带几个。只要你把中本先生的事情办好，咱们还可以一起做这个生意。
2: 哦，原来是有事儿找我办啊。那这礼物我不能收了，我还说不准办不成呢。
0: 一件小事，你能帮成的。
2: 啥事儿啊？
0: 信，请交给朱好桑先生。
3: 二少奶奶，请过目。
2: 哎呦，这事儿我可能还真帮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朱县长在哪儿啊。
0: 朱县长，是你的干爹，是吧？
2: 是，可这也就是一个说法。当老百姓的都想跟当官的攀上点亲，可是人家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这亲哪那么容易就攀得上啊？野村先生不一直都在高密的吗？他应该知道我和朱豪三早就闹翻了。
3: 不过，我也听说你们后来又和好了，而且他和于占鳌的冲突，不也是二少奶奶说和的吗？
2: 这两个男人打起来，哪是一个女人可以调和的？野村先生，你是高抬我了。
0: 朱豪三是谋反县长，我很佩服他。如果他回来了，同样的当县长；不回来也可以，我们找个朋友。还有一位，于占鳌，我想见这两个高密的英雄。
2: 中本先生，你可别跟我说这个了。我和那个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再说他杀了我哥哥，我和他的仇啊深得很。
0: 看来二少奶奶对我不信任。我来高密为了和平繁荣，你会知道我的诚意。请你为了高密的百姓做一件好事情。拜托了。

0: 陆舰长，哎呦，来，好久不见了。
1: 是啊，来来来，赶紧把个座儿过来。哎，坐。情况怎么样？哎呀，你要问我这条狗命如何，你都看到了，就坐在这儿。哎呀，要是问其他的。

0: 谢谢你啊，我这个县长倒需要你的鼓励。哎，快跟我说说，于兆敖的队伍怎么样？
1: 还是那样。但是他肯定不会向鬼子投降的。你要说让他主动出击打鬼子，估计他也不会。放心吧，还有我呢。今天我来是为了这个事儿。
2: 这是驻高密的司令官，托九儿捎给您的。这么说，鬼子知道我和九儿有联络。诸神长兄见，中本守天皇之命，驻扎高密，侵夺此地，五府民风，以愿诸神长治理有方，心里主必有念，神救民亡。
3: 吾愿与台短子弟善务，共商治理大计。愿诸神长乃终结局势，为中本所属经营者，逝者以示参照。诸神长如若赴约，中本必然不写请帖，不带疑兵前往，以表其诚。
4: 劝降。
3: 鬼话，一个侵略者。 强盗，居然要和我谈共同治理高密！哼，
4: 我听九儿说，那个叫种本的鬼子，说您如果回去，他还继续让你当县长。
3: 胡说八道！老朱，我是名节，重于性命，怎敢以鬼魅同流？奸贼何污？来。
4: 跟我说说这个人，你了解他吗？我听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且非常熟知中国文化。
3: 就因为这个，他才应征入伍的。果然不一般啊！而且我还听说，他现在每天在您的办公室里看您以前读过的书。俊杰，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啊！
4: 他不仅要占领高密，还要征服这儿的民心。这个种本一定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看来是要打持久战了。我们要和他争夺民心呐！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才觉得今世而昨非呀。

0: 把这个想办法交给他，他研究我，我也要知道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告诉我。好，早晚我们会碰上。
1: 话要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拒不 都请坐吧。
2: 皆さんに今日お集まりいただいたのは、私がガオミに来て1ヶ月になりました。皆さんが私たちに対する協力に感謝を表すためです。
1: 我们来高密已经一个月了，今天请各位来，就是对各位对我们皇军的支持表示感谢。
2: 私はガオミに来て、王道楽道を建設すると言いました。
1: 来高密的时候，我已经宣称要将高密建成王道乐土。

0: ところによると、ジュハオさんという人間は私たちへの協力を拒むだけでなく、
1: 据皇军的情报，
0: 武装勢力を
1: 原高密县县长朱浩三及其部署拒绝与皇军合作，密谋对抗皇军。本司令官宣布，朱浩三及其部署为反日敌对武装。
0: もしこれに
1: 从现在起
0: 接触し、
1: 任何人
0: 協力するようなものがあれば、
1: 不许收留、截记、掩护朱浩三及其队伍。
0: その者たちも。安日武装勢力と
1: 見なすことにします。党敢违抗命令，一经发现将以对抗大日本皇军罪行论处，一人犯罪全家连坐，一家犯罪全村连坐。
2: 连坐，连坐是什么意思啊？
1: 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得死，一家犯罪全村都不能活。
3: 太君，朱浩三有队伍有枪，他们也真要进村，我们也拦不住啊。
4: 是是是是，
0: 只是要报告我们就行。
4: 是啊，是是好。
5: 这儿和这儿都没问题
4: 啊。好的。哎，高老伯，来快进。县长，
3: 朱县长。朱县长，
5: 您有什么事儿吗？
3: 俺对不住您呐。
5: 怎么了这是？
3: 那日本人白天召集各乡乡长开会说了，不让任何人收留您，帮助您，接近您。如果谁这么做了，全村都得死啊。
4: 高老伯，你明明知道朱县长他不是高密人，别的县长都跑了，他留下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助高密抗日吗？
3: 是啊，朱县长，您当县长的时候啊，爱护老百姓，没少帮助我们乡减租减税。现在日本人抓你，我们不应该不保护您呐。要是就你一个人，咋着都好说，您带着这么多人，怎么也捂不住风声啊。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就我一个人死不要紧，还有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啊。你
5: 行了行了行了，是这些日子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儿，确实给大伙儿添了不少麻烦，我懂。这么着，天亮之前我会集合队伍离开。
3: 谢谢您了，你可一定要体谅俺呐。
6: 俺们乡下人命贱，
3: 没法子。
5: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没什么事儿您就慢走啊。
3: 好，哎，那俺走。
4: 好好好。这样的老百姓活该当亡国奴。
5: 别这么说了，都怪我治理无方才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4: 您还治理无方？咱们可是模范县呀。
5: 什么模范县？以前我只重视无负民风、贼道演习，可忘了培养老百姓的血性和爱国精神，以至于大敌当前，各家自保。你看见没有？才让小鬼子得以猖狂。天亮之前，集合队伍，走吧。
4: 县长，这天寒地冻的，咱们去哪儿啊？你也听说了，鬼子已经召集各乡保长开过会了。
5: 别难为老百姓了，实在不行就上山吧，这总行吧。反正天快暖了，总会有办法。

0: 朱县长他们走远了吧？
1: 多了有一个时辰了。那鬼子追不上他们了。
2: 咱们离县城远，等鬼子来了，朱县长早没影了。
0: 那好，赶快去日本人的报告，就说朱豪三从咱村经过。
2: 好，
1: 快去。
2: 司令官，失落しますか？
3: 私たちが作るは。

0: 浩森，浩森啊，你还活着呀？啊，
1: 干爹，
2: 九儿，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干爹，您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哎，我吩咐了灶上做饭的，他们怎么还没做好啊？我看看去。
2: 你去了，吃不下去。干娘在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
1: 干爹，您别这么说，我那俩孩子啊，从小就没爷爷奶奶，和老娘啊亲着呢。
0: 浩森啊，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抓你呀、啊，你没事吧？
2: 这不是还在你面前吗？没事儿，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得来。我琢磨着，不行你就回西北吧，那边没有日本人。
0: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扔下的。
2: 你干娘就这脾气。
1: 这老话说得好，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啊离不开老婆，你们俩这份感情啊还真是让我们羡慕的。
2: 我不能久留，天亮之前就得离开。
0: 你上哪儿啊？
1: 是啊，干爹，这日本人不让老百姓留你，你带着队伍上哪儿去啊？
0: 日本人真歹毒。
2: 不怪他们。
0: 你这什么话呀？
2: 这些日子在外边走来走去的，边走就边想啊。来高密这几年太失败了。
1: 干爹，你咋那么说呢？
2: 本以为我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自以为还是给高密人做了几件好事，起码老百姓得念我一个好吧。可日本人一道命令，谁都不敢收留我。这我才明白，我朱浩三不是个好官。
1: 干爹，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您就放心吧，您就在我这儿住下去。
2: 不行，这单家大院离高密城挺近的，况且我这有100多号人呢、啊。
0: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九儿，再想想。
1: 有，
0: 什么办法？
1: 于占鳌那儿，于占鳌在的东北乡，离得高密县城特别远，路也不好走，鬼子也没去过。干爹，要不然您去投靠于占鳌吧。
0: 九儿，这怎么可能呢？你干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我还是带着队伍上山吧。
1: 干爹，现在还不到3月，你带着队伍荒郊野外缺衣少食的，这不行。我去找于占鳌。
2: 九儿，他对我有深仇大恨呢。上次虽然我和你干娘到那儿给他们道了歉，可是还是打不开他的心结。
1: 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还

0: 想着这事儿啊，他就不是个男人。放心吧，我就是会对付于占鳌，让兄弟们先在我这儿吃顿饱饭，咱把大门一关，不许人出入，消息也就不会走漏出去了。我去找于占鳌。
1: 哟，这个从来也不识字的人，现在也开始看地图了。看什么呢？
2: 你过来，过来。你帮我出出主意啊！能不跟日本人开战，还能整他几把三八大盖。
1: 你说你一个英雄好汉，怎么沦落成一个小偷了呢？
2: 我跟你说实话，我觉着这日本人没招惹我，我也不想招惹他们。不过他那些三八大盖儿，我是真眼馋。
1: 于占鳌，我向来把你看作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不会日本人一来你就缩头乌龟了吧？
2: 哎，别拿话激我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了，他中央军都跑了，凭啥让我一个土匪要挡到前面去？
0: 是谁自认是土匪啊？
2: 哎，九儿，你咋来了呢？哎，来来，那个，来，起来，起来，起来，走走走。
0: 我就不能来了？
2: 哎呦，你太能来了！我跟你说，这些天我一想起你哥的事儿，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
0: 你别说了，我是来找俊杰的。来，俊杰。
2: 别，等，他把你哥给毙了，你还来找他，这叫啥事儿啊？俊杰，你听我的啊，你先出去啊。走了。
0: 我跟俊杰啊，好久就没见了，来坐下说说话。
1: 行了，你别吓我了，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找你真的有正经事儿。
2: 现在队伍上我说了算，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0: 这鬼子啊，不让县里的老百姓收留朱县长，他也没地儿可去。那我琢磨着，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能让朱县长到你们这儿来吗？
2: 啥？
0: 不过呢，你们也还是可以落井下石的，等朱县长人来了，就把他送到鬼子那儿去，没准鬼子啊能赏你们个一官半职。
2: 不是，你这胡说八道些啥呢你？
0: 俊杰，你说这人不长进吧，活着活着就连规矩都没了。我和俊杰说话，你插什么嘴啊？是吧，俊杰？
2: 哎，行了。你跟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周和三中间有啥过节？而且日本也放话了，谁要收留他就打谁。咋的？你就不管我死活了是吧？
0: 我咋不管你死活？
2: 你哪儿管了？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又不敢打日本人，然后你又喜欢日本人的枪啊炮啊，我这不给你送一大礼来吗？你把朱豪三往日本人那儿一送，我就不信换不回一些枪一些炮。
3: 不是戴九莲，你这个女人，你
0: 我咋了？我咋的了？我还真瞧不起像你这号男人，就记得人家的不好。
1: 行了，
0: 你逼人家披麻戴孝的时候，你忘了？
1: 行了，咱们少说几句，你这嘴也太厉害了。这样吧，你大老远过来，估计也累了，先到西屋去歇一会儿，我和占鳌好好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商量着，我把话也说下。我那院子太小了，容不下朱县长和他的队伍，所以才想着来求你们的。你们有两个选择，这一呢就收留朱县长和他的队伍，这二呢就是把朱县长啊送到日本人那儿去。我听说啊，这日本人花500大洋要朱县长的脑袋，到时候拿了钱也别忘了分我几块，毕竟这人呢是我给你们送来的。
1: 好了，你先歇着去吧。我跟他商量商量。
3: 戴教练，你不是个人。

0: 你又来干啥？你想害死他呀？你说啥呢？我不明白。别跟我装傻，你们说啥我都听见了。
1: 我并没有逼他，我只是把事情说给他，怎么选由他定。你拿话激他呢？当我听不出来？于占鳌是个男人，该怎么选他心里有数，他不会听一个女人的。
0: 反正我告诉你，我不许你害他。你要让他跟日本人作对，那更不行。早有人让我劝他跟日本人合作，我这还没吐口呢。
1: 灵儿，你要是对我有气啊，就尽管撒；你要是让于占鳌和日本人合作，
0: 那你就是让他认贼作父。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啥认不认贼的？
1: 我就知道于占鳌是我男人，我得保护他。就你这么保护他，早晚他不会是你的男人。

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这辈子是咋的了？我是不是命里犯贱啊？我咋碰上这么个娘们呢？让我收留朱豪三，朱豪三他杀我多少兄弟啊？我护着他，谁来护着我呀？
1: 张，不管你以前和朱豪三有多大的仇，这次他是因为抗日才被日本人追杀的，所以你得保护他。
0: 我不管。
1: 他原来不是挺能耐的吗？不成天嚷嚷着要剿匪吗？让他拿出原先的本事啊！
0: 朱豪三为了说服大家一起抗日，做了多少事情，多少牺牲，你不是没看到。他完全可以像别的县长一样弃官逃跑，可他坚决留在高密，留在高密抗日。咱们就冲这一点也不能不帮他。
1: 你说再多都没用，我就不管他。谁愿意管谁管。
0: 杀我兄弟杀我老娘，跑我跟前来，磕仨头我就给原谅他了。
2: 可以啊，反正九二八两条路都摆你面前了。

0: 你可以帮他，也可以不帮他，你还可以把他交给日本人。
1: 这是我绝路上逼我，老子就是不管。你让他把他送来啊！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没听见呢？去告诉他。
0: 行，我现在就让九儿把朱浩森送过来，你把他交给日本人，顺便你还可以换一批你想要的武器。
1: 你站住！
0: 我最生气的是，他跟你说话，比跟我说话亲热。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瞎吃醋？你明明知道我们没关系了，他那是故意气你的。那你也该为我想想，我跟朱豪三啥关系啊？这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得一个锅里快饭吃。
2: 我有个办法，说。你放心吧，于占鳌就是嘴硬，大事他不糊涂。令儿跟我说了几句话，我有点担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使他，让他拉着于占鳌往日本人那儿靠。
0: 于占鳌不会听他的，你放心吧。走吧。
2: 那你也看着点。
0: 我知道。
2: 走了。

0: 到了。
1: 金姐，这个地方我看着眼熟啊，我是不是来过？
2: 对，您来过这儿。
1: 哦，
2: 这里就是四魁娘活着的时候住的村子，叫小余家村，离余占鳌住的大余家村只有三里路。当初您来吊孝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见过您，而且都被您的行为所感动了。现在全村的老百姓都愿意冒着危险来接收您和您的队伍。啊，
3: 朱县长，您辛苦了。
0: 乡亲们，打搅你们了，麻烦你们了啊！
3: 不瞒不瞒吧，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这个时候没有丢下我们，我们也不能丢下朱县长。
0: 于占鳌，
2: 对，于占鳌因为这个事儿下午专门来了一趟。
3: 朱县长，您就安心的在我们这儿住下吧，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日本人也到不了咱们这里来。村里听说朱县长要来，大家都特别高兴。朱县长一路辛苦，请吧。
0: 等等，日本人下的命令，谁敢收留我、保护我，他们就要报复，你们知道吗？
3: 我们都知道。
0: 可我还有100多人的队伍，他们要吃要喝要住啊。
3: 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如果你让我说实话，经过你上次的征粮，村里的家家户户确实没有多少余粮。于司令说，粮食他会想办法，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愿意为朱县长再累累肚子。
1: 让我说什么好呢？罪过啊！我朱豪三对不起高密的百姓啊，可你们还愿意这么收留我、保护我？朱豪三在这儿给乡亲们叩谢了。哎，
3: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朱县长？有我们在，就有朱县长在。
0: 谢谢，请吧，
3: 请吧。
0: 好，
4: 到了。

0: 进来吧，
1: 俊杰。
2: 这是
0: 您不认识这儿了，这是四奎娘家呀。自从四奎娘死了以后，钥匙就一直放在战壕这儿。县长，
1: 还有别的地方吗？我不想住这儿。
0: 您要不住这儿，咱们就得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到时候我们要商量点什么事儿，很不方便的。就这儿吧，清静，进来吧。

0: 大半夜的，我就没叫他们起来忙活，就做了点粥，凑合吃一顿吧。明天就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
1: 以前你认识这个老人吗？
0: 认识。
1: 小严，去给我弄点纸钱来吧。
0: 怎么了？
1: 上次我是被迫下来吊唁他的，今儿个我要诚心诚意的给他烧点纸。
0: 是。

0: 别坐着了，睡吧。
1: 你少管我。哎，来了。来，坐。
0: 这都大晚上的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你上西屋睡去，我跟俊杰有话要说。
0: 有啥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呀？
1: 赶紧的，

0: 都安顿好了？
1: 安顿好了。
0: 他真住进去了？
1: 不是你安排的吗？
0: 我那是故意臊他呢。还真有脸住到我娘那屋里去？
1: 让，这回他是真觉得自己有错了。一进院，又诚心诚意地给大娘烧了四纸。
0: 哎呦，我就是贱，摆明了知道是仇人，我还得护着他，养着他。最毒妇人心，戴九莲是算计清楚了。他知道这大余家就挡在小余家前边，日本人要搅他，必须从我这过。他也知道，我不可能眼看着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逼着我抗日呢。
1: 你可以不抗，前儿不都说了吗？把朱耀三交出去，又能换几支武器，又能换点赏钱。
0: 你行了啊，跟他一块拿话臊我，显得你俩亲近是吧？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和九儿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顶多也就是个朋友。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这么喜欢九儿，怎么还和这个亮儿一起过呢？
0: 哎呀，其实吧，说起来亮儿也怪可怜的。你说，这么些年，他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为的，就是想给我生个孩子。

0: 玉郎大哥，玉郎大哥，
1: 面儿妹妹，这么久不见啊！你看，你看，你看，不是，你大老远过来，不进里面，在这儿待着干嘛呢？
0: 黑眼在里面呢，我就不进去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上次跟我说日本人许了你救国军司令，那你现在跟日本人还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啊，做我们这行，黑道白道都得有点关系，不是？
0: 那我告诉你件事儿吧，朱豪三现在在我们那儿呢。
1: 什么？
0: 都是那个戴九莲，他把朱豪三带过来找我们于司令，这现在在小余家村呢。哎，你赶紧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把朱豪三赶。

0: 饭吃，看来这饭也不好混啊。
1: 那朱浩三这么好搅吗？再说还有于占鳌呢。
2: 報告、救国軍は出発しました。
3: 出発命令を出せ。救国軍の後ろに隠れて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しろ。
2: はい。
4: 国军来打咱们了，
5: 有多少人？多少支枪？有没有三班大盖？
4: 有30多号人啊！前两天刚换的青色的3把枪，
5: 太好了！这是想啥来啥呀？
4: 可是出发前鬼子又给换回去了，怕他们不会用啊！
5: 不是，你说话咋大喘气呢？你全换回去了，一直都没留啊？
4: 还有几支，原来的武器啊不够用。
6: 哎，我问你。救国军离这儿有多远？
4: 出城的时候我跑着他们走着，估计啊能落他们10几里地呢。
6: 那日本人出动了吗？
4: 没有，鬼子金贵说是让救国军来打朱浩三，打不死朱浩三他们回去都得死。嘿嘿嘿，
5: 好样的武子啊，不枉我1年20个大洋养着你。
4: 那是，我是司令在城里的耳目啊。
5: 好，送武子回去歇着。
4: 哎，武子去。
7: 哎呀，看样子是冲着朱浩三来的，你说我是帮他还是不帮他呀？
8: 可以不帮啊，你把他抓起来交给那些二鬼子，你就可以当三鬼子。
5: 张俊杰，你要再骂我，我可问候你爹娘
8: 啊。赶紧集合队伍吧，等编到家门口啊。
5: 集合，
9: 来，快点，
10: 快点，集合。
5: 这朱浩三这日抗也得抗，不抗也得抗。
11: 张，咱们通知朱县长过来配合吧。
5: 嗯，这要是块肉我自己吃，要是块骨头我再叫着他一块啃。
9: 来来来来来，把能带的家伙们都带着啊。
11: 赶快去小鱼家通知朱县长的队伍来增援。哎，去。
12: 县长，县长，鬼子来了，于占鳌已经带人上去了，请来给你支援呢。
13: 于占鳌这小子果然抗日了啊！
14: 好，好样的！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到。啊，
12: 是，
14: 铁链，集合队伍。
15: 是，
12: 集合队伍。
5: 我的千里眼呢？啊，把我的千里眼给我。还真是帮二鬼子。那不是后兵营的二狗子吗？这小子抽大烟都快抽废了，咋跑来当兵了呢？有3把大盖，哎，有3把大盖，好几只呢。这是块肥肉。
16: 对面的兄弟，我是于占鳌。嗨，咱们都是中国人，又是老乡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们跟鬼子干，你们全家都能跟鬼子干吗？今天你们要是谁敢冲老子放一枪，老子晚上绑你们全家。
11: 于
12: 司令，
11: 不犯脾气。
12: 今天别开枪，别开枪，我们就是跟鬼子混口饭吃。吃人家饭，听人家管，逼着来的没办法呀。你放心，我们不打你，我们打的是朱浩三。
16: 你是官家寨的三混子吧？啊，嘿嘿，哎呀，你不放几枪，鬼子也饶不了你。这么着吧，你们呢，冲天放几枪，完了把枪给我搁那儿。我这儿没什么朱浩三、朱浩四的，这是老子的地盘，听见了吗？
12: 今天我要是把枪放下了，回去了鬼子能给我留着这颗脑袋吃饭吗？
16: 你傻呀！啊，你娘没教你好。

0: 好好做人，也没教你留个吃饭的心眼儿，你跑了不就完了吗？这鬼子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找你去？听不听劝？不听劝，我可真打了！
1: 爷，听您的，您躲好了，我们这就朝天放枪了。
0: 哎，少开几枪啊！子弹也是我的。
2: 咱们也装个样子啊！
3: 是是，放下，放
1: 下。爷，我这就把枪放下了。
0: 兄弟们，收东洋货了啊！
4: 眼枪啊！
5: 咋了，大哥？
0: 哎，没事，收枪去。快！三八大盖是我的啊！
5: 真是啊，大哥！
0: 哎，
5: 大哥，你裤子咋了？
0: 回去给我备酒饭去。去去去去。

0: 奴ら魚の種だ。戦闘能力などあるやしない。
1: 少佐、これは出撃の機会です。
0: いや、まだ十波さんの部隊を見つけていない。
2: 二位兄弟，
3: 不是说于司令跟日本交战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啊，朱县长，您来晚了，仗都打完了，于司令在那打短战场呢。啊？
3: 那于司令的部队伤亡如何？
5: 没伤亡。就是我们大哥太高兴了，一不留神把裤裆撕破了。先走了。
4: 走走走。
3: 有点奇怪啊，
6: 县长，来的都是二鬼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没什么战斗力。
3: 中本绝不是这样无能的军人，他对这些东拼西凑里的二鬼子的战斗能力比我们清楚。这是不是个阴谋？
6: 您说的也有道理，这仗还没打呢就结束了，那您说中本有什么阴谋？
7: 中本的目标是我，他不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呢，就是准备给咱们一个偷袭。
3: 这样，我们隐蔽待命，你到前面给我侦查一下。
6: 是，
3: 去吧。
8: 隐蔽，
9: 隐蔽。
10: 来了，
11: 哎，快，
12: 快，
11: 快点，
12: 快点，快点，快点，
13: 来了。
14: 哟，
15: 好哥哥，九号三的部队啊，都是有开不满。
0: 难得多，
15: しかし、一战还好，起就输了相似的。아이스라간증님무법이다
0: 이야와타시의목적은주하우산다もしこのまま行って後ろに回り込まれたらことだ撤退
16: はい撤退

0: 县长，县长，怎么样？果真有鬼子！我在榆次令打救国军的背后，发现了中本的部队，太悬了！
1: 现在呢？
0: 鬼子没等着咱们，撤了。
1: 那是小鬼子怕我打他屁股，所以连榆次令都没敢动就跑了。
0: 县长，鬼子还是玩不过你。
1: 这点小把戏哪瞒得过我呀？再说了。 军事谋略的老祖宗，那是咱们中国，小日本算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就是，哎，县长，我去告诉于司令一声吧，他替咱们挡住了救国军，咱们替他吓走了日本人。
1: 不用了，这会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

0: 微信，咱们去谢一下。
1: 哎，我给你拿啊。
2: 好东西，这声多脆啊！啊，
3: 哎，好啥呀好？这回彻底把日本人得罪了。
2: 别扫我兴啊！我于正敖怕过谁啊？去一边去。
4: 大哥。
2: 哎。
4: 大哥，朱高三来了，要见你。
2: 他来干啥呀？
4: 他说大哥打了胜仗，保护了他们，他来表示感谢。
2: 呸！还真以为我是为了他？让他滚蛋！哎，
5: 等会儿。啊，长，何必呢？现在大敌当前，朱县长一意求和，你就别在这得理不饶人了，行不行？
2: 啥叫大敌当前啊？朱豪三就是我的大敌，所以我不见。不过呢，我也没那么小气啊。哎，把这个给他，告诉他我于正敖打了胜仗，分了根骨头。
5: 好嘞。
2: 今天晚上你上西屋睡去。
3: 你要干啥呀？
2: 老子要搂着枪睡，怕夜里走火崩着你。
3: 那三八大盖他是你爹啊？
2: 咋说话呢？
3: 就为了这两杆破枪把日本人得罪了，咱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2: 哼，日本人咋的啊？日本人来了老子就得看他脸子。告诉你，老子不尿朱豪三，更不尿日本人。哼，
3: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黑眼不抗日，花脖子不抗日，就显出你来了，那以后日本人还不得专找咱们麻烦啊？
2: 怕麻烦啊？那你滚蛋，出去睡去。
3: 水放那儿了啊。
2: 嗯，
3: 好好洗洗你的腚。
2: 嗯。

0: 谁呀？
1: 是我。
2: 进来。
3: 不许动！
1: 你干啥？
0: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朱浩森？我原本以为得跟鬼子干一仗才能得了这宝贝，没想到入手这么容易。哎，
1: 不就讲了几把枪吗？咦，
2: 这可是宝贝！
1: 长，嗯，你不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吗？
0: 有啥奇怪的？
1: 朱县长刚到小玉家，鬼子就得到信儿了。
0: 那么大票人马进了村子，人多嘴杂，鬼子肯定知道。
1: 时间未免也太快了吧？我怀疑肯定是有内奸向鬼子通了风，报了信儿。
0: 我那帮兄弟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没人愿意当汉奸。你放心吧，啊。
1: 我只怀疑一个人。
0: 谁啊？说呀。
1: 算了，没事，也许是我多想了。
0: 不说拉倒。
1: 张浩，将来形势会越来越紧张，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0: 行，我知道了啊。今天晚上我准备搂着他们睡，你要眼馋我分你吧。
1: 我没你的意。
4: 行了，早点睡吧。

0: 末吉。
1: 今回の件で中華さんはかなり私たちに警戒しています。正直私たちの今の兵力では彼に完全に勝てるとは言い切れない。
0: では陣頭から応援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二つの地区で入れば十分解決できますけれど、
1: もし現状が維持できるのであれば無理に彼らと手を合わせることもないでしょう。ジョハオさんは今ガオミーの辺境にいます。私たちにそれほど影響はない。大切なのは反日武装勢力です。奴らを抑えることがジョハオさんを孤立に向か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ちらに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は山東省の地図です。私たちは今ここに道路を建設しています。
2: はい。
1: もしこの道路が出来上がれば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そうすればユージャオもジョハオさんも目ではありません。
0: なるほど。
3: 向左修过到女二姐的时候已经再来，今天是女二姐，这个送给你的女儿。
4: 我替她啊，谢谢太君了。
3: 我的信你快就送到了，我也谢谢了。
4: 种本先生的事儿啊，我哪敢不做啊。我们家有个伙计的远房亲戚啊，在朱县长的警备队里做事儿，我把信呢给了他，也不知道转了几道手，是不是到朱县长手里了，我也不知道。
3: 朱县长还有他的部队来过你家。
4: 哎呀，种本先生，您说这话可把我吓死了。您说的明明白白的，在这个时候谁要敢收留朱浩三，全家都得死。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敢违抗您的命令啊。
3: 他从家里去了小雨村和余占鳌联合，余占鳌袭击了去的朱浩三的救国军。
4: 余占鳌长本事了。钟本先生，你好好揍他，他欠揍。
3: 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和二小奶奶没有关系的。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有关系了。是谁说跟我有关系的？谁那么高抬我呀？是欺负我们家没男人啊？钟本先生，你把他找出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3: 可是有人说，这些都是二小奶奶安排的。
4: 胡说，这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生事。
3: 过几天啊，我们要见故乡的卫局会会长开会，你也来参加吧。你帮助我们，我们会照顾你们全家。你是明白人，好自为之。照顾好你可爱的女儿和儿子。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4: 您慢走啊。
5: 妹妹，日本人又来了。
4: 嫂子，你坐。你说，这朱浩三前些天的事儿，鬼子怎么就知道了？咱们家离城里这么远，鬼子这耳朵怎么那么灵啊？谁告的密？
5: 还能有谁呢？估计就那两家人呗。
4: 二叔、三叔啊？
5: 八成吧。
4: 这二位叔叔真是给脸不要脸。
5: 你也别这么说。
4: 那我咋说？这不把我往死里整吗？我一心想和他们和了，还蹬鼻子上脸了。
5: 我估摸着也是过去啊，心里憋了这么一口气，一憋憋这么多年，这逮着机会了他们也得出出不是。你呀别太往心里头去啊，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4: 照嫂子的意思，那这口气我还得咽下去啊。
5: 那倒也用不着，我倒是觉着妹妹可以把话说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是谁搞的鬼，咱们心里有数，只不过是妹妹大度不跟他们计较罢了。这样呢他们心里有了愧，往后做什么事儿也就能收敛点，你说呢？
4: 这气我咽不下。
5: 你不是老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
4: 看在嫂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算了。
5: 妹妹，我是想来问问你啊，这你以前生病都是找许大夫看的吧？他到底看得怎么样啊？
4: 咋了？
5: 也没咋

0: 我这不也从他那儿拿了好多药了吗？可是我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说孩子的事儿啊？这孩子的事儿不能着急，该来的早晚都会来。你和罗汉大哥都是好人，这菩萨也得给点脸不是？
0: 我倒是没什么，这眼前有奇官和豆官在，跟自己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

0: 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天到头的烧锅啊烧锅。我想要是能早早的有个孩子。
1: 这豆官齐官不都是你们俩的孩子吗？你要是觉得许大夫不行啊，我再给你们去打听一个啊。
0: 谢谢妹妹啊。哦，我一会儿去趟庙里，你去吗？
1: 我不去，不信这个。
0: 行，那我去收拾收拾啊。
1: 哎，嫂子，要是让罗汉大哥去二叔三叔家干几天活，你愿意吧？
0: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啊？
1: 嫂子不是一心劝我和二叔三叔和吗？二叔三叔啊最喜欢罗汉大哥了。
0: 你罗汉大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死倔死倔的，当初从咱们家走那两家请他过去，好说歹说的他也没过去，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他给害了？你说现在让他去害了他的人家干活，
1: 这不是要和二叔三叔和吗？你想想，我们家都在他们俩眼皮子底下，这有个风吹草动的都在他们眼睛里边，他们要是一心想跟我们作对呢？
0: 我知道，那我劝劝他。
1: 劝劝吧。
0: 哎，
2: 送你去远方。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李夫人起来没有？
1: 哦，她早起来了。
2: 早起了？
1: 她说要去村口啊，因为拦不住他们，我要陪她去，被他坚决谢绝了。
2: 走，看看去。
1: 走。

0: 是你们俩吓了我一跳。看什么呢你？
1: 嘘，小声点。
0: 怎么了？那个军长太太在哪儿？
1: 在那儿啊，那不是村头英兰摩他们去吗？
0: 哼，这我哪知道？我是看他一个人来到这儿，怕他出什么事情，就在暗中跟踪保护他。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安排陆勇去照顾他了。

大木，你们女子骑兵班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哎，不是不错，应该是非常不错，更应该说是狗撵鸭子，呱呱叫。

0: 谁？
1: 是我，李夫人，我给你送水来了。
0: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
1: 敲门？敲什么门？
0: 真是一点涵养都没有。
1: 什么？什么羊？
0: 涵养？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整个一个乡巴佬。

0: 这化妆盒真漂亮，别动。
1: 你怎么随便动人家东西呢？我没想着动您东西，我只是想把口红放进去。口红我自己会放，不许你动我东西。对了，是谁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是大姐派我来伺候您的。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随便动我的东西。
0: 怎么了？他侮辱我，侮辱你。他说我是乡巴佬，说我不懂涵养，还说以后不经过他的允许，不许碰他的东西。那眼神，那眼神就跟那我是那贼似的。我呸！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吧。
1: 知书达理。
0: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那咱们把他从日本人那儿救出来，他应该感激咱们才是啊！快拉倒吧！我才不稀得他什么感激呢！在我面前摆什么官太太的臭脾气！我骆勇是谁啊？我骆勇是共产党游击队中女骑兵女战士，不是他的什么保姆和丫鬟，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2: 老三。
0: 话这么说可就过了点儿啊！
1: 我怎么过了？我怎么过了？
0: 这话到嘴边呀，要留三分。
1: 留三分？我一分都不给他留。我罗勇对天发誓，我要是再伺候他，我。

0: 据我所知，李夫人出身名门望族，是个大家闺秀，在这样的家庭里，清规戒律自然少不了。还有，在我们国君中流传着一句话：“当官的好应付，官太太难抵挡。”这有时候啊，官太太的脾气要比当官的还大呢。陛下，你回去跟陆勇说，李夫人那几句话根本不算什么，让她小心点伺候就行了。
1: 好，抽空我去劝劝她。

你来干什么？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对不起，赔礼道歉。刚才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伤害到了你的感情。我太没修养，太没家教，真正没有涵养的人。

0: 是我，夫人，夫人，你快坐，快坐。
1: 你也坐。碧霞，如果你当了官太太，会不会也官升脾气长啊？我当官太太？那当然了，我总不能一辈子当个中校队长吧？我就不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0: 你当师长、旅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当了师长、旅长，你就是师长、旅长的太太。
0: 我又没有答应要嫁给你。
1: 本师长、旅长发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你应碧霞必须嫁给我林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只有服从的份儿。
0: 这，
1: 碧霞，嫁给我好吗？

0: 陛下，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夫人，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说实话，其实我以前脾气并不是这么坏的，只是这回。 被日本鬼子抓去，特别是我的丫鬟小玉，被他们折磨致死以后，我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动不动就会发一些无名火。只要有一点响动，就会让我胆战心惊。特别是在夜里，我经常做噩梦。
1: 见小玉她浑身是血的站在我的面前，我
2: 夫人，都怪我，是我不懂事儿，是我不理解你的苦衷。
0: 不不不，全怨我，全怨我。你是一个好姑娘，
1: 夫人。

0: 你能向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的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难道是？
3: 大姐，谁让你把我换了？谁让你把我换了呀？
4: 你这个人，什么叫我换你呀？是你自己坚决不干的。我看你是下定决心的，我能勉强你吗？再说了，我不换你怎么办呀？
2: 我没说我不干呀。哎，
4: 三姐，你的忘性可真比记性强啊！你都对天发誓了。
2: 我发什么誓了我？
4: 你说你要是再伺候他呀，你就是小狗。
2: 我这么说过吗？
4: 三姐。
3: 太能耍赖了！随你们怎么说好了，反正我就是不换。哎，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啊？什么叫我变得快呀？我压根就没变过。当真不换？
2: 坚决不换。
3: 要是再反悔怎么办？
2: 那我就真的是小狗了。
3: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长性。
5: 以后做事情啊，要有坚持到底的长性。
3: 这你放心，不把夫人送到目的地，我绝不放弃。<笑>
5: 这个骆友还真有意思。
3: 三妹她敢爱敢恨，从来不藏着掖着，并且说话口无遮拦，这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的不足。
5: 既然你这么了解她，那你以后呢，作为大姐得多帮助她，帮助。

你一定要克服这些不足。我会的。阿木，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我们这儿离李军长的第八军虽然只有400多里地，但是一路上山高路险，小鬼子会层层阻击，我们会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天咱们就要出发了，再过几天你就可以看到你丈夫，你们就能团聚了。我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
1: 怎么？
0: 我舍不得离开你们，特别是你。陆勇，我能认你当我妹妹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姐，
0: 哎。

0: 碧霞吗？怎么了？
1: 肯定是跟林涛的事。
0: 跟林涛？
1: 林涛爱碧霞，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不是好事吗？碧霞哭什么？
1: 可碧霞她……
0: 那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哟，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你？
1: 你管得着吗？哟，气儿不顺，谁知道你惹你了？
0: 到底什么事儿？啊，师座发来紧急电报，
2: 什么内容？
0: 他让你马上去一趟。
1: 马上去？
0: 对，
1: 去哪儿啊？
0: 勐腊。
1: 勐腊？
0: 师座去了勐腊？
1: 是重庆保密局派人来的。
0: 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1: 这我哪知道啊？哎，好在勐腊离这儿不远，你带上几个人啊，快去快回。
2: 万恶的小日本。
1: 所以，现在陛下的心里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阴影。
3: 阿嬷，我们一定要促成这桩美好的姻缘，为国共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0: 你就是林涛，
1: 是，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肖白仁。你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这里专程找你吗？
2: 我不知道。
1: 我听说你最近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得火热呀，作为党国的栋梁，优秀的军事奇才，将来有着不可估量发展前途的你，是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2: 肖处长，请您告诉我。 是哪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子？你先说有没有这回事。
1: 这段时间，我的确跟共产党游击队有合作，可是，那是我受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们黑虎和龙鹿游击队紧密配合，完成了许多常人认为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把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开创了敌后游击战的新经验。
0: 我在战斗中看到共产党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我们这样的合作有错吗？林涛，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你我都毕业于黄埔，首先要做校长最忠诚的学生。校长告诫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党迟早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的红色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
1: 那你们参加统一战线的举动。
0: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放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把你带回重庆，关进歌乐山集中营。
1: 我说的是实话，就算委员长来了，我也这么说。
0: 这共产党的洗脑可真厉害呀！你不就是跟他们一个姑娘眉来眼去而产生这样的后果的吗？
1: 我和硬币侠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吗？
0: 当然，我们保密局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想耍滑头那是万万行不通的。 如果你还想穿这身军装的话，就接受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自己看。
1: 必杀令。待这次护送任务完成后，就地消灭中共的龙鹿游击队，不得有误。切切，毛人凤。

0: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都是自己同志嘛。
0: 对了，阿发嫂，麻烦您啊，把林涛给我叫过来一下。
1: 好。

0: 洗脚水我给你打来了，来，我给你洗。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呀，你是姐姐，我是妹妹，妹妹伺候姐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说了，是领导派我来照顾你的，你不用客气。
1: 哎呀，我也有两只手的嘛。
0: 那我不管。

0: 什么？咱们住过的村子被日本鬼子血洗了？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0: 咱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来了。
1: 对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1: 但是你不觉着太巧了吗？
2: 姐，这双袜子我拿去给你洗洗，明天一大早我给你送过来。
3: 那多不好意思。哎呀，
2: 洗双袜子又累不死人。好了，你早点睡吧啊。

0: 怎么了？昨天晚上我给夫人洗了双袜子，晾在院子里了。今天走得急，我给忘了。大姐，你说怎么办？
1: 你说你呀，老是丢三落四的。不就是一双袜子吗？我看算了。
0: 不行不行，我看夫人过得挺仔细的。
1: 那怎么办？
0: 好在走得不远，我还是回去取吧。大姐走得慢，我很快就追上。
1: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2: 嗯，放心吧，路上小心点儿。
1: 走吧。

0: 全怨我，都是我连累了阿发嫂，还拖累了你们大家。李夫人，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不，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
1: 李夫人，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你到前线，让你跟李立明军长在阵前团聚。你放心吧，这路还长着呢，我们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0: 这意思真是邪门了！怎么咱们总是前脚一走，后脚日本鬼子就到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用说？肯定是有人泄密了，把咱们的行动计划暴露给日本鬼子了。哦，我想起来了，咱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人离开过我们驻地。
1: 有话直说，是谁？你说出来。
0: 这还用我说吗？
2: 你们说的是他。
0: 我不许你这样说他！呦呦呦呦，心疼啊！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可能。
3: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我拿我的人头！
0: 你别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大喊大叫的？阿发嫂的牺牲已经给咱们敲响了警钟，这说明越往前走，前面越凶险，千万不能再出现半点差错了。陆勇。
3: 李夫人呢？
4: 又撒尿去了。

0: 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为什么？驻地被毁，就已经敲响警钟了。现在阿发嫂又遇害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小鬼子对我们的行踪是了如指掌。那再这么走下去，那我们所有的联络点不都被断了？
1: 事态蹊跷了。
0: 必须得想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听我说。
2: 好，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休息。
1: 好，走吧。

0: 这儿怎么睡呀？躺下，放松，两眼一闭，很快就睡着了。我害怕，有那么多人保护你，你害怕什么？再说了，我们还睡在你旁边吗？妹妹，咱们怎么不住联络站了？那儿最起码有吃有喝，有热水澡洗啊。
1: 联络站，以后就别想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净给人家添麻烦。

0: 清风，大姐，那张照片还在吗？
1: 哪张照片？
0: 就是李夫人和她丈夫的那张。你问这

0: 这干什么？哎，你们先别管，你赶快去拿来。好，我去取。清风，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等会儿再说。你们来。
1: 照片上这位李夫人嘴角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不起眼的痦子，而咱们这位李夫人，她没有。
0: 会不会是脸上长了个疙瘩，好了呀？
1: 疙瘩和痦子是两回事儿，疙瘩带尖，痦子扁平。
0: 你的意思是不要瞎猜了，我马上去找队长汇报。

妹妹，诺勇，我想去厕所，你陪我去好吗？

0: 等川，我来了。他们已经警觉，我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什么？你暴露了？
0: 他们不住联络点，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想到我这个李夫人会这么短命。
1: 好在古野暗中带人在跟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 干掉铁峰和林涛，
0: 事不宜迟，你赶快去联系他。那你呢？我在这儿监视他。好，你要注意安全。快去。 路死谁手，今天终见分晓。
2: 还有什么？

0: 哥哥，你怎么才来啊？这都一个小时都过去了。
1: 得到了消息，一时都没有耽搁，紧赶慢赶地赶到这里。他们怎么样？
0: 都睡着呢，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姐，
1: 嗯，姐夫，这是哪儿？干哪儿啊？
0: 坟墓，
1: 啊，坟。坟。

0: 太好了，我们兄妹的锄头之日终于到了。一会儿悄悄地摸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只是把那四个姑娘留给我，我要一刀一刀地活剥了她，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可以，到时候你想杀多少杀多少，想杀谁就杀谁。
0: 那好，行动。
1: 喂。

0: 妹妹，这次你可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啊！哥哥，先不要说这些，等把他们抓住以后再说。
1: 报告，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2: 什么？
1: 报告，我们都搜查遍了，什么人都没有。
3: 什么？他们又跑了？
2: 跑了！给我追！一定要消灭他们！

0: 姐，姐，姐夫，少笑话！
1: 你这乌鸦嘴，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伙，让你给招来了。
0: 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1: 完了，这回彻底完蛋了。
0: 姐，姐夫，我不想相扑，
1: 不想死，赶紧跟我一起溜吧！
0: 溜，我往哪溜啊？
1: 这边啊。

个吓个吓走。

0: 你看，姐夫。哎呀，
1: 我说，
0: 实在是跑，可跑不动。
1: 快跑啊！
0: 不，打死我也不，
1: 快走吧。
0: 不。

0: 上来了啊！跑不动，
1: 那两个混蛋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我们剩下这些人想要冲出去根本不可能。
1: 不是晕死就是网破。

到这里，岂不是埋葬我们兄妹的坟墓？

0: 我们快走吧。
1: 那你呢？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们快走。夜郎，
0: 走，我们走。
2: 老同学，那边没有发现古野和江川。
1: 那边也没有。
3: 我这儿也没有。
1: 队长，大姐，怎么了？快，快！

0: 赶紧抬下去抢救！
1: 从这儿跑了，
2: 我这就带人去追。
1: 来不及了，小鬼子马上就追上来，通知大伙保护好伤员，撤！
2: 是。

0: 队长，我们也完成任务。别说这些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我按照我们的作战计划，带着5名队员埋伏在那儿。副队长，你听里面打的多激烈啊！要不咱们也出去一个？
1: 不行，
0: 队长命令咱们埋伏在这儿，就是要严防顾影堂逃跑。别人在里面打的那么痛快，咱们在这里闲的受发痒，真让人受不了。
2: 没准咱们在这儿还能把顾影一家伙生擒活捉了。

0: 白色鬼脸，对，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你确定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
2: 卫生员，
3: 到。
0: 带杨副队长下去好好休息。
1: 是。
0: 那我也下去了，
4: 跟我来一下。

0: 哥哥，你来了，坐吧。坐就免了。我要跟你谈一谈关于侯德彪和刘三儿的事情。谈他们？谈他们什么？
1: 昨天晚上那个白色鬼脸到底会是谁呢？
2: 他一定是伸到我们队伍里头的那只黑手。
1: 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这只有我们黑虎才有啊。
3: 这不一定啊，你不是也把枪送给我们使用了吗？
1: 对了，昨天晚上战斗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方副官呢？
3: 我就怀疑这小子。林涛，你有证据吗？要是没有证据，千万不能瞎说。
0: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2: 江川，我看这件事。
3: 你还是忍一忍，算了吧。
0: 算了，
3: 为什么要算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罪不可赦。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样？撤职？查办？还是枪毙？
0: 我要杀一儆百。
3: 杀一儆百？你杀了侯德彪和刘三儿。 再想找到像他们那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的人，有吗？没有了。我们为什么就要依靠他们？为什么不能摆脱他们？不依靠行吗？你看看眼下的局势，太平洋战争吃紧，东南亚的战线过长，中国军队围攻嵩山已经一个多月了，到处需要用兵。 到时候，我们拿什么补充？拿什么增援？没有。
0: 这么说，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3: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就把侯德彪和刘三儿当做自己养的两条狗，给他们扔两块骨头，他们是会去咬人的。 你这次乔装成李夫人，既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你能够近距离的和他们接触，从而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承认我这次的失败，可失败的原因在哪？我百思不得其解。
5: 引起我怀疑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
4: 哪句话？
5: 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
4: 李夫人是北方人，怎么会对这里的地形这么熟悉呢？再说，万柳镇是地图上一个没有标明的小镇，加上后来清风在照片上也发现了问题，所以我就确定了。
0: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古野和江川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他们呢，永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3: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如果发现你是假的李夫人之后，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
0: 那我干脆就把他拉出去毙了。
3: 哼，你毙了李夫人。 就会彻底激怒李立明，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为他的夫人报仇，到时候，我们的离间战术就会彻底失败。
0: 哥哥。

0: 您的意思是，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位李夫人可是具有强烈磁场的吸铁石油。我明白了。下面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位李夫人安置在一个令我们满意而又放心的地方。
1: 这个，请哥哥放心，我一定会把它藏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0: 好，下面我们不妨再给他放一颗烟幕弹。

0: 大姐，你可回来了！队长他们呢？都等急了。
1: 走。
0: 队长，情报。
2: 兰博，坐。

0: 情报上怎么说？
1: 日寇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向李立明将军送去了最后通牒。
2: 最后通牒？
1: 对，如果一周以内，李将军不从进攻阵地撤军的话，他们就会把李夫人送到前线阵地，当着李将军的面处决。
2: 啊！
1: 问题的严重性你们都看明白了吧？我们现在一定要抢在时间的前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阴谋。
2: 现在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找出李夫人被日寇藏在什么地方。

0: 美女，那个李夫人，你到底把她藏到哪里了？
1: 这个嘛，就要请哥哥猜猜看。

0: 出去了，去哪儿了？妈呀！妈呀！饶命！妈呀！饶命！饶命！哼，
1: 我
0: 不是你妈，我是你姑奶奶。哎，
1: 原来是你呀！这把咱们该配玉爱英了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凭什么？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带活1/10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
1: 细
2: 胞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

0: 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时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

0: 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 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

0: 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时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

0: 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曹魏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魏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

0: 陶渭潮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贤于外界教王之地，于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长。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呐、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3: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4: 启示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5: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惠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6: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是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7: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

0: 纯一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1: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2: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3: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先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4: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5: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0: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1: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0: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6: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0: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4: 学术上面他还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啊，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6: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 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0: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xi, what the experience like for him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1: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2: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1: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3: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4: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5: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1: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2: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6: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占1/4000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1: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2: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0: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0: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和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0: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2: 母亲，儿曾母亲收产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种过交易商造一间不可磨灭的诗意，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田之灵。而其筹只想创办一锅相村优质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相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锅记仇。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相村教育上，要将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1: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0: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1: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0: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3: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0: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师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2: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配栋梁。
1: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弊。

0: 两根啊。
1: 1930年，学校成立第三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2: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鼻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0: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他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在当时传为笑谈。
1: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2: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3: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应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啊，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的那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1: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2: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1: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0: 特朗普解除美国直飞黎巴嫩航班四十余年禁令，欧盟首例，法国正式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第66届伐木世锦赛刷新三项女子纪录，女孩被游戏吸引，冒用母亲身份完成注册，特色资源深度融合，球幕剧场点亮新场景，夜景季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会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晤，这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特朗普在会晤后表示，美国将取消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直飞黎巴嫩航班的禁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以便美国民众能够轻松前往。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何时会正式解除禁令。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期待与各航空公司和跨部门伙伴携手合作，支持安全恢复飞往黎巴嫩的航班。1985年，被认为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扣押150多名乘客和机组成员长达17天，并杀害一名美国海军潜水员。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随后下令暂停了美黎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
1: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布什尔等地22号凌晨遭美军空袭。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军事打击。
0: 伊朗布什尔市22号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美军22号凌晨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郊区的一处军事目标。当地时间22号凌晨3点，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宣布，美东时间当晚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军事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特朗普21号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岛山隧道群时，他表示，伊朗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美方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对于特朗普此番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质疑和不满情绪持续升温。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参加一场听证会时，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0: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但继续发言的赫格塞斯很快再次被打断。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

0: 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日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的绝大部分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有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
0: 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蒙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近日在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1: 当地时间21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
0: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日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在校时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此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类似禁令。
1: 西班牙气象部门21日发布预警称，该国正迎来今夏第三轮大范围热浪天气，多地气温将突破40度，其中东部城市巴伦西亚因为高湿度的影响，体感温度可能更为酷热。
0: 21日，在巴伦西亚的街头，热浪扑面而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扰乱民众出行与生活，也大幅增加户外作业群体和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健康风险。
2: Very hot, very, very hot. It's not even lunchtime yet, and we're going back to the hotels for the pool to just to cool down. It's very hot.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波热浪由来自北非的干热气团和持续高压系统共同驱动，预计23日达到顶峰，一些地区气温甚至可能突破45摄氏度。此前6月末7月初，西班牙已接连遭遇两轮热浪侵袭。今年西班牙本土夏初平均气温创下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较常年平均气温高出3.3摄氏度。希腊近日遭遇热浪侵袭，最高气温甚至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极端高温，希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21日在雅典热门景点向游客分发瓶装水、帽子、扇子和防晒霜，并在景区周边随时待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希腊在7月底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十分罕见，此前只在2013年和2015年出现过类似情况。本轮热浪或将持续到23日。
1: 近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举行的第66届伐木世锦赛上，100多名选手展开锯木、滚木、立木劈砍、速度爬杆等项目的比赛，其中有3个女子项目纪录被刷新。
0: 来自捷克的选手乌尔班诺娃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在女子脚踏原木砍伐项目中，她以21.28秒锯断直径27.9厘米的白松木，随后在女子地上劈木的项目中，以19.38秒锯断直径22.8厘米的白松木再次夺冠。来自美国的选手英布雷森则在浮木竞跑项目中以13.78秒往返的成绩破纪录。本届比赛有来自美国16个州以及英国、加拿大等9个国家的66名男性和40名女性参赛。主办方说，相比1960年首届赛事，如今女性可参与的比赛项目大幅增加，从最初的水上滚木竞技扩展到20多个项目。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

0: 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主持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

0: 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数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近日，智利多地遭遇强降雨，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0多人受伤。多条公路因河水漫溢、泥石流等原因封闭。截至当地时间20号21点，仍有近10.4万人被困，停电用户超12.5万。当地时间21号夜间，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科蒂尼亚克镇附近爆发猛烈野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700公顷，近400人被疏散。与此同时，上阿尔卑斯省埃克兰山区也有野火肆虐。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韩国首尔设施工团日前表示，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面值为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2名青少年涉嫌于2024年6月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约462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法国漂流实验室塔拉极地站20号从法国洛里昂起航，开启了首次北极探险之旅。塔拉极地站身形小巧，长度仅有26米，专为在高纬度地区漂流而设计。此次航行计划持续到2027年，将收集尽可能多的水下、冰川和大气生物地球化学数据。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年来，乙女游戏迅速走红，然而不少未成年人也沉迷于此，通过各种方式绕过年龄限制登录。对于金钱观未成熟、自控力弱的未成年人，游戏中的概率玩法、现实活动、圈层攀比，很容易引发冲动和过度消费。
2: 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3: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2: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万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3: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2: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
3: 恋与深空里面有4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个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18岁以上成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以此来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呢？
2: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

0: 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1: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0: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2: 专家指出，在严格监管的同时，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的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陪伴引导。
1: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0: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3: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地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0: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2: 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5: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符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6: 接到相关的

0: 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1: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2: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3: 发文章。
2: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3: 赚稿费，有稿费的。
4: 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2: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4: 它这么 AI 指令吗？
1: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0: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5: 电影、美食与旅游正在深度融合。在湖北潜江，今年夏天，一座直径54.7米的巨型琼木剧场，探索出了电影家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6: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7: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8: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6: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9: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6: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5: 暑假期间，运动也成为不少孩子的假期选择，在山西太原，各大运动场馆人气火热。
6: 山西省太原市各大体育场馆针对青少年群体开设了暑期特色运动课程，兼顾基础技能教学、体态矫正与体能提升。
10: 暑期的话呢，我们学生整体来讲呢，有大概一天下来可能50到100人。运动的话呢，能提高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嘛，身体能发育得更好。
6: 在场馆内，除了奔跑跳跃的阳光少年，不少中老年人也在这里挥汗如雨。运动过暑假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体育场馆工作人员介绍，每天下午晚间是锻炼高峰，场地紧张，建议市民尽量选择早晨午间错峰前来。
5: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1: 7月21号，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月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

0: 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货物在厂区完成装箱后，经铁路直达港口，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十余天压缩至五天左右。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全国在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求助后，救援人员快速行动。由于事发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水面搜救方式容易耽误救援时间，于是救援人员启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搜救，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人体热源信号，成功将落水男孩救起。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种专用的小锅，清洗只需要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实用。参与即可领取新衣好物，抓紧入手。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稍后您将看到，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伯娃宣读俄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及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贺信，省委书记许勤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代表布罗尼科娃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做大会发言，省长梁惠玲主持，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7月21号晚，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梁惠玲、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出席。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0: 盛夏七月，从延时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1: 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化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2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绎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

0: 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足梦极贤。2026年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11届酷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21号，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暨第4届黑龙江礼物选拔大赛在哈尔滨开赛。作为全省旅游商品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专业性最强的年度赛事，大赛汇聚了全省13地市的优质旅游商品、文创好物和非遗手作。参赛商品不仅深度挖掘了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还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特色与匠心创意。获奖商品将纳入黑龙江礼物省级推广体系。
1: 黑龙江的旅游发展越来越成全国的热点，要把黑龙江礼物同步发展，让他们不仅是来黑龙江玩，而且走的时候带走，而且回去后还继续消费黑龙江的产品。
0: 7月21号，东极之光中俄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沙龙在抚远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东北农业大学主办，佳木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抚远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协办，来自中俄两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农业企业及种植养殖大户代表共计100余人齐聚祖国东极，围绕冷水鱼、蔓越莓、寒地水稻、白鹅养殖等特色产业开展深度交流，搭建起跨境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全新平台。
2: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要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

0: 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哈尔滨雷阵雨，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7到2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9到17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8到20度。齐齐哈尔小雨，30到22度。绥化小雨，30到21度。大庆小雨，32到22度。伊春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佳木斯小雨，30到21度。鹤岗小雨，31到20度。鸡西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1到21度。双鸭山阵雨，31到22度。七台河中雨转多云，30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7到22度。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现在我们站在我身边的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欢迎您。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啊，
0: 今天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场，就知道要发生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了啊。
1: 什么奇怪的事儿呢？
0: 因为今天刚走进我演播室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哇，满眼的这个海鸭蛋呢，满眼海鸭蛋。然后我刚才看了一眼啊，这个海鸭蛋，哎，一看这个包装哈，还挺不一样。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北部湾特产，
1: 而且是红树林海域的海鸭蛋。
0: 哎，红树林这个海域的海鸭蛋，哎，啊，过了这个海域就不行啊。大家看我桌面上哈，还有这个切开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拿一个。哎呦，这冒油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红的冒油的这个，一闻一下，嚯，真香哈！哎，张博士，今天这个我们现场哈，这又是各种这个海鸭蛋，又是这么好的这个味道，那肯定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大家。
1: 这个你说的没错哈，今天还真是专程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大家看到我们现场放的这个海鸭蛋，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0: 福利啊，福利，记住了哈，是福利。福利就不能要钱，对不对？
1: 你就知道不要钱啊，就是免费送。
0: 免费送，
1: 这次算你蒙对了啊！咱们今天呢，这批品质上乘的红树林海鸭蛋，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免费领回家品尝，
0: 就等着这句话了啊！
1: 哎，梁涛，接下来的舞台呢，就交给你了。
0: 好嘞，
1: 你把这个好消息赶紧跟大家播报一下。
0: 好，那我现在正式开始宣布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不是那个张磊博士啊，你咋的了？这么多海鸭蛋，就这玩意儿，我听说好像不便宜。
1: 你就先把咱们福利活动完整的传达给屏幕前的观众。
0: 好，
1: 等你说完，我再跟大家解释清楚我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0: 肯定免费送。
1: 总之呢，想要免费品尝我们这款海鸭蛋的朋友都听好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试吃名额。一个名额呢，可以领取四个海鸭蛋。哇，一共是8000个名额啊！一通电话只能登记一个名额。那我们福利活动仅限今天有效。想要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
0: 那我就确认了，肯定是免费试吃的，对不对？
1: 你就快说吧，免费试吃，
0: 免费试吃哈。来，咱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听好了哈，咸香流油好滋味，营养丰富品质佳，吃鸭蛋只选正宗的广西红树林海域特产的炼巢海鸭蛋。今天啊，咱们是不花一分钱，今天就是免费送，一共是8000个免费的试吃名额。那么一个名额呢，就领取四个高端品质的海鸭蛋，一个电话就领取一个名额。那么想要免费尝一尝这款北部湾特产的海鸭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进行免费领取啊！提醒各位了，只有8000个名额，抓紧时间。
2: 咸香流油好滋味，营养丰富品质佳，吃鸭蛋只选炼巢海鸭蛋，免费免费免费，正宗北部湾红树林流油海鸭蛋。本次活动免费向广大观众开放试吃福利，凡是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个联系方式仅限登记一个免费试吃的名额，里面包含四个海鸭蛋。本次活动名额有限，仅8000个，领完活动即可停止。蛋源产自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滩涂，这里的海鸭全程露天散养，每日以天然小鱼鲜虾贝类为食，天然海鲜饵料孕育优质蛋体，所有鲜蛋采用传统红泥蔓延工艺，高温烘烤灭菌，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咸蛋适中，蛋白细腻软嫩，蛋黄松沙爆油，日常配粥拌饭，做菜调味样样合适。想给家里囤上正宗流油好鸭蛋，想品尝原生态海鸭咸蛋风味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登记锁定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

0: 错过本次将再无免费试吃的机会。
1: 好消息就说完了哈，说一说吧哈，咱平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净整那些好东西了哈，什么营养素啊，今天怎么这么接地气啊，海鸭蛋直接开始送了啊，而且是8000个名额，
2: 而且我们呢今天有8000个名额免费试吃，
1: 对对 对, 对，
2: 每一个名额是送4个海鸭蛋，
1: 3万2，3万2，3万多个海鸭蛋
2: 、啊、就是特意给大家准备的。
1: 怎么回事，为啥怎么送这么多东西？
2: 这个梁涛你也知道，我是学医的、啊、能准备这么大的福利呢也是有厂家的支持、嗯、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确实很火爆、嗯、联系我的厂家呢也非常多，就说这个海鸭蛋的厂家，他们呢就是一直想让这款海鸭蛋在我们节目上露个脸儿、啊、想让我帮忙呢多宣传宣传。
1: 对，
2: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给大家讲的是国际高端进口的营养素，
1: 没错，
2: 那这些吃吃喝喝我没有时间去整给大家这些啊这个海鸭蛋的厂家呢联系我真的是太长时间了，嗯，也是找到我上大学的老师，嗯，以前的领导，包括我的朋友，
1: 我明白了，弯门盗洞找关系啊、嗯、
2: 所以我这一合计咋整呢，你说你不搭理他吧、嗯、也不好，哎，总打电话总发信息，嗯，要不然呢就是登门拜访、嗯、后来实在是没招了，嗯，那我就想着我就先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海鸭蛋
1: 啊，您尝过，
2: 到底味道怎么样啊？到底品质怎么样啊？如果要是味道一般，品质一般，那我就直接回绝了。
1: 就说白了，这个海鸭蛋我一吃，跟老百姓平常吃的差不多，
2: 对，
1: 那就不送了，是不是？
2: 那结果我吃了一个之后啊，嗯、确实很好吃，嗯，所以后来呢，我就跟厂家联系了，说我可以帮忙宣传，但是只能宣传一天，嗯，能接受我就帮你宣传，接受不了那就算了
1: 啊，只有这么一天时间。哎，
2: 厂家所以一听这个话呢，嗯、赶紧答应了，嗯、这个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福利活动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
1: 啊，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然后这8000个名额没了，咱就结束了，对不对？为啥免费送呢？尤其现在这个海鸭蛋好像不便宜，
2: 对，
1: 而且厂家因为这一天宣传下这么大血本啊！
2: 你想啥呢？啊，人家这个呢是商人能做这样的买卖吗？啊，
1: 对对对，
2: 人家想这么干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嗯嗯，厂家最开始是希望给我们交广告费的。嗯，那我一合计，广告费也得花不少钱，
1: 创收啊！哎，
2: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广告费是怎么算的吗？啊，我们播出这一档节目都是论秒算的。
1: 啊，对对对对，
2: 所以咱们广告费呢其实不便宜。那我就和台里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就不要广告费了，把广告费给我们换成这个海鸭蛋啊，厂家交多少广告费就替换成等价的海鸭蛋啊、哦、那正好呢，
1: 明白，
2: 我们呢也在节目上做一个福利、嗯、让大家免费去试吃，嗯，广告费就不要了、嗯、也就算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
1: 明白了，实际上来说哈，我们给他做这个一天的宣传，几十分钟的时间节目啊，嗯，应该给咱们广告费的，但是呢我们张磊博士没要这钱，而是要了海鸭蛋，然后要这海鸭蛋呢人家没有自己吃哈，人家是给大家免费试吃，太无私了，嗯，真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张博士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哈，因为我觉得这类食品类的东西啊，咱不光宣传，嗯，咱得让他尝尝，
2: 对，
1: 对不对？您上个超市吃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个试吃环节呢？哎，确实啊，
2: 所以咱们就先让大伙儿尝试一下，试吃一下。嗯，如果呢觉得特别好，愿意买你就买点，
1: 对对对对。
2: 那所以咱们这次厂家一共是拿出来32000个海鸭蛋，嗯，本来呢厂家说一人只能免费的领取一个
1: 啊，就一个呀，
2: 哎，你说这一个哈、啊、猜的人不就多了吗？
1: 对，
2: 所以我就说你别一个两个的了、哎、我们呢就定4个是一份啊，每一个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有一个试吃的名额，嗯，享受4个海鸭蛋，
1: 可以吃4个，
2: 一共就是8000个名额。
1: 对，而且这个8000个名额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按照我们节目以往这个速度哈，那真的是嗖都过去了啊。哎，导播刚才已经示意我了哈，目前呢我们这个还有不到4000个名额了，数量真的是断崖式下降。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电话4个海鸭蛋，直接一分钱不花，咸香流油好滋味，营养丰富品质佳。那吃海鸭蛋只需炼炒海鸭蛋，那正宗的广西红树林海域的特产海鸭蛋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您就直接一个电话领取4个海鸭蛋，咱回去试吃。那目前我们免费领取的名额呢还有不到4000个名额，那么想要尝尝这款海鸭蛋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领取哈、嗯、免费品尝这么好的海鸭蛋就在此时此刻、
2: 嗯、梁涛呢已经把福利活动跟大家讲清楚了、嗯、大家便宜也占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得给人家好好宣传宣传这款海鸭蛋了，
1: 来点功夫劲儿哈。
0: 说到海鸭蛋呢，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它出不出油。
1: 对，
0: 正好我们桌上呢有现成的海鸭蛋，
1: 嗯，
0: 你可以拆开一枚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哈，咱们今天就是我是随便拿到这一个海鸭蛋，我们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展示哈。这个是没开的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出油率。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
0: 你这个得准备个围裙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别把油哈，海鸭蛋的那个油
1: 这个很容易吃到身上 啊。
0: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们这款海鸭蛋的出油率高达90%，
1: 对对对，
0: 几乎是颗颗爆油，
1: 对，
0: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
1: 对 对
0: 千万注意别弄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1: 对
0: 啊，你像我啊，吃的时候就被崩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摄像老师来给个特写吧，来来看一下，来，我不敢全打开哈，因为这个出油率太高了，你看就打开这一点，马上来，再给我们来看看看，来，
0: 哎呦，
1: 看没，我们做一下展示啊，
0: 这个真是出油不止啊，
1: 哎呀，这个太浪费了，要是我的话我都给它吃了，你知道吗，
0: 这个流油的程度真不是咱们普通咸鸭蛋能比
1: 的，对对对对对，看一下，
0: 这个时候要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
1: 哎呀
0: 啊，是不是得老幸福了，
1: 这个我跟你讲哈，现在如果有一个香喷喷大米饭绝对是这个绝配了哈，
0: 哎，你看我们摄像还真给你准备了大米饭，
1: 妈呀，真有啊，
0: 啊，
1: 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上饭，
1: 哎呀，
0: 行啊，你可以就着这个大米饭，
1: 嗯，
0: 尝试尝试咱们、这个、
1: 好吃好吃啊，
0: 这个海鸭蛋，
1: 嗯，
0: 那梁涛一边吃呢，我一边跟大家说，
1: 好，
0: 大家刚才亲眼看得见，就是我们整个开蛋的全过程，
1: 对，
0: 实打实的饱满流油。我们吃海鸭蛋最看重的第一点就是蛋黄流油，如果剥开之后干干巴巴的，
1: 对、嗯、
0: 吧，整个鸭蛋就失去了灵魂。
1: 好啊，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海鸭蛋呢，
1: 嗯、
0: 蛋黄里面都是金黄透亮，
1: 嗯、
0: 油呢顺着这个蛋壳下淌。满满一层红油裹着蛋黄，
1: 嗯，
0: 看着是不是很诱人？
1: 这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就这款这个海鸭蛋哈，你看我吧就比较会吃，
0: 嗯，
1: 哎，这么一拌就行了，
0: 可聪明了。
1: 这个蛋黄它这个松软起沙，
0: 对，
1: 其实我吃这蛋黄的时候有点像什么感觉啊？
0: 嗯，
1: 有点像吃那个蟹黄的感觉一样，
0: 蟹黄的感觉，
1: 对，它那个油特别多，然后关键不腻，
0: 嗯，
1: 然后蛋白呢特别的这个细嫩爽滑，一点都不硬。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咸蛋刚刚好，因为家里这个到时候腌这个鸡蛋腌鸭蛋，
0: 咸鸭蛋，
1: 要不然就特别咸，要不然就特别淡，太咸嘛不好吃，
0: 太咸我们就只吃蛋黄，蛋清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太淡呢，这个蛋清能吃，但是它没有油，
1: 所以今天这款哈，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这免费试吃这个咸鸭蛋呢，说白了我觉得米饭是多余了哈，
0: 嗯，
1: 单吃这款咸鸭蛋都不会觉得很咸，都会觉得很香、
0: 嗯、
1: 所以无论是配饭配粥啊，配主食，还说空口吃，哎，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当然呢、嗯、光味道好肯定也不足以让这款海鸭蛋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对对，
0: 那这款海鸭蛋还有一个我非常看重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营养。
1: 哎，这张博说的没错哈，我们这个营养价值很关键，
0: 对
1: 啊，这好吃。
0: 那我们入口的食物呢不能只追求味道、嗯、营养价值同样是关键的、
1: 嗯、对，
0: 那这款海鸭蛋呢产自广西北海原生态的北部湾红树林湿地，这块湿地是一个国家级的海洋生态湿地，
1: 嗯，
0: 没有工业污染，
1: 嗯，
0: 整片滩涂生长上百种鱼虾贝类海藻，所以在这儿养殖的海鸭呢可以是全程散养，散养的海鸭每日退潮了之后就自己到滩涂去觅食鲜活的小鱼小虾小蟹，还有这些贝类，这些天然的海鲜饵料，
1: 天天吃海鲜，
0: 天天吃海鲜，
1: 哇，好幸福啊，
0: 再配上大量的运动，足够的日照、
1: 啊嗯、
0: 再加上这些日积月累食用的天然的海鲜饲料，
1: 嗯，
0: 所以导致呢它产出的海鸭蛋富集了优质蛋白、
1: 哦、
0: 卵磷脂和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1: 这个就是优势所在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优势呢是完全复刻不了的、
1: 嗯、
0: 啊，和我们这些笼养的完全没有办法比，
1: 没错，
0: 那鸡蛋鸭蛋本身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嗯，
0: 海鸭蛋里的蛋白含量更高，更好吸收，咱们中老年人呢消化吸收能力下降，日常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呢可以增加自身的抵抗力，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款海鸭蛋呢还有海鸭长期吃这些深海鱼虾积累下来的天然不饱和脂肪酸，
1: 特别有营养，
0: 对、
1: 哦、
0: 再搭配我们蛋黄当中呢高度富集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两者强强结合，能够温和帮助调节血脂代谢，辅助软化我们硬化变脆的血管，
1: 嗯，
0: 减少血管内壁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脂质垃圾的堆积，
1: 嗯，
0: 而且呢

0: 海鸭蛋里边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像钙、锌、硒、铁，它的含量都远超普通圈养的鸭蛋，所以适量吃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非常友好的。
1: 您看刚才通过张磊博士讲解哈，它这个微量元素是特别齐全的，也就是说相当于吃了一口蛋的同时补充了好几种身体缺乏这个营养了，性价比太高了哈。
0: 对，
1: 而且张博士我觉得哈，这款海鸭蛋跟我们之前吃的这些海鸭蛋确实不太一样，我发现它这个蛋白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蛋白好像有点偏那个棕色。
0: 是的，
1: 这个是特有的一种颜色吗？
0: 这个为啥出现一种棕色呢？就是来自于它的土法慢烤整套的一个制作的工艺。
1: 哦，
0: 第一步是自然选源，那这款海鸭蛋呢只选红树林当中的新鲜产出的海鸭蛋，就选当日的。有养殖户呢每天统一去给它捡回来，直接送往加工厂。第二步呢就是人工分拣去污，那工人呢逐个去贴出这些有裂纹的、畸形的蛋壳破损的残次蛋，再用流动的清水呢反复的冲洗蛋壳表面的这个泥沙污垢。
1: 人家是沙滩里产的蛋，
0: 那全程呢是不使用任何的化学的清洗剂
1: 啊，
0: 杜绝残留物质啊来附着到我们的蛋壳上。第三步就是经过透光的质检。
1: 为啥呀？为啥？
0: 每一枚鸭蛋呢单独经过专业的灯光透视筛检，看看里边如果散黄了、变质了，或者蛋黄偏小了，这样的鸭蛋全部淘汰，只留下蛋黄饱满、蛋清浓稠的优质蛋进入到一个腌制的环节。
1: 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包装哈，这里面还真是满满的这个细节哈。我觉得光是刚才张磊博士说到这个前三道的这个前置的筛选哈，我觉得就已经很严格了。它相当于是从根源把控了这个品质。而且我们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比较含金量了啊。这个标志，这就更加验证了这款海鸭蛋的一个上乘了。
0: 只有筛选合格的海鸭蛋才会进入到核心土法腌制的环节。那这款海鸭蛋在腌制的过程中不采用咱们市面作坊常用的高浓度工业盐水短期浸泡速成的方法，而是呢选用北海当地呢这种深层天然的红泥，再搭配纯净的食用盐、纯净水儿，它给它调成一个腌制的泥浆。这个泥浆呢均匀地裹满每个鸭蛋的外壳，密封置于恒温的一个库房慢腌入味。那人家这么腌制呢，经过静置的过程，蛋黄里边的水分慢慢地吸出，原本很分散细小的天然脂肪逐渐聚拢融合，
1: 这怪不得啊，
0: 为后续的爆油起沙打下扎实的基础。红泥当中呢自带微量的天然矿物质，也会少量渗入蛋内，进一步丰富蛋品里边的营养层次。等到腌制周期呢完全达标，工人就会清洗干净蛋壳表面残留的红泥，送入专业高温烘烤设备进行长时间的恒温烘制，
1: 直接烘烤成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一步呢是造就茶色蛋白、沙糯蛋黄的一个关键。
1: 你刚才说到了，你看人家是高温烘烤，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高温烘烤呢有两个核心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全面灭菌抑菌，密封高温环境呢能够杀灭蛋壳表面包括蛋里边潜藏的各类的微生物
1: 啊，那个细菌什么的，
0: 它不需要额外添加防腐的成分，能够做到真空包装、开袋即食、常温保存，也不容易变质。第二呢就是物理激发蛋黄的油脂，高温持续作用下呢蛋黄里边的聚集的油脂完全释放，形成一戳就能够溢出来的饱满红油。
1: 对，这刚才这么一搓，你看戳这眼儿哈，刚才一搓这油哗往下流。
0: 对，
1: 哎，
0: 那同时呢蛋白经过烘烤呢发生了一个温和的变性，形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非常细腻软糯的茶褐色的质地，口感紧实滑嫩，完全不会出现普通咸鸭蛋呢这种干硬发柴的问题。
1: 所以呢我们这里提醒大家伙哈，就我们这套红泥慢腌加高温烘烤的这个组合的工艺哈，全程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催黄剂、人工香精、什么防腐剂。翻开这外包装啊，配料表，我们来给看一下，看多么简单哈，就是鲜的。你看，他提到一个是鲜的海鸭蛋， 哎，直接结束了，非常干净啊！食用盐加上纯净水三样基础原料，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啊！不管是老人。

0: 人还是小孩，今天都可以放心服用这个鲜咸流油好滋味，营养丰富，品质佳，吃海鸭蛋就吃好点了。那今天张博士呢，一共是为我们准备了8000份的试吃名额，
1: 八千份的试吃名额，
0: 到目前为止呢，还剩下不到2000份了。那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一个电话领取一份，一份就是4个海鸭蛋。另外，最后提醒各位哈，咱们这个免费领取呢，只有这么一天的时间，最后2000个名额，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免费试吃的名额。
2: 咸香流油好滋味，营养丰富，品质佳，吃鸭蛋只选炼炒海鸭蛋，免费，正宗北部湾红树林流油海鸭蛋。本次活动免费向广大观众开放试吃福利，凡是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个联系方式仅限登记一个免费试吃的名额，里面包含4个海鸭蛋。本次活动名额有限，仅8000个，领完活动即刻停止。蛋源产自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滩涂，这里的海鸭全程露天散养，每日以天然小鱼鲜虾贝类为食，天然海鲜饵料孕育优质蛋体，所有鲜蛋采用传统红泥慢腌工艺，高温烘烤灭菌，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咸蛋适中，蛋白细腻软嫩，蛋黄松沙爆油，日常配粥拌饭，做菜调味样样合适。想给家里囤上正宗流油好鸭蛋，想品尝原生态海鸭咸蛋风味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登记锁定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错过本次将再无免费试吃的机会。
1: 想尝尝咱们原生态流油海鸭蛋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登记啊，锁定名额，错过今天你就再也没有免费试吃的机会了。
0: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接听电话啊，
1: 看看我们场外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0: 我估计今天都是来免费领取的。
1: 是的。
0: 好，下面时间呢，马上来接听线上观众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博士啊，那流油的海鸭蛋我也报名一份。
1: 没问题，叔叔，咱们这边工作人员呢会帮您记录下来。
3: 哎，那跟着你们呢，什么好事都能捞着
1: 啊。
3: 实话，然后哎，可能吧，这辈子吧，那个山珍海味吧，我也没吃过多少，但是吧，这海鸭蛋我可真吃不少，什么超市的了、菜市场的了、散装的了，还有这网上团购的，我全都吃过。
0: 您就是好这口，喜欢吃味儿，
3: 对
0: 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但是吧，买了10回得有8-9回上当，要么吧就是这个蛋黄干，要么就是这个头咸，你知道吧？那蛋白咸的都发苦啊。完还有一次吧，我买的那个里面啊是空心的，散黄的，咸都。花瞎了，哎，今天看你俩吃的海鸭蛋，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你知道吗？哎，是啊，那今天他们那个黄油都冒到我心坎里去了。
1: 嗯，
3: 这一口吃到嘴里，那得多香啊！还有这个4个，那也不够吃，我想再买点，您给我想想办法呗。
0: 你看看我吃对了吧？
1: 对，
0: 哎，
1: 叔叔啊，咱们这款呢是全部选用的是正宗广西北部湾红树林滩涂散养的海鸭蛋。
0: 嗯，
1: 退潮之后呢，这个滩涂上呢全都是小鱼小虾。小蟹、海螺，这个海鸭天天吃的呀，比咱们吃的多好。
0: 嗯，是。
1: 人家吃的都是天然高蛋白的海鲜饲料啊。
0: 对。
1: 这个活动的空间呢也很足，所以这样养出来的鸭蛋呢，蛋黄是非常饱满，而且呢营养呢也非常丰富，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咸淡适中，蛋黄起沙爆油，入口呢清香不腻。天然健康，没有杂味儿。
0: 嗯，
1: 这个是其他海鸭蛋呢没有办法比的。如果你想买一些，可以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我只负责给大家送福利，好不好？
0: 好不好？
3: 对对对。哎，对对对，这才是梦中情蛋呢。那我找工作人员联系一下。那张博士，再见。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啊。那在这里提醒各位，好，再见。那这次呢，张磊博士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到安心入口的食材。它是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普通鸭蛋是比不了的，海鲜这个饵料的养护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大家看到刚才我们的演示哈，这个蛋黄呢是绵密起沙，油分十足啊，咸度刚刚好。这个配粥啊，配米饭啊，因为有油嘛，咱可以拌面条啊，要不然怎么吃怎么对，怎么吃怎么香。抓紧时间，赶紧领取免费的试吃名额，一个电话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免费领取4个海鸭蛋的试吃量机会，抓紧时间。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张博士，
2: 哎，
1: 我来占便宜来了
2: 啊，
1: 也给我一份海鸭蛋呗。
2: 哎，当然没问题啊，只要报名成功，您就能够领取一份四个海鸭蛋免费试吃啊。
0: 嗯嗯。
1: 你张博士，这可不叫试吃啊。
2: 嗯。
1: 哎呀，这就像我小时候扣宝箱，这不扣着宝了吗？这四个宝得给我家大宝吃。
0: 啊。
1: 我当时那叫。

0: 我都想好咋分配了
1: 啊。
2: 嗯，
0: 哎，就我和大孙子吃，谁也不给，蛋黄更有营养，就我孙子吃。
1: 咱们这款红树林的海鸭蛋呢，这个日子真是比我们普通人过得都滋润啊。
3: 对，那个鸭子比咱牛
1: 啊，伙食标准也比咱们好啊。你想想，整天海水潮起潮落，退潮之后，整片的红树林滩涂呢，全都是现成的海鲜自助餐，
3: 自助餐，
1: 活蹦乱跳的小鱼。透亮的鲜虾
3: 啊，
1: 肥嫩的小海蟹，饱满的海螺，
3: 管够吃。
1: 哎，你说咱们每天能吃着这么多海鲜吗？
3: 对，
1: 哎，人家就敞开了吃，顿顿都是纯天然的深海小海鲜。这些小鲜货里边呢，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磷脂，还有多种人体必须要的矿物质和氨基酸。那海鸭呢，天天自由活动，饱食海鲜，下出来的蛋自然就跟咱们普通笼养的鸭蛋呢天差地别，
3: 对，
1: 营养成分也是高出一大截。
3: 嗯，
1: 给家里孩子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最重要的，它每一颗都是独立的包装，
3: 嗯，
1: 配料表呢也很干净，
3: 对，
1: 只有新鲜的海鸭蛋、清水和食用盐，
3: 对，
1: 不含有任何的防腐剂，这些香精、添加剂也什么都没有。
3: 嗯，
1: 所以你拿蛋黄呢给孙子做蛋黄焗南瓜，香的孩子都得多吃两碗饭啊，
3: 香都得哭。
1: 您自己呢配上小米粥，抿上两口这个蛋白，也是鲜香味十足，营养健康两不误。
3: 对，
1: 这口吃下去，保证您祖孙两个人呢都是开开心心的。
3: 这个张磊博士说的我都馋了啊，这个确实得抓紧时间赶紧领了，好不好，阿姨？
0: 嗯，张博士，我还想问问。这我吃好了还能再买点不？我想多整点呢。
1: 因为厂家找到我呢，我是答应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电话登记了之后，一个名额呢可以领取四个海鸭蛋。如果您想多买呢，可以跟工作人员联系。我相信厂家呢知道您通过这款海鸭蛋爱上了这款海鸭蛋，是应该有一个优惠的活动的，
3: 好不好？
0: 哎，好好，
3: 你去问
0: 问吧。哎，那再见，张博士。
3: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这位观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在这儿领鸡蛋不啊？
1: 阿姨，我们现在是海鸭蛋的免费试吃活动哈，不是领鸡蛋。
3: 对。
4: 啊，没事，鸡蛋、鸭蛋都是蛋，这不是没什么限制吗？人家都报上名了，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哎，你放心哈，只要您呢报名成功。就有您一份四个免费的海鸭蛋领取。
4: 哎，好，正好咱说到这海鸭蛋了哈，那我问一下，咱这个试吃的海鸭蛋和别的海鸭蛋有什么区别没？
3: 啊，
4: 我看网上卖的海鸭蛋也不少哈，价格也是有高有低的，主播也在那咔咔的吃，可是等我拿到手里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的。
1: 嗯，
4: 您这个是流油的那种不？完事吃到嘴里肯定是让我放心的，是不？
3: 哦，
1: 这个您尽管放心哈，我们这款海鸭蛋打的就是爆油啊，保证是个个流油的，跟您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呢完全不一样。采用的呢就是传统的土法腌制工艺，静置充分的腌渍入味，让盐分缓慢的渗入蛋里边，为蛋黄后期流油打下一个基础。咱们天然海鲜养出来的蛋呢底子非常好，然后再统一分拣去污，经过人工呢去把这个破蛋哈，有这个残次的蛋给它挑出去，洗干净蛋壳的污垢泥沙，再进行透光的一个质检啊，拿灯光挨个照，
3: 嗯，
1: 有畸形的、有不好的、有变质的，全部筛选出去，绝对不糊弄。最后呢，土法腌制，再经过高温的一个烤制灭菌，
3: 嗯，
1: 合格的鸭蛋裹上咱们红树林啊这种红泥，慢慢的腌，盐分慢慢渗进去，养出咱们蛋黄的油脂，
3: 所以它这个油就特别特别多，是不是？
1: 对，
3: 啊，
1: 所以你用筷子轻轻一挑，这个红油就往出流啊，流的哪都是
3: 啊，
1: 看着就跟蟹黄一样诱人。
3: 嗯，
1: 蛋白呢非常的滑嫩不咸，蛋香味呢也特别浓郁。
3: 对，
4: 那行行，我也赶紧告诉我姑娘一声，让她也赶紧报个名。
3: 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
3: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张磊博士的福利，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梅子，你看着我，千万别往两边看，一点一点的迈腿。

0: 上去接一把嘛！
1: 再不拉他一把就完了。
2: 行了，现在上去。

0: 看见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儿。你说说你，你跑过来干嘛？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回去，别跟着我们。
1: 我不回去。
2: 废话，桥都断了，还怎么回去？就绕着你得还一千，要不怎么办？
0: 算了。
2: 看这妹子铁了心了，带人走吧。
0: 算什么算？不行，回去。打不了仗，当个医护兵总可以吧？
2: 医护兵也会打仗？关键时候要赶忠赶杀，赶杀小鬼子。
0: 妹子，我做主了，跟我们走。
2: 混蛋，你这是害他！
0: 妹子，我现在就教你打枪，来！
3: 不用，我会。

0: 你们看到我干啥子呢？他要打日本人，我叫他打枪，有啥错呢？
1: 就是你多事。
0: 哎呀，我啷个晓得他要跟着我们部队去打仗呢？嗨。
2: 回方将就好，起码多个人手，带上吧。他就是会放炮也是白搭，谁要是逞能敢带上他，休怪老子翻脸。凤琴，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是去打仗，不是游戏，赶紧回去，听话啊！听见没有啊？
0: 妻妹子拖后腿是吧？老子不发！妹子，咱们走。你干嘛？你去哪儿啊？就此分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高悬大山，
3: 到。
0: 傻子愣着干什么？走！你放屁！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怎么可能分裂呢？我们是晋绥军，你们是川军，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马车。既然意见不合。 没必要撕捆在一起，告辞了。走，妹子，
2: 让他哥爬。哎呀，四娃子，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0: 我们都是逃兵的，多他们不多，少他们不少。
1: 让这群老将领走，滚得远远的。
2: 怎么能行呢？
3: 娟儿，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咱们走，别管他了，走。

0: 上にシナ軍がいるぞ。撃ち殺そう。行くぞ。
1: 你干嘛去？
2: 啊！
1: 你来干什么？
3: 鬼子上来了，
1: 走，快撤！不，等等，小怪了，被推路了，干他一家伙，再拖出去。
2: 不行，放心，怎么办？大山
3: 到，
2: 带着方琴往山上去。
3: 是。
2: 其余的随机掩护，
3: 走，
2: 快
3: 走，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糟了，准是碰到小鬼子了。哎，老子，
2: 怎么办？
0: 怎么
3: 办？什么怎么办啊？回去，
1: 赶他们，
2: 走。
0: 是，喂。

0: 你个扫帚星，这下你成形了，如意了，滚！还有你，
1: 混蛋，
0: 一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了。这下好了，把一个活头的自家兄弟命都搭进去了。
1: 你满意了？你痛快了？
0: 说话呀！

0: 别想了，让他去。刚才的遭遇战，证明鬼子已经进山了，方家粮草他肯定回不去。关老子们屁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再被鬼子蹂躏一次吧？你想让我们的兄弟们命都全都搭进去，还打什么鸟国帐？
1: 我要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0: 闪开！
1: 为了一个小娘们，我们就不归队了？
0: 那你不能眼睁睁看他送死吗？
1: 你站住！
2: 说，你还可以去哪儿？我们一定把你送到。
3: 你不会一个亲人都没了吧？只有仇人。
2: 我再说一遍，杀鬼子跟你没关系，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0: 你又要去哪儿啊？啊！
1: 找鬼子，杀鬼子！
0: 你这是白白送死，知道吗？
1: 我已经死过了。
0: 走什么走？跟着我们走。

0: 这不是我们仨武器吗？
1: 不，怎么干了他？
2: 我们子弹不多，不能贸然行动。
1: 咱们先去对方影响，他们讨论什么？
2: 带着这个小娘们送死。

0: 向川军呢？哎，听话，问他们几句。
1: 是。嗨，私たちは二十四団第三連隊あります。
2: 搜集地は東京の部隊しか。
1: 狗日的，说什么开枪又不敢露头，瞎叫唤啥？
2: 没有任何回应，他们不懂日语，看来真是川军。
1: 哎，谨慎点。 再问他们几句。好，天将苏乱，天命大吉哇！太上兄弟哥，我太上希望，新疆领队看守的宇宙路线的。
2: 小鬼子搞这么一套，这样，我问他们一句：救老三！
1: 你听，他们说的是日本话，这肯定是假扮成川军的鬼子小分队。
2: 不对呀。
1: 他们喊的是交枪不杀，
2: 交枪不杀。
1: 日军小分队怕误伤自己人，见面都会主动自报家门。